0: 司，就是我们其实在澳洲也是建筑、景观、室内、城市设计啊，都挺强的，都有完整的设计团队。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啊，在中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景观更强一点的设计公司，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涵盖建筑、景观、室内，对。
1: 因为你们好像跟别的公司不同，你们会自己主动做 research。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带给很多，就我们的最大的理念就是说，我们 design best places people love，就我们要创造为人所爱的场所。那这个也是为了说我们可以有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从设计层面来看，除了说上创意设计之外，我们还觉得很重要的是，它创意设计的背后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这种知识的洞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除了每做项目之外，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团队啊，固定的会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然后对于这种主题做一些 research，包含说我们之前做的像城市廊道的研究，包含办公的灵活办公的这种研究，
1: 城市廊道能研究什么？
0: 就包含说城市里面有很多廊道系统，就线性的系
1: 什
0: 统，
1: 么叫
0: 包
1: 廊
0: 含
1: 道？
0: 说像河道。河道就是一个线性的空间，然后包含铁路，包含这种街区、街道，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空间去分析人跟城市的一些关系，对，然后这个就会引申出来，就我们如何去透过我们现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包含上海西岸，然后包含这个深圳龙岗河。包含这个杭州大运河，我们都做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的内容跟研究的成果变成一个，等于是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归纳，然后又去跟甲方啊，跟很多甲方业主去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论坛。等于是说，我们办了圆桌，把甲方也拉进来，把我们合作方也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就坐在一起，我们去讨论说，哎，类似这样的项目，类似这样的空间，你们在操作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不同的甲方，等于是说，我们有无锡的甲方，还有跟深圳的甲方，跟是上海西岸的甲方，就可能坐在一起，然后去看说，哎，我们在推进这种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说，从垂直上面去做设计的成果之外，还会是横向的去看
1: 就
0: 不同
1: 客
0: 项目
1: 观
0: 里
1: 的
0: 面，
1: 评估。
0: 对，你要怎么样可以打造更好的一个场所？对，这个是就是廊道那一个事情，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也是有关这种商业未来的综合体开发，就比如说 PAC 是一种，然后未来的综合，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商务楼。其实租赁都不是很好，然后综合开发其实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拆大建，很快的去，很有很多高品质的建筑综合体出来，就有很多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往后看，那我们未来的综合体会是需要是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发？比如说，一方面可能更像这种社区化的，你就是服务周边的这种人群，
1: 像 PAC
0: 对，
1: 这一
0: 像
1: 块，
0: PAC 这一种，这是一种类型，它不仅是社区化，可能更社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的一种开发模式，
1: 等于像一个主楼办公楼周边围着商业体，
0: 围着
1: 还是
0: 商业，
1: 商业体。
0: 对，因为这个是很原本就是你商业。办公楼甚至加公寓的，对，放在一起它就会成功。但现在其实不是，就你要再去考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像 PAC 是很，它的定位很清楚，它就像自在生活嘛。因为我就跟他们说，在上海，其实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然后静安区又是整个上海最国际化的区域。
1: 同意。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整个项目的时候，PAC 也是希望说把这种更国际化的氛围跟设计语言、空间感带进来。然后它又新加坡开发商嘛，所以其实我们从 你如果从街区外面一进来看得到是整个沿着常德路上面是一个甲 A 写字楼，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形象，但是转到这个街道里面，哎，看到是红砖的立面，看到这个很舒服的街区，像
1: 熟悉的上海弄堂，
0: 对，上海弄堂的
1: 感觉，但是新的，
0: 就我们在那个整个立面的颜色上面，它的质感还有它的尺寸，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让人感觉再加上绿植，加上这些。

0: 些空间店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它变成你在发现一种上海很特别的小弄堂，就很热闹的地方。然后这个整个运营上面，它在招商的时候也是都招这种更国际化的，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的餐厅也是非常有名，在义乌是 number one 的。
1: 义乌
0: 对，因
1: 有
0: 为
1: 土
0: 义
1: 耳
0: 乌
1: 其
0: 有
1: 餐厅
0: 很
1: 去
0: 多
1: 进货，
0: 进货的
1: 那
0: 国际的
1: 对。
0: 人群，然后还有像那个地中海餐厅啊，然后还有
1: 还绍
0: 那个
1: 兴
0: 西班牙
1: 菜，
0: 绍兴菜都有，就是他招的这些店家也都让，还有新疆菜也有，就是高级的新疆菜，所以就发现说，就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在这个街区里面走，我们就说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就很多外国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说，除了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之外，他在里面消费的这些餐厅，哎，他也觉得是 authentic。我说他就很真实，因为服务员都是外国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更去倾向于就是他整个从氛围调性跟他的这种运营业态都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街区，所以像这样的项目可能未来才会更成功，就是从社群的服务，从社群的这种人群去。就去兜起来的这样的这种体量，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偏公共建设，就未来大家都想说房价哪里会涨，现在可能想说不跌就好，但就是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就是你说这些房子是靠近公共建筑、公共投资的地方，它是有支撑的，它是会涨的，有未来啊，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地铁。就是 TOD 就是其中一个，就我们现在也做了蛮多 TOD 的项目。就 TOD 是一种，就你沿着地铁的开发，或者是你沿着公园的，你家前面有个大公园，对吧？政府投资在那边有一个很舒服的公园，那这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差的，对吧？然后还有水岸边啊，或者是像这
1: 反正
0: 种
1: 水
0: 医
1: 岸
0: 院，
1: 也是。
0: 对，医院、学校这种地方，就是它的开发如果是跟这些配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它的未来性其实是有保障的。对，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因为现在开发可能就需要再去考虑以后的变化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因为市场不是很明显，
1: 不明
0: 不
1: 确，
0: 明确，
1: 导向也不明
0: 对。
1: 确，
0: 然
1: 就
0: 后
1: 不
0: 你
1: 知
0: 如
1: 道
0: 果
1: 做
0: 把
1: 什么。
0: 东西做满，设计新的开发都做满，你可能
1: 成本高，
0: 成本
1: 变
0: 高，
1: 动不容易。
0: 以后又要改又很难。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都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变动的，
1: 怎么
0: 可以
1: 保
0: 改
1: 留？
0: 的。就有些像空间，比如说像水电好了，就有些水电你要保留说，看它以后，比如说它是分层租出去，或者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这种分隔方式。然后比如说像公共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树下的区域或者是广场区，我们会留出来，让它不要坐满。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说一个项目在建造的时候，它是从零开始的时候，这个建造部门、建设部门，就比如说开发商也好，它的建设部门，它其实是跟运营部门的思路不太一样的。
1: 脱钩的，
0: 对，它其实是把它建出来，它考虑到的是10年、20年的一个场景，但其实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就是1年2年，它就要回本了，它就要运营下去，它持续要有人来的，所以它可以支持，就是我东西不用说我放20年，我放个5个月、1年、2年的材料也可以用，对吧？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换一些 tenant，换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都可以。就像楼下，他有之前第一档，他有跟英国的这个插画师做了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他就是把就是把这种自在的生活结合在里面。然后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就是他把常来 PAC 的这些宠物狗。他把它变成这个艺术的形象，然后放在街区里面，拿下去可以看得到，然后就看到，哎，这只狗我看过，因为这边的狗真的很
1: 常
0: 多
1: 来
0: 很
1: 遛
0: 特别
1: 狗
0: 的，
1: 的，
0: 很多都长得很特别，可能大家一看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同事有时候中午下去都会去撸不同的狗，对，先看到不同的熟识的人，对，所以下面就它这种社群的氛围啊，像这种老人小孩的这种在这边游逛啊，在玩啊，或者是带宠物的非常多。
1: 那你觉得像景观面那 PSC 周边做了什么呢？因
0: 你
1: 为
0: 说
1: 景观，
0: 像这个 PAC 本身跟周边的，就
1: 我
0: 像，
1: 觉得景观对一个人能不能在里面散步很重要。
0: 对对，而且就是一些很细致的人的体验吧。就比如说坐地铁来的话。

0: 从地铁站到 PAC 项目上，就你进到这个办公楼之前，就不是一个像很多这种甲 A 写字楼，你就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这个 canopy 洛克区。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在街角有一个树阵，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树阵广场，就是你是冬天是有阳光的，夏天是有遮阴的，而且秋天会变颜色，所以你每个季节经过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然后你经过之后，其实就我们就说它有点像是帮你洗去班位一样。对，你每天经过的不是就是冷冰冰的这种办公楼，
1: 大楼，
0: 对，你是穿过一个舒服的这种自然的环境，
1: 被
0: 然后
1: 芬
0: 才
1: 多精灵了一下，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这个是从办公这一边，然后进到街区里面，我们中间也留了一个小广场。那个广场现在是开水的，就是夏天它就有水了。
1: 就
0: 现
1: 给小朋友玩
0: 在，
1: 的，
0: 对对
1: 打
0: 对
1: 水
0: 对，
1: 仗。
0: 打水仗，它现在周末都会办活动，就旁边有泳池什么的，小泳池。但它冬天是盖起来的，它冬天盖起来之后，它又可以办活动，办读书会啊，办这种不同东西，就是你要保留这种灵
1: 可
0: 活
1: 变的
0: 性，
1: 余地。
0: 对，灵活性。然后它周边其实是，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设计的时候，不在于说我在广场中间填了什么。重点是我在旁边留了什么？
1: 这很重要
0: 对，因为广场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你是其实重要的是它边界，你的边界有商业，有这种大台阶，有这些小的商铺等等的，那它就会形成这个广场空就空的有意义了。所以很重要的是，像我们在 PS 也有很多留设这种弹性的空间，跟它边界去处理，让它很舒服，可以待得下来，看着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1: 就反而边界还要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让人留得住。
0: 让你留
1: 有一
0: 得
1: 个
0: 住，
1: 第三视角，好像有一个秋千椅啊，刚好看到那个圆形的，可以盘在上边，盘腿坐在上面秋千椅，就这种点状的小物，就这样，我们就举例讲，比如有社恐的人不想在中央广场，然后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落，在周
0: 对对
1: 边
0: 对，是的，
1: 待着。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设计一些公共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就是类似像做了一个公园在二楼，就在露台上面，其实就像一个公园。就是它是留的有玩的地方，有聚集的地方，社区交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项目背后啊，就还有一个小森林。如果去走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你可以在林下穿梭，感觉你上班的中间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绕一
1: 散
0: 圈。
1: 步，
0: 而且就小小一个地方，你可以从露台，从这个森林就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体验。
1: 静安区，
0: 对，
1: 居然
0: 静
1: 有
0: 安区，
1: 树林可以散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
1: 很
0: 种
1: 难
0: 城
1: 得，
0: 市的小森林。
1: 非常难得。那你们公司在做之前，然后一定有看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嘛，对不对？
0: 这个项目吗？
1: 对，这个
0: 这个
1: 项
0: 项
1: 目，
0: 目其实是我们做了10年，
1: 你
0: 很久。
1: 太久了
0: 对，
1: 吧？
0: 10年，就从一开始竞赛到后面方案到落地嘛。但中间有一轮，因为它以前是静安跟闸北区合并了，所以它从200米高的塔楼变成180米。所以整个调规了之后，设计换了一次，就是他重新做了一轮。所以后面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我们 research 的一部分，就很多项目，很多的 research 其实是 base 在我们的已经做好的项目里面。对，所以有一些这个 research 还可以被别的项目去延展。
1: OK，了解。那你做那么多，你看那么多 research，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吗？很难入门，很难读进去。
0: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看多了吧，
1: 对
0: 呵呵，
1: 啊，
0: 没有那么难。但我发现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人沉得下心去看这些字。但我每次，比如我们会出去跟甲方分享，跟这个论坛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还是非常有，就是他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哦，你真的是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了，我原来是这种道理的感觉。”
1: 因为我们走在 research 已经被消化过、设计完的空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很漂亮。可是很多东西理所当然是要你，是很多的过滤层次的结果后的结果。所以说，就是说这个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量体，跟它的叙述方式？
0: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像是说，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像六大城市特质，就是什么样的城市特质才会吸引人，这是一种，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可能有6种，然后比如说未来商业。 也是比如定，我们之前也是定义从六种不同的模式，你要是

0: 你这些未来的商业要有注意什么才会成功？比如说，它从那个建筑的立面需要整个街区是要吸引人的，你要把人能引进来，然后你要留着灵活的空间，你要有这些不同的这种我们说在地化的一些特质，就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哎，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一方面从我们项目整理出来，一方面我们又会从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逻辑，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项目有没有达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对，所以蛮有意思
1: 很有趣诶，那这些都是只有 in-house 可以用，对不对？
0: 的。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放在网上的，就你如果登入 hustlestudio.com，
1: 大家都可 以
0: 大家都可以
1: 用，
0: 连上去看，
1: 那
0: 都
1: 也
0: 可以
1: 太
0: 看得到。
1: 好了吧，
0: 对，但因为有很多
1: 免
0: 也
1: 费，
0: 是英文的，不用钱的，对，都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但我发现大家可能看书的人不多，所以我后面可能会想说，也是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1: 你可
0: 就
1: 以
0: 是
1: 当一个
0: 分
1: 说
0: 享大
1: 书
0: 家，
1: 人，
0: 对对，
1: 对，
0: 类
1: 我
0: 似
1: 们都
0: 就
1: 会
0: 是，
1: 喜欢那种被人家解读过的，那就是直接你告诉我吧。
0: 对，直接给我说答案啊，对，
1: 对，
0: 类似像这种，就我也考虑到后面去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比较容易的去理解我们那些 research 的内容。
1: 所以除了更新的层次之外，就是说城市的更新，比如住宅或是医院，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吗？
0: 都有，不，但住宅因为我们每一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最近做了很多医院，所以医院的这行最近是在研究把这个变成一个 research，然后因为我们澳洲最近 Brisbane 也开始做这个Olympic，就是下一个2032年的主场馆，所以现在偏运动的这个类型，可能我们
1: 做研
0: 也在
1: 究。
0: 研，因为国内其实也很多这种运动的场地。我现在跟Nike 也合作，跟阿迪达斯也合作，然后就做一个像盐湖公园，就我们做了像把 Nike 的鞋子回收做的材料，然后放成这个弹性地垫，变
1: 哦，
0: 成
1: 是
0: 运动场，
1: PU 跑
0: 变成一个
1: 道，
0: 篮球场，然后就等于是回收材料变成一个这个空间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新的东西，
1: 我踩
0: 赋
1: 在
0: 予
1: 我的
0: 新的
1: 旧
0: 生命。
1: 球鞋上，
0: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也是配合他们品牌发布啊，或什么之类的，对，还蛮有意思。
1: 那这些都是自己养的团队做研究，
0: 啊，
1: 内
0: 对对，
1: 部
0: 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的 team，
1: 在
0: 在
1: 北
0: 不
1: 塞。
0: 同地方，我们上海有一位，然后比如伦敦啊、Brisbane 还有美国都有 research，这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team，所以会不定时的，比如说香港。或者我们不同的 studio 觉得，哎，哪一种话题或哪一个类型的项目是最近值得去做一个梳理，或者是做一些新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去花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登录不用密码是
0: 登入不用密码，他们会
1: 常
0: 跟我们讨
1: 住
0: 论，
1: 的。
0: 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之中，他们因为你光从事研究是不太有。就跟可能跟四大行的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四大行可能又更多的是这种数据化的东西，它就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偏向于设计要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合我们落地的项目，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做的项目，会去形成这种你是有理论支撑，但是你又有可以实际
1: 你
0: 落
1: 又可以
0: 地，
1: practical 的实行
0: 对，这
1: 落实，
0: 才有说
1: 才有
0: 服
1: 意
0: 力，
1: 义
0: 才
1: 嘛？
0: 有说
1: 对，
0: 服
1: 你
0: 力，
1: 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做的事才有意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再聊一下，到底景观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建筑室内，但我们公司是都有建筑室内景观、城市设计，可能也
0: 对。
1: 都分，有些人分不太出来哪里是什么。但就是对于专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界面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可能就是建筑本身嘛，室内就是建筑里面嘛，景观可能就建筑外面，大部分这么理解。然后，所以我说，我跟人家说什么是景观呢？就是你除了看到建筑跟它里面的东西之外，都是景观。就是你从街区、你的广场，或者是你到公园、你到水岸、海岸，这个度假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景观。
0: 外墙之外都是
1: 外
0: 景
1: 墙
0: 观。
1: 之外，大部分都是。就像我们现在景观有时候做到室内去了，对。但就是你用了一些植物的材料，就会看到植物，看到户外空间。就现在还是我是觉得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但大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上海，大家很喜欢去西岸，觉得那个地方很松弛，很
0: 对。
1: 有艺术感。但它其实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靠单看几个建筑或是那条河建出来的，它其实是整个空间感，整个户外的空间感，跟水岸跟这个城市的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它在水岸上面的一些小的建筑物，在景观里面或整个空间里面的小建筑物去搭配起来的。所以很多项目是，我们除了做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我不知道也这边知不知道这个上海张江有一个水环，也是这2个月才开始的。
0: 知
1: 就
0: 道
1: 我们去年开始，应该去年底吧，今年初开始做的。
0: 是什么空间？
1: 因为张江高科其实是一个科技园
0: 很
1: 区，
0: 干的一
1: 就是一个
0: 个
1: 很硬，
0: 光
1: 在
0: 秃秃
1: 张
0: 的，
1: 江南，对吧？就是很硬核的
0: 类似
1: 一个
0: 浦
1: 地
0: 东
1: 方，
0: 了。
1: 就是浦东的张江。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水岸嘛，我们今年帮他做了一个改造。现在改完之后，我礼拜天自己也再去了一次，就人非常多，大家在那边划桨板，很多人划桨板，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有一池这个花园，有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这个周边有这种跑步道啊，这种这个追光跑道之类的，
0: 什么是追光跑
1: 就
0: 道？
1: 是晚上的灯，你跑过去的时候，灯会跟着你亮，追光跑道，就
0: 就
1: 类
0: 是
1: 似这样的，
0: 可以鼓
1: 有一
0: 励
1: 点互
0: 人
1: 动的这种
0: 去
1: 感觉，
0: 慢跑、散步，
1: 对，有点科技感，
0: 这个有
1: 有点
0: 点
1: 科
0: 诱
1: 技，
0: 惑
1: 对，然后
0: 跑步不
1: 他
0: 无
1: 也有
0: 聊。
1: 可以去，就是划桨板啊、划船啊什么，就很多人。然后现在网上已经叫他上这个张江九寨沟，
0: 这么
1: 可以搜一
0: 酷，
1: 搜。对，就非常有趣。就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之后，
0: 反而有人来了。
1: 反而大家没有想象说一，就是没有想象得到以前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空间变得更亲切了，或者是更有体验感了，所以人会，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保留，张江以前不是有这个有轨电车嘛，后来不做，没有再运营了，所以我们后来拿了一个有轨电车放在那边，现在是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喝餐，在电车里面吃饭，喝咖啡，然后外面有这种休息的空间。
0: 那餐那边除了餐饮，所以有商业体。
1: 也有商业，所以它是用一个我们做的那个建筑，然后里面是一池咖啡，一池花园在运营，所以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地方从水岸空间到它的这种餐厅啊、餐饮的服务，然后还有租船的地方，就它变成联动起来的一个休闲区域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其实景观在背后的意义上，对于建筑塑造空间改造，其实它是很。

0: 很强的角色。
1: 对，在很多程度上面其实是很
0: 强的，
1: 而且是一个我们说花小钱办大事。
0: 对对对，我相信所有的预算警官应该是留最低的吧，
1: 很多时候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他，让他花了这些钱是哎，整个是改观的。就我们说种树，我们最会的就是种树，就种树也是有难度的。
0: 嗯，为什么？
1: 对，因为你树来的形态，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树种，然后它在的这个位置，其实跟你的空间跟人的环境互相的互动的关系都还蛮重要的。然后去创造出真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张江水环现在因为它很舒服，是因为不只是我们只种两个几棵树，是因为它的水的宽度加上树的高度，然后再将建筑往后面的一个存在的尺度，所以其实是整个
0: 都设定出来的。
1: 对对，所以整个氛围是这么去创造出来。当然水也很干净，就是它是一个二类水还是三类水，就很干，就人会在里面游泳的。就是昨天去也是，礼拜天去也是，就是很多人划船桨板之外，就看到有人突然出现。出现
0: 真的在里面游泳不脏，
1: 有蛙式，就类似他就会在那游着，
0: 水是
1: 好多人
0: 没有颜色的，不是黄色。
1: 之前有一点蓝蓝的，因为现在下雨多了之后，就稍微没有那么蓝了，所以就有点像九寨沟这么来的。
0: 很厉害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在
1: 目前可能小红书搜得到，会搜得到的，就是开始刚开始，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完工，就已经很多人了。
0: 那你们会预留的那种树长起来的时间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大概会留多久？
1: 看树种，有些不一样，就有些树我们是希望说它如果即时效果的话，它其实来了就是要相对比较大的树，
0: 那价钱会比较贵，
1: 会会也会的。也会的，但也要看树种，有些像水杉那种树生的，它可以用几，像我们的后面小森林也是一样，落羽杉、水杉，它只是高大的，但它长得快，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又可以种的密一点，它就可以成林，就我们说还可以变成一个森林，对，所以不同搭配方式，像有的是像如果这边进来看到一个乌桕等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棵单植的，它就可能站在建筑的旁边，跟它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哎，他们两个的这种搭配关系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画面，这个是重要的，所以种树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0: 对，就是台湾喜欢摆罗汉松
1: 啊，罗汉松
0: 在那个建筑的门口啊，或周边，
1: 就是比较也是偏日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有寓意嘛，
0: 对，有寓意，
1: 而且它是经过修剪，那可能住宅会多一点，可能比较多这种，但公共空间很逻辑又不太一样，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上海。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对吧？
0: 对，
1: 每天都很热，
0: 很不分明的冬天跟秋天。
1: 对，但上海就是四季是分明的。就它虽然说冬天跟夏天比较短，很长，就是春夏秋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植被的体现。比如说在 BAC 可能也都可以看得到，就秋天其实会变金黄色一片，就可能银杏都会。黄色的在街区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完全有一种秋色的这种也不是萧条，就秋色的这种浪漫的感觉，
0: 对，很提亮，因为
1: 而且它的银杏又是很直立的嘛，它的树形是很挺的，所以会
0: 很精神，
1: 对对对，就跟建筑搭配起来它就有不一样的形象在，然后比如街区里面我们种了很多樱花，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到整片都是樱花开的，就粉色白色的，所以就是你会透过四季去打造一个人体验不同的这种空间感，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景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那你如果在大学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也很难
1: 用这些，
0: 你的出处是什么？对对对对，因为我就听到景观好像会出来不是说做花园啦，园艺类
1: 啊，因为台湾毕竟它的这个
0: 尺
1: 度比较小，就它的大的案子比较少，但很多比如说森林公园也有一些的，就是更偏自然一点的，或什么日月潭啊，对，其实它周边都会有，比如像自行车道，像我们自己可能在巴黎那边也有自行车道啊的项目，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公园的这种改造也会有，但就没有像。比如大陆这边，从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尺度大小的项目，甚至像这种跟建筑结合的很好的，比如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像我们最近也是在。

0: 看那个秦湾印象城系列，就是它也是类似像虽然是商场，但是它做的把自然的元素带到里面去，有这种自然山水，我们说穿山行水的体验在商场里面，就是
1: 哦，
0: 它除了说建筑本身，它也做了有一些更流动的线条，
1: 对，
0: 然后沿到户外去，又有下沉广场，又有水，然后又在 Costco 旁边，就是在那个上海 Costco 旁边。
1: 那举个直观例子，可能像 Vegas 里面赌场里面的那种水系森林，
0: 啊，有
1: 或
0: 点
1: 是
0: 像，
1: 像澳门的威尼斯
0: 威
1: 人
0: 尼
1: 里面
0: 斯，
1: 的水系，那
0: 也
1: 也
0: 都
1: 算
0: 是
1: 景
0: 要
1: 观，
0: 结合到景观的，对，
1: 对。
0: 虽然是有些是在室内，但它也是要跟景观的结合，
1: 结
0: 就有点
1: 合，
0: 像室内景观，
1: 那你个人就像景观都跨到建筑类，
0: 对。对，因为其实景观在国外也是叫 landscape
1: 对，它是结
0: architecture，
1: 合在一起
0: 它其
1: 的，
0: 实就是
1: 没
0: 一
1: 有
0: 个
1: 被分
0: 用
1: 开。
0: 景观来达到建构方式的一个模式，就可能从建筑本身是结构为主，从建构的逻辑是比较强硬的，但是从景观来说，可能更软化下来的，还是从环境的层面，从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去出发的，所以会有一些些切入点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像建筑大师，对吧，也都提倡以自然为这个学习的对象啊，以水为什么，对吧？对，都是类似像他想更强调说，这个自然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之
1: 是
0: 类
1: 的，是的，
0: 的。我觉得这个很，
1: 像那个天幕里，它四周都是高楼嘛，都是写字楼，然后中间留了薄薄一层水，
0: 水泥对水，
1: 然后中间是一堆一堆的那个银杏树，
0: 对，
1: 对，它的四季就是看银杏来的，
0: 是的，是的，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是四季，而且尺度把握的是让你觉得，哎，
1: 很
0: 这就是
1: 舒
0: 建筑
1: 服，
0: 搭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对，
0: 一种模式。
1: 我们就是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商业体。居然退了这么远，因为在建筑皮层里嘛，也顶多是在建筑皮层外开了个门，这样明明离得那么远，然后中间广场那么大，但却没有商业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边走动走动
0: 啊，
1: 走动，对不
0: 对
1: 对？
0: 的，是
1: 这
0: 的，
1: 就是人很需要景观，很需要自然的
0: 是的，是
1: 一个实质证明。
0: 的，对，因为现在自然亲自然性、亲生命性嘛，人都有这个亲生命性、亲自然性的这种渴望，
1: 没错，没
0: 对，就
1: 错，
0: 是不管是从疗愈层面，
1: 没
0: 或者
1: 错，
0: 是
1: 没
0: 你
1: 错，
0: 本身就会喜欢进到大自然
1: 对，
0: 的这种感觉，就像你是喜欢吹空调的、吹冷
1: 对，
0: 气的，但
1: 对，
0: 是你就吹久了，你也会说晒晒太
1: 没
0: 阳。
1: 错，
0: 你要
1: 对，
0: 去，对吧，在树林上面走一走，可能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就
1: 森林的体感又更不
0: 更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更舒
0: 更不一
1: 服，
0: 样。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医院这个，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个类似像这个自然疗愈的、环境疗愈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人都在做
1: 在
0: 这件
1: 研
0: 事情，
1: 究，
0: 对，怎么样让植物、让空间
1: 介入到
0: 自然来
1: 医
0: 疗
1: 院
0: 愈，
1: 里，
0: 对。
1: 因为医院就是让人，让你生了病才去嘛，然后
0: 啊，
1: 又
0: 对
1: 冷
0: 啊，
1: 冰冰的，四面就蓝色或白色、
0: 是是，
1: 浅黄色、粉红色，就没有自然东西让你
0: 因为
1: 更
0: 它就是
1: 自
0: 一
1: 由。
0: 个看透生死的地
1: 对
0: 方，
1: 的，对的，对，那
0: 就是叫就很极端。
1: 是，
0: 然后我最近在带那个上海交大的设计课，他们很有趣，他们一个设计的课题就是在然后六院嘛，上海六院医院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到你是病人，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你出了医院，你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你再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再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把这个
1: 就
0: 做一
1: 先
0: 个什么
1: 这种
0: 东
1: 树
0: 西
1: 先很
0: 啊，
1: 帅的东
0: 什么，
1: 西，
0: 对，所以可能更多从人的体验出发，会更有共鸣吧。
1: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那块地？
0: 对，我那天也是因为看了好几个，因为他们二三十
1: 五
0: 个学
1: 花
0: 生，
1: 八门，
0: 对，各种都尝试过了。但我觉得疗愈这个事情在那边是很成立的，因为你会发现它原本也已经有公园绿地了，但是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坐下来，也不适合这种推轮椅的人进来。所以其实如果做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你要有空间，有大有小。可能大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毕竟是跟城市接的地方，你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动线流动的区域。但是你其实要创造一些小的空间，让人可以在被自然环抱的、被树环抱的。然后你其实不管是病人自己走过来休等候，或者是家人，他可以推着你的，对吧？推着病人家属过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地方是无障碍的，是可以清静下来的，就不用说我坐在这个里面，还是听到外面很嘈杂的路、车
1: 枪
0: 子的马
1: 声。
0: 路。

0: 子过去，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阻隔的，让他就进到，哎，我从医院出来不远，我就有一些地方可以静下心，
1: 松一下，
0: 对，就可以静下来，然后可以看看绿植，看看植物，看看这些昆虫小鸟，
1: 哦，
0: 感受另一层生命的意义的感觉。
1: 对，我以前有常跑那个台北有一个那个榕总的时候，榕总，哦，旁边就有一个池塘，然后有养鸭，有养鹅，然后就一堆病人啊，或是要家属坐在那池塘边，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看啊，玩手机也好，就至少是一个
0: 就是你
1: 很微型的角落，
0: 对，你可以松弛下来的地方，不用那么紧绷的去关注生死这个事情。
1: 对，那我们落地到那个平常老百姓好了，那你自己家呢？你自己
0: 我自己家
1: 的景观人自己家怎么样？
0: 自己家我有一个小院子。所以我在里面也种了一些，我一个是因为设计师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之前是有一棵樱花树，然后那个樱花树是就是春天是开得非常漂亮的，但后来因为虫蛀没有活着，有点可惜。但其实后来，但我们再去种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是考虑好维护一点，因为毕竟还没退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顾着这些植物。但比如说现在还有一棵那个红枫嘛，秋天就会变成绿叶啊，红叶，就是你会发现，哎，常常往窗外看的时候，就心情不好或者有压抑的时候，哎，往窗外看，你就一片是绿色的时候，就会觉得，因为不是很大的院子啊，这小院子，但其实也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围墙啊，然后有一些绿植啊，有一些像我们疫情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
1: 那就超奢侈了。如果疫情有这个小院子，
0: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篮筐的嘛，
1: 还能投篮啊，
0: 就小小篮筐跟儿子那边跑跑跳跳，然后我们疫情还可以在那边烤肉。
1: 那你是植物达人吗？这样说来，
0: 就基本都认识多一点，因为植物说真的，从不同的东南西北，中国东南西北都不一样，现在台湾的跟上海也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我们因为做的很多在上海这边大部分的植物都还是认得。对，
1: 那这种医病下药施肥呢，
0: 其实是有时候还这个更专业，因为养护上面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可能像苗圃的人，就他专门在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植物设计师，就是资深的植物设计师，他其实像植物专家一样，
1: 太可爱了。
0: 对，然后他就但他也会算命，就很有意思，
1: 这么妙，
0: 他是研究星座，
1: 好可爱
0: 的意思，就他其实是他会更就是偏重于每一种植物的习性，然后他什么植物跟什么植物种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什么植物，比如说花茎啊，
1: 对，
0: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植物现在是苗圃里面更多，比如说就他是专门研究这一块，
1: 对对，
0: 然后就跟我们很多项目，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像西岸啊，像前湾，像不同项目上面我们空间营造出来的环境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可以跟大家推广的一些东西，
1: 小 Bible。
0: 对对对对，
1: 都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在我们公众号。
1: 推一下很有兴趣。因为花茎它维持起来应该是贵的，
0: 花茎是贵的，但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长效花茎，就是你可能不是透过花很多花来打造这个花茎，你透过很多不同叶子，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叶子都有不同的质感，很多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虎尾天门冬啦，比如说像那种大叶子的玉啊等等，它其实搭配在一起，很多时候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都是不是开花的，但你看起来它其实很丰富，
1: 很多颜色，
0: 很多颜色，而且叶子的质感深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所以更长效一点的做法，就不用太多的维护，
1: 不然公共建设上面他们有很多负担是要运营去
0: 修建，
1: 对，
0: 他们常常都会很大
1: 会投诉吧，
0: 对对对，就你帮我种最简单的，对，
1: 而且现在很高温又40度啊，
0: 对，
1: 四十度有什么植物可以耐得住？
0: 四十度其实大部分植物都还可以，你只要把
1: 你确定，
0: 你只要给它有水喝
1: 哦，
0: 对，然后不要大中午的时候浇水，
1: 哦，
0: 因为叶子会容易焦掉，就是晚上给它补水。
1: OK，
0: 大部分都还是活得了了。
1: 那你对这种，
0: 因为它四十度不是说整年都四十度，
1: 对 对，
0: 它其实就几天
1: 一个月，
0: 而且它晚上下来温度下来会好一点。
1: 我看那个什么

0: 是哪里，杜拜还是哪，反正他们、
1: 啊啊、
0: 他们都是拿滴灌呢、欸、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很费钱呢、欸、
1: 其实还好，就是现在滴灌系统也比较多，有微喷灌啊、微喷袋什么，就很多不同种类。但就是至少自动化之后，你浇水就容易了，就你要让植物存活就更容易，
0: 就可控了。
1: 对对对。
0: 那这种在沙漠国家做景观会有什么不
1: 一样吗？也有
0: 哎、欸，
1: 但它的可以选的品种会少一点。
0: 嗯，
1: 对，因为它毕竟还有当地适合。因为像迪拜那边虽然是沙漠，但它也有不是沙漠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做过那边的项目，可能就是棕榈类的会多一点，嗯、但它的选择性就没有像长三角那个地方。
0: 嗯，
1: 因为你说真的，在中国北方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多更丰富的植物乔木可以选，它就能常绿的可能就一种，或者是没有常绿的，对吧？就是什么龙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只有这一种类型可以过冬。
0: 颜色色相都是有点灰土土的，
1: 都灰土土的，
0: 嗯，
1: 很多是，就每个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特色，
0: 嗯，很有趣。那你如果说自己有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它的景观做得特别好。
1: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
0: 真的特别，
1: 没有，就是很多项目我们去看都觉得整个空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吸引人的，但我们现在去看都不是个人的喜好，大部分都带着专业的眼睛去看。
0: 怎么说？你会看哪？
1: 就大部分都去看，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好，这个细节有没有收好，
0: 看
1: 收口，这个植物种的行不行，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说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创造的空间，但很多项目是我们自己的项目嘛，所以也在里面都折腾了很久。
0: 嗯，那别人家的嘞，有没有
1: 别人家
0: 做
1: 得
0: 好的？
1: 也有，也有，但是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整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景观嘛，它有维护好，维护不好，人多人少，
0: 嗯、
1: 人怎么用这个地方、嗯，其实有时候差蛮多的。
0: 哦，
1: 对，但我觉得上海其实蛮多很好的项目，
0: 哦哦，
1: 所以讲一个最好，我觉得可能挑不出来，但大家有几个都还蛮不错。
0: 那点一下吧，大家可以逛一逛。
1: PAC 就不错啊，对。
0: PAC 是非常好，我个人刚刚已经看到了。
1: 对对 对。然后，
0: 哎，那个什么，有一个一期二期的，
1: 一期二期西岸吗？
0: 线索还在吗？
1: 线索，
0: 嗯，
1: 是一个商业吗？
0: 对，商业体，那可能是那个啊。那个四个字，上升星所。
1: 上升星所，
0: 对，
1: 上升星所也不错。
0: 它的植栽好像也，
1: 它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它也用了一些像那种更野化的做法，
0: 嗯、
1: 就你看起来、嗯、哎，好像有一些感觉更生态一点，更自然一点。
0: 我最近逛了一个农场在浦东嘛，但那个浦东因为那个 owner 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是我进去那个地方哦，有个池塘哈、啊，当然像你说的花花草草，类似于花镜，但是它那个很野系的，很野系。然后他跟我说，他都是用手去一个一个拔掉的。其实这样的眼睛看到的维护是用手这样每天不好哪个不好好拔，哪个不好拔，
1: 维护很高。
0: 对对。
1: 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在上海种类似像芒草一样的，
0: 对，
1: 观赏草，
0: 嗯，
1: 这个观赏草是我们在那个上海博花广场，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旁边，
0: 嗯，
1: 然后那边我们先做了博花的景观，
0: 嗯，
1: 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项目，因为它是美国开发商，所以它能接受、
0: 哦，
1: 可能那个十几年前、
0: 哦、
1: 能接受这种更观赏
0: 草
1: 一点
0: 草的，对，
1: 不然大家都觉得这是农村的东西，
0: 可能内地不会接受，
1: 对，然后
0: 但有些草是粉红色，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用的是粉红色的吗？
1: 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是那个是粉黛乱子草。
0: 对啊，那很漂亮。
1: 对，但它就是流行一阵，就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一阵，
0: 嗯、
1: 但可能后面渐渐又有一点，大家常常就看
0: 腻了，
1: 有一些、
0: 嗯、就觉得啊那里有啊那里有，
1: 然后就多了就
0: 就要换
1: 又换不一样，大家的喜好会有点
0: 对
1: 更新的有点快。
0: 那这种颜色只有一个阶段吧，不会
1: 粉黛乱子草只有一个阶段。
0: 对啊，那其他时间都是绿。
1: 那就是。就是大家要接受植物会死这件事情、
0: 哦、
1: 或者它会冬眠这件事情就当可能因为像这种观赏草它就是冬天你要把它剪掉，
0: 嗯，
1: 剪掉完了它隔年就会再发出来，
0: 那就要不好看一阵子。
1: 对， 对，
0: 那商业那它也不适合商业体系，
1: 就是所以它搭配不同的植物一起种、
0: 嗯、就是它剪的时候只有另外一个刚好在长。
1: 对对，
0: 啊，这个要搭配，
1: 就是你要有一些常绿的，
0: 嗯，
1: 跟这种特色的，
0: 嗯，

0: 结合在一起。
1: 嗯，那你们比如说你会去出国看那种比较现在吸眼球的项目嘛，就景观类的。
0: 就是习惯嘛，也会像我们
1: 都会
0: 我们去悉尼，因为我每年是要去澳洲开会嘛。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 Brisbane， 然后就去我们那个南岸，
1: 嗯
0: ，South Bank 那边，也就是对面好像就是一个 casino 吧。然后反正整个水岸的那个空间感，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舒服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就比如说它，但它也贴近那边的人的生活，比如说那边做了很多户外 BBQ， 然后户外 BBQ，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嘛，就是它是一个 tour， 然后看就看到，哎，现场除了说我们做的草地空间啊，那个 canopy 下面有一些 BBQ， 然后就是人来来往往其实挺多的，大家都挺喜欢，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也会问我们在干嘛，因为你一群人，这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区，哇，他们说哇 very good，thank you， 因为他们在那边烤 BBQ， 怎么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
1: 太爽了，免费，
0: 就是大家也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生活习惯就这样，他是喜欢 BBQ，澳洲人很喜欢 BBQ，所以你如果再做一像国内可能我们在西安做了一个长桌，
1: 对，我就想问国内有没有 BBQ，
0: 我们做了长桌之后，可能不是 BBQ， 我们做的那个长桌其实在那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有一个白色的像黄白色蒲江一样的一个长桌，这个长桌上面有就是黄浦江上面不同的桥跟建筑物的一个刻画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发现，哎，做完就整个形态挺好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去用的时候也不是 BBQ， 大家就拿在那边煮火锅，就在水岸边吃火锅。
1: 内地的习惯是吃火锅，
0: 吃火锅可能更惬意、更舒服这种。
1: 所以它是电磁炉类的、板类的加热吃火锅。
0: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做让他吃火锅，但是他把那个桌子当成
1: 可以吃火锅的地方。对啊，我觉得国内如果多做 对啊，如果多做这个。会增加人出来户外的机会，
0: 对，他只要自己把它收干净就好了，
1: 对，
0: 就 OK， 公共空间就是给大家用的嘛，
1: 对，因为像在澳洲就是一个大公园都会有几个平台嘛，然后一按下就有电磁，就是就有那是火炉，会瓦斯的嘛，
0: 哦，
1: 我记得
0: 有那瓦斯，
1: 对对对，但国内好像就不太有，
0: 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上面还是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外面，
1: 就怕不安全。
0: 有时候像椅子，我们放一些灵活的也可以动的椅子，
1: 对，
0: 都不行，因为被拿走。
1: 业主方会有要求，
0: 会怕没有人管的时候，这个东西因为他还要考虑维护嘛或管理，等下被拿走拿光了，那也不行。
1: 那西岸整个是你们设计的？
0: 水岸空间，
1: 水岸
0: 很多地方都是我们的。
1: 临水的那个部分
0: ，对，就比如 Manor Cafe 啊，
1: 对，
0: 比如说像那个。还有小小花园，就好几个点上面，就我们做了前几年开始做了很好几个点的更新。对，
1: 西岸确实很舒服，
0: 挺舒服的。
1: 就你会觉得它远，其实会觉得它远，可是你会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享受它的舒服，那其实就是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觉得在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0: 2009年，17年。
1: 17年了。
0: 17年。
1: 哇，你这家公司已经17年
0: 了。也17年了。
1: 你是，
0: 但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1: 嗯，
0: 就是我在那边17年，但我们每年去开一个 principal conference 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事20几年，那个同事
1: 是很多比你
0: 20几年，很多，就
1: 是
0: 很多，很多都是在我们楼上也是啊，我们在这边可能也有两三个跟我一样都是18年，19年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是10年8年。蛮多的，
1: 好特别哦！
0: 就是一个设计公司能让人待这么久，也是蛮
1: 特别。然后他的工位还不是固定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刚走进来是你说随便看有空位，自己就是拿着笔电去做。
0: 对对对，就是一个 flexible working，
1: 所以你没有隔壁的固定同事，
0: 没有固定的同事，就是你要早来抢，有时候要抢位置。
1: 因为刚刚看了很多人都是。
0: 就是挤在一起，
1: 对，挤在一起，那个
0: 密度很高。刚好今天人多，就是平常大家其实因为有些人，因为我们有些会跟澳洲做项目的同事，或跟香港做项目的同事，他可能今天就不用来，或明天不用来，他其实在家里一样连线也是一样的效率。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他可以申请 flexible working， 就 work from home 可以的。所以我们也是正常来说，我们也统计过，大概就是我们的。我们是工位嘛，就位置其实只要满足70%的人就可以
1: 了，就高效了。
0: 对，因为有些也会出去看场地，我们常常去项目上面啊，去看现场啊，然后出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时候都不在工，像我们下来我也不
1: 太小，

0: 就是你可以不用租这么大的地方，然后像我们 PAC 三楼这边又有一个这个
1: 可以租借的会议室，
0: 对，共享的办公室，你就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少会用得到的大会议室，
1: 嗯，
0: 人家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它大大

0: 说就是紧跟，但还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公司吧，我觉得，
1: 什么叫
0: 就
1: 穿
0: 是
1: 越周
0: 因为
1: 期？
0: 其实你会看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它都会高又低。
1: 对，
0: 说真的，像中国现在是 downturn 嘛，
1: 对
0: 但
1: 对。
0: 其实你看别的地方，澳洲，它其实我们这两年像你会发现，就它国际化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你会有就是不同的 studio 它要去互相的协作。所以我们说 one hustle 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尽可能的每个 skill 是或者我们 working process 是一样的，像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有 design review 这个 process，就不管你是景观的项目、室内项目、建筑项目，就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就是要拿出来跟 studio 人分享，然后 review
1: 就是说我
0: 大家
1: 做了
0: 提意
1: 什
0: 见，就
1: 么，
0: 做了什么，
1: 这一周
0: 对，然
1: 有点
0: 后
1: 像在学校
0: 有点像在学校，然后像澳洲也会有同事、董事连进来，我们有 HOD，
1: 然
0: 他
1: 后
0: 会连
1: 可以
0: 进
1: 给
0: 来，
1: 意见，
0: 他会给意见、给想法，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是让人不会停下思考。
1: 也会进步，
0: 对，因为你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 studio 他就做的，就是你会很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说这些人他一直去往前冲。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让你发现说，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有些意见是，哎，非常专业，一针见血；有些是，哎，我是非常大众的意见。但是你作为推进项目的这个人，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些声音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哪些这种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1: 因为这些声音也有可能是业主的声音，
0: 很
1: 只
0: 多
1: 是
0: 是，
1: 提前告诉你而已，
0: 对，
1: 让
0: 因为
1: 你
0: 业
1: 先
0: 主大部
1: 规
0: 分都不
1: 避。
0: 是专业的，尤
1: 对，
0: 其是做决定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其实是从也从他的经验去做判断，但他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 base 在设计上面，他是 base 在运营或使用
1: 它
0: 者
1: 的麻
0: 体
1: 烦
0: 验
1: 点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不一样。
1: 这点很特别。每周三下午的 review 时间，
0: 对，
1: 等于是这一次简报给大家听，而且是国外的同事或
0: 都
1: 者
0: 会来
1: 国外
0: 参
1: 领
0: 加，
1: 导。
0: 是是是，都会
1: 那
0: 来参
1: 接项目呢？你们是有统一的一个市场部门
0: 加。
1: 接
0: 没
1: 项
0: 有，我们就几个 principal 会出去外面接，但我们有 BD 的。对，这个会跟我们一起，就是
1: 订合同。
0: 订合同也有，我们有律师啊，也有审合同的人，对。
1: 所以这些会汇报给澳洲的母公司吗？
0: 我们也不是说汇报，但我们很多这种交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都会有一个 go no go，就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类型。它的尺度或者这个甲方业主，有没有好的 reputation
1: 对，因
0: 之
1: 为
0: 类
1: 这
0: 的？
1: 要共同承担。
0: 对，因为你是后面是要承担这个事情的，所以也会避免掉后面的一些风险。对，
1: 你们现在有开拓一些媒体去宣传自己吗？
0: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媒体，对，但大部分就还是这些材料，因为跟澳洲都是同步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我自己是有些账号，我自己
1: 有，
0: 有
1: 我有
0: 小红
1: 关
0: 书的账
1: 注。
0: 号，对。然后我后
1: 而
0: 面，
1: 且未来你可能会讲你的那个 research 的
0: 对对
1: 账
0: 对对，
1: 号。
0: 我也打算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视频，要跟大家 share。
1: 对。
0: 然后我后面也想有考虑到说，哎，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
1: 对，
0: 因为一个是说，当然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对于设计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也不熟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最近在想哦，就是可能做一个类似像设计不设计这个主题，到底是设计还是不设计？或者是你讲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设计，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人可能一方面是他可以了解设计背后的，像我们说这些设计的洞察，就
1: 对，
0: 你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东西
1: 对。
0: 好？好看、好用，还是它的美学上面，它的这个比例、尺寸关系有没有什么逻辑在里面？
1: 对，
0: 我觉得。
1: 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他才能得到这结果？
0: 对对对，我就希望说，可能这个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看看。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设计费可能客户不接受，觉得高，或者景观费用不接受，觉得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会变成为我所用，而我受益的，
0: 对，他不知道价值在哪
1: 太
0: 里。
1: 远了，
0: 他不知
1: 对，
0: 道真的产生的可能，不管是真的钱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他从空间吸引人的这种价值，有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他可能这更从自己的习惯或者是经验里面去判断。
1: 对，但很
0: 啊，
1: 可惜。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高高在上职业降低，尽量落地给大家知道，
1: 接地气，
0: 尽量接地气。对，好，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聊天。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怡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我们呢进入第33集，主题是火种的传承，废墟上的真情与回归。西元2620年的洛阳行程，

当三千名太学生的哭声渐渐淹没在冰冷的风中，嵇康迎向了司马氏的屠刀。随着《广陵散》的绝响，这位魏晋时代最耀眼的英雄肉体灰飞烟灭，竹林七贤的黄金时代也随之宣告终结。在世人眼中，这是一场理想主义的彻底玉碎，剩下活着的名士们要么在恐惧中向体制低头，要么在荒诞中继续作践灵魂。然而历史最动人也最深邃的篇章，往往是在英雄倒下后的废墟中才正式开始。嵇康死前留下了一个年仅十岁毫无依恃的孤儿嵇绍，在那个动辄株连九族的残暴时代，罪臣之子的命运通常只有咬折或流放。然而嵇康在临行前没有将唯一的骨肉托付给自己的亲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同甘共苦穷途而哭的阮籍，而是转过头对着惊恐无助的儿子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惧远在，汝不孤矣。就是只要山涛山巨源还在世上，你就不算是一个孤儿了。巨源就是呢，已经在司马氏体制内担任高官的山涛。这句话拉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震撼人心也最温暖的一场生死承诺。要理解巨源在汝不孤矣这句话的分量，必须先回顾嵇康生前写过的那篇震惊朝野的与三巨源绝交书。与三巨源绝交书是山涛推荐他的好友嵇康出来做官的时候嵇康给他的最严厉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嵇康用最凌厉最决绝的文字将山涛痛骂体无完肤，他指责山涛不了解自己的清高，批评山涛效忠司马氏政权就是同流合污，甚至宣称两人从此恩断义绝。在当时的政坛看来，这两位昔日的竹林好友已经彻底反目成仇。然而直到嵇康临行前的这一声嘱托，世人才恍然大悟，那篇名震天下的绝交书本质上不是一场友情的背叛，而是一场最高明的政治保护与切割。嵇康太不了解自己嫉恶如仇的性格，他知道自己注定要与司马氏伪善体制硬碰硬，也预见了自己最终人头落地的悲剧。如果他继续与山涛保持亲密的挚友关系，当他的政治风暴来临时，必然会将在体制内小心翼翼爬升的山涛一同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嵇康用一篇决绝的绝交书主动在政治上与山涛划清界限，他用骂保护了山涛，让司马氏政权相信山涛与反贼嵇康毫无瓜葛，而山涛则默默承受了这份屈辱与骂名，因为他听懂了嵇康文字背后的潜台词：我在阳间与体制玉碎，你在阴影里替我守住火种。这种跨越生死的默契，建立在对彼此人格泰山般的绝对信任之上。

嵇康深知山涛虽然身穿朝服，但他心底深处的竹林傲骨从未改变。他更深信山涛是一个真正顶天立地、重然诺的君子。山涛没有辜负固有的临终之托，在嵇康死后的20年里，西晋政坛风起云涌，八王之乱的阴影开始笼罩，而山涛在体制内步步高升，历任侍中，吏部尚书。但在这繁华的背后，山涛从未忘记那个住在贫民区、背负着反贼之子罪名的男孩。在长达20年的岁月里，山涛用一种极其低调，甚至刻意不引起特务注意的方式，默默抚养、护持着嵇绍。他不仅资助嵇绍的生活，更亲自教导他读书识字、为人处事。山涛没有把嵇绍培养成一个愤世嫉俗、只会躲在山林里喝酒逃避的虚无主义者，而是将儒家的责任感与竹林名士的通透风骨完美的揉碎了，灌输进这个孤儿的灵魂里。西元280年左右，西晋完成了灭吴的大业，三国鼎立彻底结束，帝国迎来了短暂的太平盛世。此时的山涛已步入晚年，即将退休。在离开权力核心之前，他决定为故友完成最后也最疯狂的一场文字复仇。他要向晋武帝司马炎亲自举荐罪臣之子嵇绍出来做官，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异于一场豪赌。司马氏政权是以残暴侵袭曹魏势力起家的，嵇康更是司马昭亲自下令处决的政治犯。在古代父子连坐的观念下，提拔反贼的儿子极易被政敌扣上同情反贼、意图不轨的政治帽子。山涛作为朝廷重臣，本可以安稳退休，荣华富贵度过余生，但他却选择在这个时刻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家族安全，将一封举荐信递到了皇帝的案头。在这封奏折中，山涛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无畏的勇气。他没有隐瞒嵇绍的身份，而是坦然上书：父子罪不相及，嵇绍有才德，宜加引擢。这短短10个字，字字千钧。山涛在用自己的政治信誉和人格向皇帝担保，嵇康是嵇康，嵇绍是嵇绍。国家如果展现大一统帝国的宽容与亲民，就不该让一个天才因为父辈的政治恩怨而被埋没。或许是山涛20年来对朝廷的忠诚感动了司马炎，又或许是皇帝想借此安抚当年的曹魏遗民，晋武帝最终同意了这项请求，并对山涛说：既然是你推荐的，就像你说的吧，父子的罪不互相连累，那就任命他为秘书郎吧。山涛用这场大胆的政治突围，硬是把嵇康的儿子堂堂正正地拉回了主流社会的舞台中央。巨源在，汝不孤矣，这不是一句在九尊前的豪言壮语，而是一句需要用20年光阴、无数政治惊涛骇浪去践行的生死契约。嵇康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但他对人

性的信任赢了。山涛活在司马氏的体制，但他用最深沉的隐忍守住了竹林名士最核心的真情与义气。山涛的护持让中国文化史看到了最美丽的一幕，政权可以更迭，肉体可以毁灭，但文人之间的相知相惜，那份超越政治立场的泰山之托，却能穿透黑暗的废墟，化为不灭的火种。山涛，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他没有辜负那封痛骂他的绝交信，更没有辜负临行前那位孤傲英雄对他的最后一瞥。在中国文化史上，西晋初年的洛阳政坛是一处充满了权谋案件与政治地雷的险恶之地。随着曹魏政权的覆灭与司马氏的全面掌权，曾经代表着自由与叛逆的竹林七贤，其命运也各奔东西。精神领袖嵇康早已在屠刀下化为传奇，而年纪最小的王戎则凭借着与时书卷的极致圆融，一路高升至司马氏朝廷的宰相，可谓富贵通天。王戎自小就聪明又精明，七岁时他看见路边李树结满果实，其他小孩都争相去摘，只有他坐着不动。他认为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呀。他认为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就这李子一定很苦的。那些孩子们摘来吃，果真很苦，都忙不迭的吐掉。我们可以说，七岁他已经有过人的观察与推理能力。同样是七岁，王戎在宣武场看表演，当时在表演老虎，突然一声大吼扑向栅栏，观众们都纷纷的惊慌逃散，只有王戎神色自若，一动也不动。所以裴凯曾经称赞王戎的双眼，说他的眼睛虽然不大，但是如炎下电，也就是形容他的眼神非常的锐利。裴霞则曾经形容王戎的胸怀若千万情海，也就是即使遇到狂风大浪，也无法动摇或污染他的澄澈。但是也同样是李子树，王戎家的门口有一个长得很好的李子树，非常的甜。他卖李子的时候，怕别人得到种子，种出一样好的，所以呢，他就会呢卖之前把李子核给钻破，不让人拿去种。我们可以说，王戎在1000多年前就有今日农业育种的概念，也可以说他有商人的精明。而这种商人的精明，在王戎的对财产处置上可以看得更清楚。王戎的女儿出嫁时，曾经向王戎呢借了几万钱。女儿回娘家时，王戎脸色一直就很难看，直到女儿把钱全数还清，王戎才有喜色。当王戎的侄子结婚时，王戎只送了一匹绢当贺礼，事后呢还心疼不已，又向侄子要回了半匹。如此计较，如此精明，如此吝啬，王戎当然很有钱，他的田园遍布天下。他每晚常和妻子在油灯下用纸笔和算筹不断的计算清点自己的财产，经常要算到半夜。但是这样精明的王戎又怎么会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呢？于是
当历史的镜头转向嵇康的遗孤，也就是由山涛一手拉拔长大的嵇少时，一场发生在宰相府邸内的对话，却展现了王戎在精明与吝啬的外表下隐藏的最深沉的温柔与明示的义气。这时的嵇少已经步入政坛，他继承了父亲遗传的基因，身材挺拔，气宇轩昂。当他身穿朝服，漫步走在洛阳的宫廷与官僚之中时，见过的人无不震惊，纷纷形容他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这句成语鹤立鸡群就是最初目击者的证词，既赞美了嵇少无与伦比的外在风采，却也隐隐点出了他作为罪臣之子在西晋体制内格格不入的危险处境。当新任官员的嵇少依照惯例前往拜访当时的贵为当朝宰相，也是父亲生前挚友的王戎时，这场晚辈与长辈的会面立刻吸引了洛阳士族与政客们的目光。在拜访的课堂上，周围坐满了依附权贵的官员与名士，其中有好事者看着嵇少那英俊孤傲的脸，转头向丞相王戎道：“嵇延祖灼灼如野鹤在鸡群呢。”王戎看着眼前的嵇少，温柔地回了一句：“君未见其父耳。”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高度赞誉一个罪臣之子，其实带有微妙的风险。王戎一句看似调侃的回答，不仅顺着对方的话肯定了嵇少，更巧妙地把话题带回了对故友嵇康的怀念，既保护了年轻的嵇少，也全了老友的情谊。从嵇少进入洛阳官场后，王戎作为朝中重臣，对这位世侄非常器重与关照，成为嵇少在西晋官场立足的重要靠山。他用自己当朝宰相的政治权威，帮嵇少筑起了一道防护罩，警告那些企图利用父辈恩怨来打压嵇少的投机分子。在朝廷里，就请你把嵇少当作一个独立的官员来对待吧，不要再拿他的父亲来做文章。王戎一辈子在西晋最黑暗的八王之乱中，靠着数钱钻里子河来伪装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从而得以善终。世人常笑他贪婪，笑他滑头，但在面对故友遗孤的关键时刻，他却用最顶级的智慧与温柔，默默履行了当年在竹林里心照不宣的契约。他用温暖的赞赏解开了绑在嵇少灵魂上20年的政治枷锁，让这只傲然的野鹤终于能真正自由地在西晋的蓝天中展翅高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元四世纪初叶的西晋末年，是一段人类文明接近窒息的黑暗黄昏。一场由皇族内部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八王之乱，将刚刚结束三国分裂、迎来短暂统一的中国，再次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战火绵延，洛阳倾覆，昔日繁华的中原大地百骨毕野。然而
正是在这个整个帝国体制彻底崩溃

道德防线悉数失守的废墟上，上演了竹林七贤故事最震撼也最令人动容的终局。嵇康死后42年，他的儿子嵇绍在山涛20年的默默抚养与王戎长袖善舞的精神松绑下，已经在西晋朝廷担任侍中，也就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机要大臣。令人惊叹的是，这位头号政治犯的遗孤，既没有被父辈的悲剧扭曲成一个充满仇恨的复仇者，也没有走向魏晋名士后期那种对一切社会责任都感到虚无的享乐主义。相反的，他成长为一个深明大义、坚守儒家忠义底线的社稷之臣。西元304年，荡阴之战爆发，这场惨烈的战役最终将两代名士的热血凝聚成了一篇大一统体制下最后的脊梁悲歌。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嵇康一生非汤武而薄周口，是反抗儒家名教虚伪性的不妥协英雄。然而，当我们看到他的儿子嵇绍成为西晋帝国最忠诚的守护者时，后世常会产生一种错觉：嵇绍是否背叛了父亲的遗志，向当年杀父的司马氏体制低头投降？事实上，这正是山涛与王戎最深沉的文化远见。他们清楚知道，嵇康当年反抗的从来不是儒家核心的真情与秩序，而是被司马氏政权绑架伪装的虚伪名教。当司马氏正式建立西晋，社会重归大一统的结构时，山涛与王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叛逆与逃避可以为乱世中的艺术保全，但若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走向彻底的虚无与冷漠，这个好不容易重归一统的文明社会将在混乱中彻底瓦解。因此，他们教导嵇绍要有一双看透体制污浊的清明之眼，严严如严下殿，但更要有一颗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儒家之心。嵇绍当官后，多次在朝廷面临派系厮杀的关键时刻，震慑威严，保护国家的法度与尊严。他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他继承了父亲嵇康那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刚烈骨气，但这股骨气不再是用来与体制玉碎，而是化为维系天下苍生秩序的巍峨脊梁。西元304年，东海王司马越挟持着智商不高、性格懦弱的晋惠帝司马衷，亲自出征讨伐长沙王，两军在荡阴展开决战。然而，西晋军队气数已尽，在叛军如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下，顷刻间土崩瓦解。平日在朝堂上满口仁义道德，为了派系利益相互提拔与阿谀奉承的满朝文武侍卫将领，在死亡的威胁前全部露出了自私的本相。他们抛下了行动不便的皇帝，狼狈不堪的四散逃命，最后宽广的皇帝车马周围竟然只剩下了一个人，侍中嵇绍。此时的嵇绍身穿象征朝廷法度的朝服，头戴冠冕，

看着身边那些平日里自诩为儒家信徒的官员们在荒野中逃窜，看着叛军的骑兵挥舞着长刀，一边放箭一边咆哮着冲向马车，他没有退后一步。在那个千古一瞬的生死时刻，姬少做出了他生命中最决绝的选择。他张开双臂，用自己血肉之躯挡在了晋惠帝的面前。叛军的弓箭手冷酷地拉开弓弦，无数支利箭瞬间射穿了姬少的身体，但他依然死死抓着车栏不肯倒下。叛军兵士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马车前准备斩首。马车上那个平日里被视为愚笨痴呆的晋惠帝此时吓得浑身发抖，但他看到这个在所有人背叛他时唯一愿意用生命保护他的臣子，他竟然爆发了从未有的勇气。他大喊道：这是忠臣，不要杀他。但红了眼的叛军根本不理会傀儡皇帝的哭喊，手起刀落，姬少当场被斩杀。刹那间，这位竹林遗孤体内的热血喷涌而出，溅满了晋惠帝龙袍与玉塔。战事平息，叛军退去，残存的侍从与宫女们战战兢兢地回到皇帝身边。他们看着惊魂未定满身是血的晋惠帝，连忙拿来干净的衣服准备帮皇帝更换，并且打算将那件沾满血迹的龙袍拿去清洗。就在这时，那个平日连话都说不清楚，会问出百姓没粮为什么不吃肉糜的愚笨皇帝司马衷，却突然像是灵魂觉醒了一般，紧紧抱住那件染血的衣服，眼泪夺眶而出，对着侍从们大喊出了一句震惊历史的悲歌。此即世中血，吾昔也。这件染血地袍随后就被西晋皇室珍藏了数十年，成为这个短命混乱帝国中最神圣的圣物。此血勿洗，洗不掉的不只是一件衣服上的血迹，更是中国文化在黑暗动荡中大一统与忠义制度的精神代码。嵇康死于司马氏的篡位暴政，他的血留在了大一统体制建立的废墟上，那是对虚伪强权的愤怒否定。他的儿子姬少死于捍卫大一统国家元首的战场上，他的血留在了体制崩溃的黄昏，那是对社会秩序与文化正义的悲壮肯定。两代人的热血一正一反，看似截然对立，本质上却是一场最完美的文化接力。至此，由大一统与封建制度的抉择为始，历经竹林七贤的狂歌长哭、隐忍与温柔，最终在这场姬世忠写的壮烈终局中完美地完成了历史的闭环。这群魏晋名士，他们用生命谱写的故事告诉后世，文明的传承既需要有嵇康、阮籍那般在黑暗中拒绝妥协的清高灵魂，也需要有山涛、王戎这般在体制内默默守护火种的隐忍大志，更需要有袁姬少这般在天崩地裂时

0: 愿意用血肉之躯顶天立地的最后脊梁，千年回眸。正是因为有嵇康那一代名士的叛逆与痛苦，中华文化才懂得了尊重个人自由与浪漫人格，不至于僵化在体制中。但也是因为有山涛、王戎的传承，以及嵇绍这惊天一党的忠义，中国知识分子才没有在乱世中彻底走向虚无的割据与背叛。这股对天下一统、坚守底线的集体文化认同，始终像是一根不灭的脊梁，支撑着中国人在随后的永嘉之祸、五胡乱华的黑暗废墟中不曾彻底断代。这股热血化为不灭的文化密码，最终指引着中原与南方的土地在经历随后300年血洗后，回归到隋唐大一统的辉煌巅峰，也在五代十国后回归到大宋的文化风华，更在清末历经割地赔款、百年起始大入、8年抗日民族劫难后，终于影响了民族复兴、大国回归的现代。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底气。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客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了哈。那中国艺术歌曲啊，真的词曲都很美，真是要谢谢舒伯特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那西风东渐，那让在中国在那个年代真的出了很多的很棒的作曲家，像我上次我们介绍的林生溪啊，还有白雪英啊，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刘雪安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讲一首歌，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许建武先生的歌词。那他的歌词呢，我想真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再把他的歌词稍微念一遍，因为这个歌词如果能够打动我的心，我相信可以打动听众朋友的心。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封锁着我的心，一线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追寻，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感情那种爱情的一个文章，是不是？但是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答案揭晓了，这个不是爱情的歌，不是爱情的歌，不是说一位女士啊或者一个男士啊，好，爱恋对方然后写的一首出自心中的爱慕的思念的情怀的歌。这首歌呢，它是中国艺术歌曲由

许建武作的词，他创作的背景是许建武先生哈，他是在1930年代抗战初期，他的时代背景是抗战初期。歌词虽然看似描述儿女私情，实则为国家危难时爱国励志的呼唤。创作者借由追寻流云流星的意象，激励年轻人坚毅奋战，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寻求无尽深情与永远的光明，那是一个对家国的爱。历史与时代背景，国破家亡的巨变，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中国面临严峻的存亡危机，面对大好河山的沦陷与流离失所的民众，知识分子呢与艺术家纷纷投入了爱国的文艺创作。文学家的笔触呢，好，在许建武他是一个诗人哈，在他逃亡到四川，他写了这首诗作，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诗中所呼求寻求那永远的光明，隐喻了说对国家存亡、民族救亡与重获自由热切的渴望。他在音乐中，刘雪安先生也是写空军军歌的这位作者哈，他为此诗谱曲。哇，这首曲子真是就是艺术歌曲，兼具了流行歌曲传唱度还有鼓舞精神鼓舞的作用。它不仅抒发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更凝聚了青年抗战到底的意志。艺术歌曲的风格特色还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结合了艺术歌曲的精致与时代曲的抒情特质，在前旋律上面前半段如晴空的流云，那是柔情万千的，叫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后半段呢马上就说你是子夜的流星，你是子夜的流星，他用流星流云来表达，好，表达他的情怀。所以呢他慢慢就逐渐呢就推向我哪能忍得住，有那种慷慨的激情哈，展现出丰沛情感的转折，说哪能忍得住哟，这样子。那诗乐结合，承袭了西方艺术歌曲的传统，强调诗作本身的文学性，透过钢琴的伴奏与人声精致的对话，将文字的意境完美的烘托，这是女高音与钢琴合作诠释出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中国艺术歌曲。它虽然是艺术歌曲，但是它却在跟流行歌曲的领域呢，却贴近流行歌曲那种亲民化，就是很直白的书，就是很直白的叙述他心中的那份感情。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好，一片深情，一片光明，我哪能忍得住哟。哇，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棒的歌。那我们来看看哈，这首歌怎么会形成的呢？好，流行乐坛40多年，这首歌你看在1937年，那我现在已经是2026年，哇，到现在还仍然是脍炙人口哈。讲到唱艺术歌曲，没有人会疏忽这首歌的，它被广大的听众朋友喜悦，也被许多的声乐家当成演唱者的必备曲目。但是呢，它的来历却不多，更少有人去研究，追寻为什么会如此受到热爱呢？那许建武先生自己说的，他回忆说，这首歌是他为艺术歌曲的处女之作哦，是第一首歌。好，在那个时候远在抗战的中期，那他也

也是在四川的成都，他说我在这段日子里心情总是回回不愈，就是很无助这样子哈。他说很不快乐，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有一位学小提琴的朋友来到我家来拜访我，也他看我心情不好嘛，好就为许先生演奏了一段夜曲，而激发了 许建武先生的灵感，于是振笔疾书哈，写了这首词。然后这首词写了以后，刘玄先生呢就说哇这首词真的很棒，我就给他谱曲成歌，在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分院，后来是就是上海音专改为上海音专嘛，师生就开始唱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唱啊就流行到现在。经过岁月的流转后，时空的交错，这首歌仍然在这个地方熠熠生辉。他说许建武先生说，从这段回忆里很显明意会到他绝非一般儿女恋情之作，哎，不是恋情作，但是充满感情，他具有崇高的励志含义。至于刘玄先生的谱曲呢，他虽然同样采用三段歌谣体，使用的是就是三拍子，好，调子是降一大调，速度呢自始至终都是 legato， 就是缓板为主，一切都是在有规律而少变化的原创下进行。他这首歌为大众那么喜爱呢，除了歌词的含义外，我们再值得研究就是这刘雪岩先生曲调构成的因素。好，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刘雪岩先生呢他的作曲的特色一向是讲究曲调的畅达与解谜，要到达这个要求必须要把握乐音的特性以及弦，就是主要就是抓住这个乐音的一个要领。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首歌，不难找出哆咪嗦拉是全曲曲调中的主要音乐，在这个乐音中，除了拉以外，其他三个均是写作上认为的静音是富有安定性的。那我们等会哈，在后面我们要请谭哲宇老师啊，再讲讲看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乐谱来稍做一点点的分析。它的曲调呢，那么的优美婉转，是因为运用了乐音的本质。既有安定用成分，再配以缓慢的速度，自然而然构成了这首曲调的优美感。关于许建武先生他写歌词的看法，也有他独特的一个说法哈。他认为他本来是研究文学的，渐渐感觉文学的范围太广了，如果将自己的范围偏向于诗歌，好，所以他就想说，因为文学很多嘛，但诗歌的话就比较偏向精致，而且内敛又深沉，所以呢，他就缩小了他专门研究歌词，逐渐就发现，哇，诗与词有所不同，应该分家才对，就是诗词要分家了，他就将范围呢更缩小了，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更缩小到专门研究歌词。哇，诗的话可以很长的诗，但是歌词的话它有限制的，所以那个从诗到词就越发的缩小它的范围啊。这或许是由于环境的需要哈，在诗的，因为诗在目前不仅是拿过来看看，而且还能够朗诵啊，音韵声韵是有限的，歌词却不一样，歌词它有丰富音乐的色彩，作曲家读过了以后，竟能握笔谱曲，赋予声韵及许多

在表现上的一个条件。就比如说舒伯特，他写艺术歌曲的时候，他一定是找那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海涅呀、好歌德啊什么的，所以他不但能够就是舒展他的情怀，同时也增强了他的活力，因此他会非常乐意为音乐界写了许多抒情或者励志的歌词，而这首《追寻》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首而已。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现在的是作词家许建武先生，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刘雪安先生，刘雪安先生是一位才子，而且他非常的认真，但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这个《何日君再来》，还就被认为说，哎，你这个写的是靡靡之音。但是他在写《空军军歌》的时候，他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天听那个飞机轰隆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然后才写了这首到现在也是脍炙人口的《空军军歌》哈。而且在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飞机要起飞了。好，那我们在介绍《追寻》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先讲到它的作曲者、作词者，然后呢，我们等会要从这首歌曲的它的伴奏啊跟歌词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请谭哲一老师和我们两个来谈一谈，说就说他的作曲上面哈，跟歌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凸显出什么样的情怀，所以说是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把这首歌用听得出的情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听一段音乐。

刚刚我们说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来情怀。那我们在这个追寻这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听得出的情怀？

0: 怀呢？好，因为这个歌曲旋律哈，真的都是是一个听觉嘛。那歌词呢，会有隽永哈，然后会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自己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哈，就非常有那种情感的连接哈。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把这首追寻呢逐句逐句的哈，然后请谭老师还有我们两个就好像好朋友，我们在研究这首歌，其实是跟你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因为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是文字，譬如说你是晴空的流云，可是当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这个就不一样了哈，情感就有了形状，歌声呢也被看见了，你是晴空的流云。好，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的诗词哈到这个徐建武先生，他慢慢的缩小他自己这个那个文学的领域，他就是专门在写歌词。他觉得歌词短短的里面啊，就能够透过那个歌声，他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演唱者的呼吸哈，那是一个很近距离、很贴近的。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说你是晴空的流云，谭老师他为什么主旋律在左手呢？那他前面那个右手的那个伴奏都是等等等等，那是什么意思？
1: 他这上面的前奏啊，就是很明显的他把那个主旋律开始写在左手上面啊，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左手的旋律跟如果右手的旋律的话不一样的是音色上的差别哦，高音就是声音比较亮丽，可是他写在中间的西降开始就是比较中音兼音域，它一样像那个 Blach 像那个中提琴的那种音域里头一样唱得很深哦。所以他把一开始就把旋律放在左手，把它先弹了一次，
0: 可是他这两边的旋律都是一样，只是音高不太同
1: 哦。对，因为他的旋律呢其实是一个魔镜啊，就是说魔镜是在音乐的结构里面，
0: 前进
1: 魔镜的就是它是其实是同样一个魔镜啊，一个是西降到 re 啊再往下行啊，那第二句呢又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它的音高就比较低一点哦，从西降到哆，然后那个主旋律中间的旋律变成咪高，就是五线谱记号的低线然后比较这个比较低一点的音高，可是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哦，一个是比较高亢的，然后一个有低沉的啊，那个是不同的那种心里头的感觉，
0: 对他心境的改变哈，
1: 对对对，他好像重复这句话，
0: 对，
1: 你好吗？你好吗？是同样一句话，但是有一个用比较激动的，就是好久没看到你，可是就你好吗？比较轻的时候呢，就说好想念你哦，就是那个味道就是这个都是口气哦，这个音乐上面是像画画一样哦，就是画出不一样的颜色来。好。然后呢，
0: 他接着这边就是下行，
1: 对，
0: 然后就好像
1: 先讲哈，因为他的伴奏部分啊，他把旋律放在左手，
0: 是，
1: 但是呢，右手上面是用那个三度音程一直重复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微微的这样，微微的这样慢慢进行，好，这是他的一个作曲的那个和声的概念，好，就是他不要太急躁，轻轻慢慢的放在 mezzo piano 里面哈，然后最后一个进入主题，好，哒滴哒哒哒哒，这个旋律之前呢，它是有一个 ritardando， 就是有一个渐慢往下行的二度音程一直往下走，然后到渐慢，然后呢，很容易把主题带出来。
0: 对，他用piano 哈，然后tempo 的说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就渐强，然后你是子夜的流星，然后又渐弱，这样子就好像说从渐弱到慢慢的渐强一点点，然后又渐弱回来收尾，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他前面是 mezzo piano， 然后这边是 piano， 他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个
1: 味道
0: 是什么呢？
1: 他刚开始

0: 指的是我说没错 piano，
1: 对，
0: 就清清静静的哦，就是很安静，然后呢就让你的左手的旋律很容易跳出来。好，然后最后就是他做一个往下行的一个渐慢记号，就是引申它的主题出现了。好，你可以感觉到说，哎，这个旋律要出来了。好，然后这个它有这个一样用一种魔镜的方式的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好像在说这个花好美哦。
1: 对，
0: 这个花是因为经过冰霜的水浇灌之后，它很白很美的感觉。好，那他用这个就是 音高的不同呢，也是跟画画一样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第二句用比较暗淡呢，是它的颜色它是很娇羞的，
1: 所以你就说他后句后面他用的音色还有那个曲式感觉上呈现出来是暗淡的情怀，
0: 是
1: 暗淡的情怀。那我这边是想说如果不是我们在前面讲过说他的背景是一位爱国爱家的一个爱国的情怀，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男生啊或者一个女生啊对他渴慕的情怀，说就很仰慕他，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都是高高的而且是变动的，是爱而不得的。对不对？
0: 这种解释方式也是可哦，就是说，这个在画面上面，
1: 对对，
0: 就是男女在对话的时候呢，他不是一直强调在那种激动里面，就是他有的时候是哦，我看到你好高兴哦，然后后面一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直那么激动，我觉得就像你是一朵玫瑰花这样啊，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色彩放上去的话，就是他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1: 对，他这边讲到一片深情哈，那就是从下就入很多那个 piano 嘛哈，然后慢慢慢慢的上去 crescendo， 然后就哇这样子，然后到这边就很激动，这 mezzo forte 紧紧封锁着我的心，哇，这个地方就就是它的旋律速度也比较快一点，是不是？
0: 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哦。
1: 啊，速度没有改变。
0: 但是它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它从 pianissimo 开始进来哦，然后一直道出它的情绪，就是有一点点激动起来。然后后面到 mezzo forte 是更激动。那所以其实，在音乐性里面啊，你虽然上面没有写渐强，或是没有写渐快速度，你可以因为激动。因为你有一点激动，就可以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这是音乐性的改变，没有一定要在这么严格啊，就是在情绪上面的改变。那它就是渐进式的，从 pianissimo 上面写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记号，这个渐强记号
1: 那是不是如果唱的话就是一片，应该怎么唱？
0: 好，因为它这个旋律哈，因为它的这个进行的方式呢，没有这个音跟音的音高离得太远哈，
1: 对，
0: 就是哆咪发咪发嗦西，还有它都在这个小三度。这个小四度，这个小小的这个短短距离的这个音高啊，就是他好像微微在道这件事情啊，就是一直不停的轻轻的在告诉你啊，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啊。可是因为呢，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之后，便开始激动起来，就把这个故事讲的比较激动了，哒哒滴哒滴，那他的音高也比较远一点。然后到了西了，到西手西脚，它的音高就是到四到五度了，所以就是都会加强你的语气，跟这个故事的情节，
1: 对，
0: 然后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到咪降四，
1: 对，
0: 已经到了咪降四，上面是写 mezzo forte， 就是它这一句里面是最大声的地方，所以我说我太想念你啦，
1: 紧紧的封锁着我的心，
0: 你听懂了吗？太想念你哈，他就用这个音色跟音量上面表现他的情绪所以这个都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他把最高亢的地方呢是放在咪嗦嗦哆西
1: 嗯嗯，
0: 啊，就是对吧？就在那个音量上面跟音高上面有表现他的情绪。
1: 嗯，嗯，好，然后他这边讲到说，啊，一线光明，哎，光明它是一片光明，他为什么用一线光明呢？就是说，就是这么，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希望？然后可是还是时时照耀着我的心。
0: 哦，这个你是在字面上的解释，
1: 字面上的解释，
0: 他用一线，我觉得是说，
1: 啊，对啊，用一线，对，嗯，对，
0: 就是，
1: 好像没什么希，没什么光明，还没有什么希望。嗯嗯嗯，
0: 他也是一样，他有很多乐句，哦，
1: 嗯嗯，
0: 都是会回到原点。
1: 嗯嗯，
0: 就回到原点的时候，他刚才是很激动的结束嘛，哦，
1: 对，我的心，
0: 他又回到原点，嗯嗯，又到进入到安静，哦，微小，
1: 嗯，
0: 什么一线，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微小的意思，
1: 嗯，对，
0: 啊，可是呢它大概持续两小节到三小节之后呢，
1: 嗯，
0: 它又进入到一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剂，
1: 对，
0: 它的情绪又开始奔腾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它这是很戏剧张力的，
1: 嗯
0: 啊，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啊，就激动了不得了，
1: 对
0: 啊啊啊，这个就是整个乐曲里面它的一个灵魂里头，它是希望是表现这个音域是非常亢奋的，哦，
1: 可是他这边句子他说我哪能再能忍的，我哪能忍得住哟，可是这边他都用mezzo piano 嘛，这样他的伴奏，而且这边，
0: 好好好，
1: 嗯，对，这边是他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
0: 这个中间呢叫做间奏，
1: 间奏，
0: 就是他自己钢琴在弹，哦，
1: 对，
0: 他就把那个音量啊弄到徐徐的，慢慢慢慢慢慢的，
1: 嗯嗯，
0: 哈，就是它是间奏，它不是主奏，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那所以他不想要把那个旋律弹得那么大声，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慢慢的，然后主题又再现了，好，
1: 嗯，
0: 他的主题再现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是 mezzo piano， 是中弱，
1: 但很大的一个对比耶，后面是 forte 耶，对不对？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强调嘛，强调口气嘛，
1: 对对对，
0: 嗯，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啦哒，然后到 forte，
1: 嗯，
0: 好，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好，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魔镜，有没有？
1: 嗯嗯，
0: 啊，就是说它前面这个它这个风格已经出现过了，
1: 嗯，
0: 后面这个风格又再一次呢，
1: 嗯，
0: 可是他加强他的口气就写 forte 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好，所以我哪可以等到什么时候呢？嗯，
1: 对呀，
0: 啊，
1: 嗯，
0: 音乐性也是要表现色彩的，
1: 嗯
0: 啊，表现情绪的，而音乐本来就是很多情绪，
1: 对，
0: 啊，
1: 然后他在后面的这个伴奏都是就是从弱，嗯，不是从低音到高音，从高音到低音，就是几个循环，嗯，有四个循环，好像海浪一样的，
0: 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他的因为一个做法作曲的一个手法，
1: 嗯，
0: 然后他
1: 可是他的左手都是平平的等等这样子，可是，
0: 这个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1: 没有一定要怎样，
0: 他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的模式呢，
1: 嗯，
0: 是一个一个低音的一个长音放在那里不动，
1: 嗯嗯，
0: 右手上面呢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爬音的方式，渐强又
1: 渐弱，渐强
0: 又
1: 渐
0: 弱，
1: 对，
0: 渐强就是三次哦，在不一样的音量里头，它这个第一次的渐强是 forte，
1: 嗯，
0: crescendo，diminuendo， diminuendo 是渐弱，好，
1: 对，
0: 就三次在不同的音高上面一个表现。
1: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就一直，
0: 嗯，
1: 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好，那个音符好，一直这样，好像一直下行，下行，下行，
0: 这个，
1: 是要衬托他说我要追寻的那个强烈感，是不是？
0: 不是。这个是因为那是他最后一个夜市主题又要再现之前，
1: 嗯，对，
0: 他用这个渐进式的，就是一度的音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0: 而且渐慢，
1: 对，
0: 也是一个让人家觉得他主题又要再现了，
1: 哦，
0: 就是不一定要是怎么样才是什么样，
1: 嗯嗯嗯，
0: 好，就是他的这个作曲的一种模式，
1: 啊。他反复的讲，就是我要就是一次一次同样的字，还有他的曲式却不一样，
0: 嗯，
1: 那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对，
0: 嗯，后面这一段呢，
1: 嗯，
0: 他一样在模仿前面开头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
1: 哦，嗯嗯，
0: 可是他的伴奏呢是比较简单的，
1: 嗯嗯，
0: 用八度，就是用这个半音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单纯的，没有太多的那个变化。那它的旋律呢，它的这个唱女高音在唱这个音 音律，他就用 pianissimo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伴奏不要那么大声，
1: 嗯嗯，
0: 啊，不要那么大声，然后这个才会把这个他的主旋律很

0: 轻松的唱的小声的旋律唱出来，可是它其实就是跟前面的主旋律是完全一样的，跟开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1: 对，也是从 piano 开始到 forte 结束这样子，
0: 对，就是上面写的，就是他在 最后面两小节的时候他做这个 crescendo 到 forte 就是有稍激动，有些人喜欢呢，这个渐强记号呢是四个小时维持一个渐强，可是有些人喜欢呢他比较激动，是他这两个小节就做完了他的，
1: 而且他最后是强收尾耶，是两个 forte 耶，对，
0: 那个没什么重要的，就是他想要非常非常抗衡，
1: 对对对 对,
0: 对的那种结束，
1: 追寻他永远的光明，哎，这个地方哈就看出不是男女的 男生女生的恋爱，真的是对，就对国的家园还有国家的一种情怀，就是因为在战争中是抗日嘛。那我这边哈就看了一下，就是艺术歌曲的经典名作，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追寻哈，它真的融合了文学音乐的美学，对于声乐的技巧诗词的意境融合哈，就是带来展现了极高艺术的感染力。我们谢谢谭老师刚刚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从第一句开始，从音乐到歌词的配合，带领我们好像走了一遍哈。那这边我就讲到声乐技术与美声训练哈，等中国艺术歌曲常作为这个声乐的教材，在这个歌里面都有，还有讲到咬字哈与共鸣的一个结合。这首歌曲哈，刚刚谭老师有讲到说，演唱者他的有时候的母音啊转换，还有子音的咬法，就是圆润共鸣哈，还有讲到气息的控制，就是我们从 piano 到 forte 其实极具挑战性，尤其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两个 forte。 那还有呢，诗，就是这首诗跟音乐的交融哈，就是诗词的美学与文学，推广艺术歌曲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诗乐的交融。那这首歌正好真的就把它表达得很淋漓尽致，比如说意境的音乐化啦，文学的传唱啦，还有音乐与中西与文化的传承，融合了中西，还有美感的培养，甚至是情感的共鸣，还有我们情绪借以歌抒情，比如说我心里正好有着一种情怀哈，那借着歌就可以疏解下来，这些都是在这首歌里能够呈现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些哈，做一个告一个段落，然后我这边我们等会呢就要来放这首歌曲，然后来大家一起来赏析这首很棒的追寻。好，那谭老师，我们谢谢你，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能够来谈论，谢谢你帮助我们一起来解析钢琴的，因为你自己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之外，你还是双主修嘛，
0: 对，
1: 所以你一看就，我刚刚在弹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好听哦，对，就是他，但是呢，我们没有唱出来，下次呢，我们就请人家演，我们听这个演唱就可以看到这首歌里面声乐的技巧及美声的训练，咬字还有共鸣的结合，还有它那个气息强弱之间力度的变化，对于歌者的气息支持力哈，还有横膈膜的控制，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训练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会我们就直接听追寻这首歌曲的演唱。好，待会儿再见。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听完那个就是追寻这首歌歌词呀，它的来源还有歌曲谭老师我们一起这样子分享哈，就觉得蛮开心的。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在第一段的后面我放的是黄元颖先生演唱的《追寻》。那黄先生他是，哎，你说我怎么会找这个人？他是很早很久以前年代的人，没错，他是他。我看他的资料是说，我们记得有一个老歌星叫周选嘛，周选就是跟他学唱歌的，他是华侨，那13岁就来到了那个上海，那因为他很卓越的表现嘛，就很快的就从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就是提前毕业了，所以他在音乐界一直都是非常卓越的一个人。那个年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呢，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段的后面。第二段后面呢，我是放柯月敏女士，那她是呢戴季增的师母，就是她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那她唱的也非常的特别，那声音很好听，那我就放在第二段的后面，那就是代表不同年代的人在唱这首歌。他这首歌是2025年好1月7号的演唱会里面的录音。那第三首呢就更特别了，特别在哪里呢？第三首是金庆云老师，金庆云老师已经90多岁了，他是在1995年的时候，他每次一出场的时候就是仪态万千哈，就是好像自天而降的，就他长得穿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一站上去的时候那个气势，他年纪这么大了，可是我觉得他在追寻这首歌曲的诠释上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棒，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今天介绍许建武先生的词，刘雪安先生曲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追寻，对我们今天的结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当中，情谊是否真的能够超越时空呢？司马迁笔下的苏秦、张仪同门相惜，彼此成就，让纵横家多了人性的光辉。然而马王堆帛书里面证实，这段千古佳话竟然是一个美丽的时间错位，因为两个人其实从未交集过啊。太史公并不是失察，而是如实记录了一段流传一世纪半的民间传说。事情虽不是事实，却折射出人心最深的渴望，那也就是烽火连天当中人们多么需要一个关于义的寄托。今天晚上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来为您揭发这一段虚构情谊背后何以能够抚慰苍生千年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谈的是历史上资料很少很少的荆轲与高渐离，也说了在那很少很少的资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朋友愁知己不及，舍生以待的这种侠义。那么所以我觉得分外可以给今天这一个名利场中的红尘世界，可以给我们一些感怀，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创造属于我们的朋友情谊。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介绍的也是另外一对友人，叫做苏秦跟张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苏秦跟张仪都是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纵横家的代表。那么据说呢，他们两个同样都是

鬼谷子的门下。好，那么我们当然资料也是来自史记，史记的这个张仪列传跟苏秦列传，最主要是张仪列传里面写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截录了一些片段来跟大家介绍。我当然苏秦的故事大家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下，苏秦他是东周洛阳人，然后他最初是曾经去游说秦惠王，可是呢他的意见不被采纳，那后来就回家去，然后就是他觉得自己书没读通，所以这个意见不能为人所重，所以他就又在发奋苦读。当然他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哈。那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再讲那个努力勤学很多人都以他做例子。好，可是他后来在苦读出来之后呢，后来就成功的说服了六国要联合合纵来对抗西边的秦国，也他在人生最高的顶峰就是佩戴六国相印，担任这个合纵的一个纵乐长。那么他到赵国去，赵国还封他为赵国国君，封他为武安君，他让秦国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所以他意思是说在那一个战乱平仍的时代，他努力的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的一个当时的世界和平。那么张仪呢，他是魏国人，就是韩赵魏的魏，他是魏国人，据说是跟苏秦一起去跟鬼谷子学习这个游说之术。好，那么他也曾经当过这个秦国的宰相，总共有19年之间。好，他是成功的瓦解了合纵政策。好，那这一对同窗同门师兄弟怎么会这样子张仪瓦解了合纵，而他们又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朋友之意在呢？这个我们根据史记的说法来看看哈。我们现在看看那个张仪，那么在史记里面说张仪者魏人也，他是魏国人，始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学术。好，他说他刚开始呢曾经跟苏秦一起侍奉鬼谷子，然后学习纵横之术。那么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就苏秦认为说他比不上张仪，张仪比他优秀啊，就是张仪比他更聪明的意思。好，那么他说张仪以学而游说诸侯，当张仪学成要去诸侯各国游说的时候呢，常从楚相引，他曾经有一次跟楚国的这个宰相，跟楚国的宰相一起喝酒，有机会跟楚国宰相一起喝酒，结果夷而楚相亡毕，亡就是掉了，遗失啊。过不久，他们在一起喝酒，就时间没多久，结果这个楚相发现说，他掉了一块碧玉，就门下议张仪。这个楚相的门下客议就是议策，他们就猜一定是张仪。为什么一猜一定是张仪？因为张仪穷嘛，所以他们说仪贫而无信，他说他是个穷光蛋，又没什么品德，所以必此盗相君之璧，一定是他，一定是这个家伙偷了这个宰相您的一个碧玉。好，于是共执张仪，大家就把张仪抓了起来，略吃数百，打了他好几百鞭，然后张仪不服，就是不肯承认，不服，然后义之，这个义就是释放，后来就把他放走了。那他不承认没办法，只好放他走。那他一身世伤回到家里，他太太说，嘿，你这个家伙，子无读书游说，安得此入乎？你不要整天沉迷你说的读书啊，你说的要去怎么样游说别人啊，你不想去游说这个楚相，你不跟他混在一起，你今天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羞辱呢？也就是说你自取其辱嘛，你说的读书游说结果都什么自取其辱。结果大家猜张仪怎么跟他太太说。好，张仪为其契约，约什么呢？他说是无舌尚在否，他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他把他舌头伸出来，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什么意思啊？他的老婆就笑了，就说舌在也在。

啊，章鱼说够了，也就是说只要我舌头在就够了，意思是现在被打一顿没关系，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总有一天富贵就来到眼前。所以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口舌之能多么有自信的人。好，那么所以接下来苏秦以说赵王而得相约众卿。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苏秦呢，他已经怎么样成功的说服了赵王，而且成功的让六国能够缔结合纵联盟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约定。好，然恐秦之攻诸侯，但是呢他又就是好不容易成功说服了六国要缔结盟约了，可是他们担心苏秦担心秦国会先发动攻打诸侯，那么他们的六国的合纵政策才刚开始，结果秦国就来攻打，那这样子就有可，也就是说六国的一个结盟其实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如果秦一攻打，那大家如果有人一打不过就败约后附，就会导致合纵的盟约都还没完全成功就被破坏掉了，那计划就会失败。那所以要有一个人有办法去秦国让秦国不要发兵啊，可是谁去呢？所以念莫可使用于秦者，念就是想，他们想想了半天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可以派到秦国去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听说了张仪，他就想起了张仪，所以乃使人违感张仪。好，违感这个违就是暗中，这个感就是就是诱惑他，就派人去暗中的说服张仪，诱惑他说子时与苏秦善，他说哎，你以前你刚开始不是跟苏秦是好朋友吗？你们不是同学吗？今苏秦已当入，现在当入就当权，现在苏秦已经当权了，在握了，子何不往游，那你何不去找他跟他恢复来往啊，以求通子之愿，让他可以帮助你实现抱负啊。哎，对啊，我们如果找工作找不到的同学已经有工作，我们是不是找同学帮我们问问啊，你公司还有没有要人啊，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所以这时候苏秦就派人去跟张仪说，苏秦现在有办法了，你为什么 不去找他呢？找他你也许就有机会啦。张仪于是知赵啊，张仪听了说哎，是哈，他于是就前往赵国上夜求见苏秦。苏秦那时候已经佩戴六国相印了，所以可是个大人物啊。那你张仪什么人？不过一个布衣之士嘛，所以要上夜。于是他就到赵国去啊，上门求见。你看，你要见同学，要求见苏秦。好，这个时候苏秦就玩把戏了。玩什么把戏呢？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苏秦就告诫那个看门的人说不要替他通报，然后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好，又故意派人找各种理由不让张仪离开啊，就是拖了他好几天，既不让他离开又不替他通报。那过了好几天之后，一耳不久之后呢，才宣布说要见他啊，以耳见之。见了他之后呢，坐之堂下，让他坐到厅堂下面，也就是说不让你上堂来，让你坐在下面，他高高在上。然后给你吃什么东西呢？赐仆妾之食，就是给你吃一些下人吃的食物，也就是说对你非常的冷淡。你不能跟他并列坐，你是坐在堂下，然后你吃的是仆妾之食。好，因而硕让之，那个硕就是多一再的多次的，那个让就是责备。而且接着这个因而在这里就是接着，而且呢见面的时候苏秦见了面，接着还一直接连的连番的去指责张仪说，你看看你这个家伙，以子之才能，凭你的一个才能，你居然乃自令困入至此，你居然让自己落魄到这样的地步，哎呀，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他说你现在让自己憋到这个地步，他说以我今天的一个能力，我难道不能够向别人推荐你，让你可以富贵吗？富贵

贵子，就是富贵在这里当动词用。我难道不没有办法替你推荐让你富贵吗？意思是我当然有办法，可是干嘛？我要这样做吗？子不足收也。可是呢，你不值得，你不值得我收留你任用你。也就是说，意思是我不要帮你，就是说把你羞辱一顿，然后还把你赶走了。所以这时候张仪当然很生气，就谢去职，这个谢就是辞别离开，当然摸摸鼻子就只好离开了。你的同学现在变成大人物，他对于你这么羞辱，你上门是需要求帮助的，他居然这么对待你，是不是一种这样子，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反差呢？你们过去同窗的那个怎么样，同窗知己的那种好友之情怎么会这么经不起考验呢？所以张仪就很生气离开了。好，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好，张仪刚来的时候呢，他自认为说自己老朋友啊，求益，他想老朋友然后求得一些好处帮助啊，结果没想到反见辱，见就是被，反而被他如此的羞辱，他就很生气，念诸侯莫可失。他想想这个东方的诸侯各国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所以没有一个是值得他去什么加以辅佐的，所以他觉得说现在赵国，现在苏秦不在赵国吗？赵国是大国了，对不对？好，那么谁能够对付赵国？只有秦国，只有秦国。所以他想想，只有秦国能苦赵，能够让赵国吃瘪，所以他就决定乃遂入秦。于是他就决定去秦国，可是他是个穷光蛋啊，他去秦国要路费啊，你去秦国要结交这个秦国的各层人士，你要一层一层往上交，你也要带礼物去啊，他没钱啊。可是这时候苏秦以耳告其舍人曰，好，这个舍人就是苏秦的那个门下客。苏秦过不久他就告诉他门下的舍人说，张仪呀，天下贤士，张仪是个人才呀，吾大夫如也。这个大就是大概，我大概是比不上他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就提到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嘛，那这时候再一次重复，苏秦自己告诉他的门下客说他是比不上张仪的。好，那他说今无幸现用，我现在只是侥幸怎么样，先我比他先得到机会受到重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以。可是能够掌握秦国权柄的现在谁能够去，谁能够掌握秦国的内政权柄，他认为只有张仪有这个办法。可是呢，然平，可是张仪太穷了，无因已尽，因就是机会，他根本没有机会到秦国去结交上层，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晋升，所以无恐其乐小利而不遂，不遂就是不成，我怕他就为了眼前的一个贫困啊，眼前的小利，所以反而怎么样，大志不成，他反而放弃了大志向，故召入之。所以我故意把他找来，故意羞辱他，就是用激将法，好，以激其意，希望能够激发他一个奋发向上的这个意志。子为我应奉之，这个子就指那个舍人，他就跟那个舍人说，你为我应奉，暗中帮助他，好，你帮我暗中的去帮助他，资助他。那么乃言赵王。苏秦这个时候就去跟那个赵王说，说什么呢？请赵王拨钱啊，发金币车马啊，请赵王调拨一些钱啊，礼物啊，车马等等，使人尾随张仪。他就派人暗中跟着张仪，与同宿舍，故意跟张仪怎么样，住在一起，然后稍稍进就之，找机会接近他，然后跟他相视这样子，然后呢，再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未取己，再把这些钱拿礼物啊，就是送给他。他想用什么，凡是所欲用，凡是张仪想要的、想用的、需要的开销，未取己，就全部为他干嘛取得充分供应，也就是无限量供应。可是呢，而弗告，不要告诉他这些是谁供应的。好，那么张仪有了这些资财之后呢，当然就一步一步就到了秦国，就遂得以见秦惠王。那么他中间经过了哪些步骤呢？这时候
这个就是属于细节了，那这些细节就不

在太史公所描述的这个细部里面就不是重点，所以呢，就说他经由这些资材的帮助，所以最后终于得见秦惠王了。好，那秦惠王以为客卿，就任命他做客卿。好，与谋伐诸侯，因为秦惠王当时也想说六国联合起来对付他，他也要想办法反击啊，所以他就要张仪帮他去策划怎么样子讨伐诸侯。好，这个时候当张仪成功的在秦国获得权力的时候，这时候苏秦之舍人乃辞去，苏秦的那个门客呢就向他告辞要离开了。哎，张仪不知道嘛，张仪说，哎，怎么搞的，赖子乃得贤，我是靠你的帮助我才得以今天如此显达，方且报德，我现在正好将也才有能力将来报答你啊，那何故去，你怎么就要走了呢？好，舍人就告诉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你，我不是最赏识你的人，最赏识你了解你的那个人是谁呢？是苏君，就是苏秦先生啊。他说，苏君忧秦伐赵，拜忠曰，他说这个苏先生他担心秦国会来讨伐赵国，使得和宗之约会失败，那么他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他认为不是你，如果不是你，只有你有办法，如果不是你，没有人能够掌握得了秦国的权柄，所以应使臣奉己君之，所以他暗中派我来对你供应您所需要的各种钱财物资，尽苏军之计，然后好来发展这个苏先生他的一个计划，经军已用，那现在您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请归报，就请让我回去复命吧。好，那么张仪听了知道，哎呀，嗟乎，此在无数中而不悟。好，此在无数中什么意思？这些本来也就是我所熟悉的一些权术方法啊，我本来也懂得，可是我竟然身在其中不能够领悟啊，也就是只在此山中嘛，不是，就是云深不知处，你也可以说就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就不得领悟了。好，所以哎，他说我居然怎么样，自己也熟悉这些手段方法，可是我居然不能领悟，无不及苏军名义，我比不上苏军，这是很明显的啊。那你看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彼此推崇对方，好，彼此推崇对方，那么无用心用，我现在也才刚刚获得重用，安能谋赵，我怎么可能立刻就策划攻打赵国呢？其实也不可能，所以为我谢苏军，你替我去感谢苏军。好，你告诉他苏军之时宜何敢言，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苏军掌握六国权柄，我怎么敢去跟他对抗呢？意思是说，只要他掌权的时候，只要他推动和宗政策的时候，我张仪就不会去鼓动秦讨伐赵国，就我不会去跟他作对的意思，我不会拆他的台。他说且苏军在，以宁取能，宁取就是怎么能，他说况且以苏军在，以他在，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对跟他对抗呢？我们看到张仪对苏秦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也推崇备至，推崇备至。好，那么张仪归，后来张仪回去，然后后来又到了魏国，韩赵魏的魏，可是要劝魏襄王，可是魏襄王不听他的计策，后来秦国讨伐魏国，取下了曲沃、平州这些地方，那么张仪又再一次要说服魏王，于是魏王就怎么样，就背弃和宗之约，而且透过张仪去向秦国求和。当张仪回到秦国去之后，再恢复秦国宰相，而这个时候苏秦已经死在齐国啊，这个就是最后面，也就是说，张仪去说服韩赵魏的魏，那个魏王来背弃

宗之策的时候，那个时候苏秦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在张仪就是信守承诺，在苏秦还掌握权柄的时候，他不会跟他对抗。好，那这一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两个是同门深交，可能在学习期间就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而他们没有成名之前生活都十分的困顿，而且饱受挫折，所以是不是这段艰难的这个岁月让他们对彼此的一个才能跟处境能够惺惺相惜呢？好，那么苏秦因为有远见，所以得到了这个六国相应，推动合宗来抗秦。可是他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六国合宗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他也担心秦国会成为那个破坏者，那么因而他就去激励张仪怎么样子帮他，等于是在秦国做一个内应。好，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就是朋友之间彼此成就，而且信守承诺，信守承诺。那当然张仪在知道真相之后，对于这个同窗旧情他是心怀感恩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大家如果读孟子也许是有印象哈，像苏秦张仪之流这种纵横家之流，在孟子眼中都是切腹之道，就是认为他们是怎么样，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也就是为了要谋取个人富贵，其实他们是不在意天下苍生的。那所以在这里苏秦跟张仪，我们刚刚虽然说苏秦他维持了短暂15年的一个国际之间的一个和平，可是张仪呢，张仪出来的一个连横政策是能够说服贿赂依附秦的就没问题保持和平，不能依附的他就发兵打他。那么所以其实张仪也好苏秦也好，他们都是为了追求个人成功，其实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是在他们心目中一个天下和平不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个人的富贵功名。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两个人是纵横家，在儒家的眼里他们是没有个人理念的，没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就是名利富贵，谁能够给他名利富贵他就为那个人出谋划策。所以说那可是我们今天举他们做例子，其实最主要讲的是朋友之情，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喜欢说文人相亲嘛，那所以在史记所记录的这个故事却展现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一种状态。所以也许当然苏秦最初的一个动机是出于私心，他是怕盟约还没完成就被破坏掉了，那么可是他也是在太史公的记录里面他也是真心的赏识张仪，所以暗中给予资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张仪也回应了这个苏秦，然后也他的要瓦解合宗绝对也不给苏秦为难，所以是苏秦死了之后他才从事这个工作，也就是表示说虽然两个都是权谋之士，可是他们仍然恪遵着朋友之义的一种表现。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想的就是说朋友之间的一个承诺承诺，还有彼此的相知相惜仍然是可贵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后来有人根据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的一个史学上面的考辨，就发现说其实太史公所写的这件事情，他当然太史公不是自己去瞎掰虚构，可是他是根据战国策士的传闻写成的这个篇章，因为根据那个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里面的记录，是在真实的史料里面，苏秦是长期在齐国从事一个反间工作，然后后来他的间谍身份曝光之后呢，他是直接被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的。那所以他其实并在这个

0: 中里面并没有他帮助张仪的这一个段落，这个是当时测试门的，也就是民间的传说。我们知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从事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用现的话说田野调查，所以太史公这一段故事不是他自己瞎掰的，一定是他在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所听到的，所采访到的，然后他把它写下来啊。只是说如果没有苏秦帮助张仪这个史实，那为什么民间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现在就根据史实来讲，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在民间流传，让太史公可以采访得到，而且把它写下来？虽然它不符合事实，可是我们要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民间有这样的传说？那我自己认为说，那是因为传统以来，中国社会，尤其老百姓朴素的社会里面，大家有一种慕义的倾向。慕义，慕就是羡慕的慕，正义的义。大家因为有慕义的倾向，所以民间有了这样关于苏秦跟张仪的传说。那这个传说不在于是要为苏秦张仪涂脂抹粉，而在于老百姓喜欢有这样朋友之间彼此惺惺相惜、互相成全这样的义行。民间有这种慕义的倾向，因而创造了这种传闻，而这种传闻又得到太史公的欣赏，把它写下来。虽然我们因为新的考古资料而说啊，这与事实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史实，可是这个史实不能够推翻了民间慕义、希望朋友有义的这种义行的传统。所以我虽然不是一件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强调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于义字，对于朋友之间彼此成全的这种向往，是肯定的。所以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它即使不是事实，可是民间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倾向的选择，而这样价值倾向的选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被认可的，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的这一集节目，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美丽的谎言竟然也能够承载千年的情感寄托。太史公笔下苏秦激将张仪暗中资助，两个人惺惺相惜的故事，因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呢，被证实这个为民间传说，并非史实。然而欧老师点出了一个深刻的角度，正是因为它不是真的，反而更值得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要创造这段情谊呢？他说，这来自中国社会朴素的慕义传统。乱世中，纵横家为名利游走，儒家讥其为切腹之道，但民间却选择记住他们相知相惜的一面。这不是为历史人物擦脂抹粉，而是百姓心中对义的渴望的一种投射。我们向往朋友之间彼此成全，信守承诺，于是让传说取代了史实，让情谊跨越了时空。欧老师语气温和，却力道十足。他说，传说有虚，但人心向往是真啊。这让我反思，身处今日名利场，我们是否应该珍惜这份慕义之心呢？或许历史的真假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现实当中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朋友情谊。这期节目不只谈古人，更是一面照见现代人心的镜子。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陆陆续续的跟朋友您一直在分享梨园中的一些琐事，跟在演员呢所有所学的，还有在台上表演的。我们今天呢我想请教朱老师，因为朱老师呢我们都知道他在很小，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就进了剧校在学习，他这一生呢一直对着这个国剧呢不遗余力的一直在研究，然后教学。到现在呢朱老师呢不只是已经通透了6场通透了，他对于这个教学的方面更是很精进。我想请教朱老师，其实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状况，那朱老师您这么长的这个经历啊，您在舞台上若是出现什么状况，让您觉得会更紧张，或者是要怎么去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这些危机？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了。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要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我们在看这个国剧表演啊，其实机会不多，因为场次不像以前啊这么的大家这么的踊跃。现在因为科技发达，都可以从手机啊电视上啊甚至于媒体上面可以了解，所以进剧场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在目睹就是现场的观众要看到这种临危的这个状况也更少了，这种机会。
1: 对，怎么讲啊，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0: 啊，
1: 我不是5岁哈，我是8岁。
0: 哦，8岁。
1: 8岁不足。
0: 是。
1: 8岁不足进的学校。
0: 嗯。
1: 在那个年代啊，
0: 嗯，
1: 如果是剧团讲起来啊，
0: 嗯，
1: 没有什么排戏的，
0: 哦，就直接上台演了。
1: 对，
0: 哦，
1: 甚至于要说你是这个老师教的，
0: 嗯，
1: 我是这个老师教的，
0: 嗯，
1: 都 OK。
0: 哦，
1: 当然学校，
0: 嗯，
1: 是都要
0: 排
1: 各分科学好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戏如果升行为主、旦行为主、或者净角为主、或者小花脸为主、有一个主排的老师，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在学校受了这个训练呢，
0: 嗯，
1: 大家一到上课，
0: 嗯，
1: 一到学曲牌子，
0: 是，
1: 一到可以说拿大顶，
0: 嗯，对对，其实应该是说，当我们睁开眼睛了，我们都是一块儿的，
1: 对，对，都练这个。

0: 腰腿，练靶子功，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都在一起，
1: 是
0: 就是尽量要有这个默契，
1: 嗯，
0: 就要有这个怎么讲？
1: 嗯，
0: 这个合作啊，这个一颗菜的这个
1: 精神
0: 很大，
1: 是，
0: 出错一定是难免
1: 哦，是啊，是啊。
0: 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不经一事
1: 不长
0: 一
1: 智，嗯。
0: 你要说这样想呢，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1: 嗯，
0: 也会回想。
1: 是，
0: 小的时候出这个错啊，
1: 嗯，
0: 甚至演完了你都不知道出错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聚精会，
1: 哦，对对对，
0: 你聚精会神
1: 是。
0: 哎，你刚刚那个怎么那句你没念呢？
1: 嗯，
0: 哦，是不是？
1: 嗯，
0: 观众也没有什么，
1: 也没发现，
0: 也没有什么，
1: 因为太顺了，对吧？
0: 太顺了，
1: 嗯，
0: 而且呢。
1: 因为都很认真的表演，
0: 大家认真的表演，
1: 是是，
0: 而且天天都在那儿不停的这么演练，
1: 嗯。可是知道错的一定是接您的话口的人才晓得，是
0: 不是光接话口，不是光唱，
1: 还有老师，
0: 连武戏也出错啊，嗯，
1: 是是，对，
0: 武戏也出错呀。
1: 嗯，
0: 我们讲老师会讲叫晕头转向，转腰子，
1: 哦，是转腰蛾子是吧？
0: 对不对？腰蛾子，
1: 对。
0: 该两过河的，
1: 嗯，你怎么过了一半儿？
0: 过一个河
1: 啊，就
0: 那上下把位置不一样了。
1: 是啊，是啊，
0: 打起来你亮相，一个中前台，一个中后台，
1: 嗯，
0: 完全不对了。
1: 是，
0: 这叫异位
1: 啊。
0: 我们起个八，
1: 啊，
0: 跨腿、踢腿、腰子翻身，
1: 嗯，
0: 云手，啪一片腿，藏，
1: 嗯，
0: 哎呦，转台了
1: 啊。
0: 应该是背冲里，你怎么冲着前台了
1: 啊？
0: 是不是，啊，你还不会，你也不知道转过
1: 身来
0: 再拉，
1: 就是经验了，
0: 哎，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这种错跟对呀，
1: 嗯，
0: 即便错了你都认为哎没有啊，
1: 嗯，
0: 或者说那我怎么跑这边去了，
1: 嗯，忘了，
0: 哎，大家呢叫直呼直令，很认真在舞台上，
1: 嗯，
0: 那出错都不怕，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等到成长了，
1: 嗯，
0: 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呢有的呢这个大小年级的班次也不一样了，
1: 是
0: 跟老师演的也不一样了，
1: 啊，是是，
0: 还有一样怎么感觉呢，
1: 嗯，
0: 就是你明明唱的对，
1: 嗯，
0: 我唱是12句，
1: 嗯，
0: 就老师演呢他8句
1: 啊，
0: 他4句，他6句，
1: 哦，
0: 就不这么续翻了。
1: 哦，
0: 我们小的时候是打引子，
1: 嗯，
0: 定场诗
1: 是
0: 报家门，然后
1: 嗯，
0: 倒粪，这叫
1: 嗯，
0: 就是表白，
1: 嗯，
0: 自幼如何如何，
1: 是
0: 说一遍，便聊旷起逮起又唱一段，
1: 嗯，对，
0: 老师后来。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他说了他就不唱了，
1: 嗯，
0: 他唱了
1: 就
0: 在前面他就不说了，
1: 嗯啊，哦，是，那因为学生嘛都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满，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出来的梗就很多了，
1: 哦，
0: 就跟有人讲，
1: 嗯，
0: 有人说是我好比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讲，嗯，我们的这个锁五龙，
1: 嗯，
0: 见李世民，
1: 嗯，
0: 一口恶气冲天外，
1: 嗯，
0: 大骂唐统，
1: 小奴才，嗯，
0: 这个第二段呢是见徐茂公，
1: 嗯，
0: 第三段是见罗成，
1: 嗯，
0: 哎，那康开这个戏很认真的唱，
1: 嗯。
0: 见到李世民，结果他唱的是徐茂公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啊？是。
0: 那等着再看徐茂公了，哟，
1: 傻了，
0: 怎么办呢？
1: 啊，再唱回来。
0: 对，唱回来。
1: 嗯，再唱一遍。
0: 再唱一遍，对。
1: 嗯，
0: 那头一段，你在台上你还不能想，
1: 那就忘词了。
0: 你越想
1: 越忘词，
0: 后面更忘得更严重。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换的话呢？这种在台上砸锅啊，当然我们后来也当老师了。

0: 对这个学生呢，
1: 嗯，
0: 不会责备的很干嘛，
1: 嗯嗯，
0: 不严重，
1: 是，
0: 谁都难免有这个，
1: 嗯嗯，
0: 哎，两句对儿，
1: 嗯，
0: 上句，下句，
1: 嗯，
0: 哎，他一唱他就把下句唱了，
1: 嗯，啊、哦、是，
0: 那个下句接怎么办？
1: 嗯，接不了，
0: 哎，连四个报名的都一样，
1: 嗯，
0: 贺天龙。
1: 贺
0: 天
1: 虎、
0: 贺天彪、贺 天宝啊，对不对？有的人抱起来嘛，贺天龙虎
1: 哦。
0: 第二个怎么抱？
1: 嗯，
0: 贺天彪包，对不对？我天啊，是不是？
1: 是是是，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这些状况是怎么出来的呢？
1: 嗯，
0: 心不在焉了
1: 啊。
0: 哎，甚至于你唱窦尔敦了，
1: 嗯，
0: 再回过头来叫你演这个，
1: 嗯，
0: 你总感觉这个角色不重要了，
1: 嗯，是，嗯，
0: 再来呢，我们在台上这根本就是连救都救不回来，
1: 嗯啊、
0: 哦，什么吴盆记，
1: 嗯，
0: 嘿，怎么是个老头儿？哎。原因是这个，你给我上完了，
1: 嗯，
0: 我有冤枉，
1: 嗯，
0: 下站，
1: 嗯，
0: 原有一身去下站，
1: 嗯，
0: 你给我原有一身去，
1: 嗯，
0: 一个你本来一块那喝一个老头，
1: 嗯，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嗯，
0: 是不是？老头一讲，老爷我有冤枉，
1: 嗯，
0: 老爷子我有冤枉，
1: 嗯，
0: 所以他一进去。面对包公呢，应该钦天大老爷、
1: 嗯嗯嗯、
0: 骑兵老爷，外面有个老头显冤，
1: 嗯啊，
0: 结果他一进来，骑兵老头、
1: 嗯、
0: 外头有个老爷显冤，
1: 哇哇，是啊，这都没办法救了，这
0: 没办法救了，
1: 对，就是听着
0: 唤他的代表进来，
1: 嗯，
0: 带上堂来，
1: 嗯，
0: 他有三分
1: 啊，
0: 第二分了
1: 啊，
0: 哎，又出来了，
1: 嗯，
0: 老头，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嗯，
0: 上等回话，老爷子还有冤枉、
1: 啊、
0: 下站啊，你给我原有一身，
1: 嗯，
0: 哎，你就下站，
1: 嗯，
0: 原有一身，
1: 嗯。
0: 一进来，
1: 嗯，
0: 很自然的
1: 就说
0: 骑兵老头外头有个老爷，他还有冤枉，
1: 嗯嗯，
0: 观众哗就了，念的人错不错还在那儿，
1: 嗯，他没有感什么感觉，
0: 哎，对对，他是顺理成章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啊，舞台上的陷阱，
1: 是
0: 因为什么？这是绕口令，
1: 嗯、绕口令了有点，嗯，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跟我们演一样，老头。老爷，
1: 老
0: 爷，
1: 老
0: 头，
1: 对。
0: 然后第三分来了，
1: 他还是出错吗？
0: 又下站，下站是原有一身去，
1: 嗯，他应该不敢再错了吧？
0: 他讲起来不敢再错了，
1: 嗯，
0: 一定是进好，一边抬着腿进门，想老头，老爷，老爷，老头，
1: 又念错了。
0: 观众在台下就告诉他了，
1: 老爷，
0: 老头，老头，老头，骑
1: 兵老
0: 头外头
1: 有一个老头，也是吧，就爆了吧，
0: 爆了，
1: 是是，
0: 爆了嘛，
1: 嗯，
0: 这种砸了锅，
1: 嗯，其实也算还好吧，
0: 不能算还好，
1: 哦，
0: 老实没有打，
1: 嗯，这也算一个梗嘛，
0: 这也是一个梗了，
1: 是啊，
0: 然后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当了老师了，
1: 嗯，
0: 就感觉哇，我刚刚不是讲吗？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戏里面的，
1: 嗯，
0: 它的一个陷阱，
1: 是是，
0: 就跟我们一封书一样，大巴大巴大巴咚咚咚咚，你们那个
1: 蛋卷儿，
0: 蛋那个司周臣，
1: 嗯，
0: 见谁打什么打什么，
1: 是是，
0: 明明这场该拿枪了，你把刀举出来了。
1: 哦，这个出错是、
0: 哎、
1: 这可肯定挨揍的人，
0: 是这个也会挨揍，
1: 嗯，
0: 但是没有啊，后来还有
1: 啊，
0: 双眼，
1: 嗯，
0: 还有
1: 四眼，还有八眼的、
0: 哎、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还有呢，排戏的时候那个没来，你一个人
1: 代替，
0: 你一个人排，
1: 对，
0: 他一来讲好了，
1: 讲好了，
0: 啊，
1: 结果又忘了，
0: 怎么我用他的枪了？
1: 啊，是，是，
0: 是不是？
1: 其实我的感觉是，我们在台上出错的机会不多。因为每个同学呢都是要经过很多千锤百炼啊，可是错呢就是一下子大意忘了，
0: 对，
1: 一下脑袋空白了，
0: 啊，那当然
1: 啊，
0: 会
1: 啊，啊，
0: 就跟我们这个哒哒的锵锵锵锵锵锵，嘣嘣咣咣咣
1: 啊，一下子突然脑袋就空白了，是
0: 脑袋空白，这个太
1: 远了，对对。比方说耍耍枪呢，就怕那一下掉，那一下就是总掉，
0: 是
1: 很奇怪。
0: 我们讲以前的戏班子呢，最后发个哑火，
1: 嗯，
0: 哎，或者怎么样，
1: 是，
0: 哎，什么？那我们在军中剧团呢，
1: 嗯，
0: 它有一种纪律
1: 啊，哦，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无形中里面啊，
1: 嗯，
0: 有压力了，
1: 嗯，
0: 这是我的感觉，
1: 是，
0: 哎，老师。如果说是私人剧团，私人干嘛？
1: 嗯，
0: 你越出了这些杂锅啊，
1: 嗯，
0: 他会，老师会安慰你，
1: 嗯，
0: 哄你。
1: 哦，
0: 就没关系嘛，我当初比你这个错还大。
1: 哦哦，你说私人剧团会这样？私人剧团不是就会觉得自个儿就？就不好意思，
0: 那是自人自己不好意思啊，
1: 是，
0: 哎，那个怎么讲，那个压力不算大，
1: 哦，
0: 那最多严重了，
1: 嗯，
0: 我就辞班了嘛，
1: 下次就
0: 不，我
1: 不
0: 好意思了，我干嘛，
1: 嗯，
0: 当然你砸这么一个锅，
1: 嗯，
0: 你到别的剧团去也不好工作了，
1: 是，
0: 也就是说哎呦那个，哎呦别的，
1: 嗯，
0: 台上根本都不拿台上当一回事，
1: 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一个是我们梨园行的一种
1: 对不成文，
0: 惩罚你，
1: 对对对，
0: 从心里头，
1: 嗯，
0: 一个是
1: 过意不去了，
0: 是军中剧团叫军纪呀，啊，
1: 嗯
0: 嗯，违反军纪了，
1: 嗯，
0: 对不对，甚至还有关起来的呢，
1: 哦，那是很严重的，
0: 很严重，
1: 对，比方说在重要的国庆啊，对吧，
0: 不要说这个，
1: 一些表演，
0: 因为我们后来还有竞赛
1: ，对，
0: 你在台
1: 在台上出了错，就
0: 是，
1: 是
0: 一个螺丝，
1: 嗯，对呀，
0: 甚至滑一跤，
1: 对，这都是骗个头，
0: 骗头，
1: 胡子掉了，
0: 掉
1: 没带染口，对，这都是不小心犯的错，对。
0: 这种不小心啊，
1: 嗯，
0: 就是我
1: 讲大意，
0: 我讲嘛，在剧团里，
1: 嗯，
0: 跟戏班的不一样了，
1: 是
0: 不是？
1: 嗯，
0: 而且也是私人戏班，更可能是家里面的。家天下一样，
1: 嗯，
0: 哎，谁的老二老三大，
1: 嗯，
0: 这个大哥这个四弟什么的，
1: 嗯，
0: 哦，他的长处在哪里啊，都有一种包容包含，
1: 嗯，结果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同学，
0: 啊，
1: 就是尤其是武戏的时候出了错，这是什么翻跟斗，连续翻小翻，翻了好十几个就裤子掉了
0: 哦，这些东西啊，
1: 啊，
0: 那就是你这个小的时候啊，
1: 嗯，
0: 真的掉了
1: 啊，
0: 哦，是可爱，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你别看，
1: 可是掉了裤子，掉了扒的裤子往下走，
0: 不是，啊，往上一套一掖，
1: 对，
0: 他再一个跟头下去又翻得很好，
1: 嗯，可是下来老师会揍人，
0: 啊，不止揍人呐，啊，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一届，
1: 嗯，
0: 五期的
1: 是
0: 就出过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1: 啊，
0: 哦，因为什么
1: 啊，
0: 在下私底下
1: 嗯
0: 乱翻
1: 啊，
0: 我讲的我把名字都说出来，
1: 啊，
0: 叫张继龙，
1: 哦哦，
0: 他是张艺鹏
1: 儿子
0: 的儿子，
1: 嗯，
0: 那张艺鹏张叔啊，
1: 嗯，
0: 是跟盖叫天的儿子同名哦，
1: 是
0: 张艺鹏，但是这个张艺鹏张叔呢，
1: 嗯，
0: 他是东北的，
1: 是
0: 功底的好，
1: 是
0: 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叫跟斗王，
1: 对，
0: 他尤其是在陆光，
1: 嗯，对，
0: 跟我们的张远廷张老师，
1: 是
0: 那张远廷张老师呢，
1: 就是张家班，
0: 张家班了，
1: 嗯，
0: 对，这个张艺不张
1: 张艺张继龙，
0: 哎，
1: 张大哥
0: 更是有空
1: 就得练。
0: 小子，你不好好练，我 K 你。

0: 你啊，
1: 嗯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哄着惯着，
1: 嗯，
0: 那个张继龙那个跟头翻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站在这里哈，头贴的墙
1: 都可以翻，
0: 头贴的墙
1: 啊，
0: 往后翻小翻，
1: 哇，太厉害了！
0: 我就现在讲，你听着可不可以？
1: 是恐怖。
0: 我们以前呢住的是大通铺，
1: 嗯，
0: 是榻榻米。
1: 哇，他这样子要多？
0: 这个榻榻米呢，中间只有一个小走道、啊，
1: 是是，
0: 一个人甚至要
1: 对侧
0: 个身，侧
1: 个
0: 哎，
1: 是
0: 两个人就不行。
1: 对，
0: 就跟现在
1: 摸乳香、
0: 摸乳香一样。哎、你看看，
1: 是啊是啊，
0: 想的就这么近，
1: 太厉害了。
0: 但是他
1: 嗯。
0: 居然练到，
1: 嗯，
0: 就靠着墙、嗯、贴着墙，
1: 那太神了！他是，
0: 对呀、啊，
1: 是，
0: 他这么
1: 一翻，
0: 一哈腰，
1: 一往前，
0: 这屁股
1: 一
0: 顶那个墙，
1: 变就翻了，
0: 哎，就跟我们讲翻云里翻一样。
1: 我天哪！
0: 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
1: 太厉害了！
0: 五个小翻，十个小翻，
1: 太厉害了！
0: 你要想清楚了，
1: 嗯、
0: 他自己害怕了。
1: 嗯嗯，
0: 叫晃份儿了。
1: 哇塞，那不壮呢？
0: 哎，尤其小的时候我们练功啊，
1: 嗯，
0: 好几个同学，
1: 嗯，
0: 我们讲叫撒手闭眼，
1: 哦，
0: 反正一闭眼
1: 你
0: 就过
1: 去
0: 了吗？
1: 了
0: 我们要练虎跳，
1: 嗯，
0: 虎的前蹦，
1: 对，
0: 跺子蛮子，
1: 蛮子
0: 在
1: 毽
0: 子呢，毽子小翻，
1: 毽子
0: 提，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些东西都是起来的，但是后来不一样了。
1: 嗯，
0: 你跺子照样跺着蛮子，
1: 对，
0: 双腿的更足啊，噔噔噔噔，前面翻得更高。
1: 嗯，
0: 而且都在半空中去
1: 想，是是是，
0: 我这个是半路
1: 怎么
0: 一踹腿？
1: 对，
0: 还有几百三百六十度
1: 转，
0: 三百六，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或者腰力变，
1: 对，腰力变，哇。
0: 就练过度了，
1: 是就像现在的体操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嗯、
0: 所以就练就每样你要精，
1: 是，
0: 哎，你说样样，
1: 嗯，
0: 会容易混了，
1: 是，
0: 这个都发生在什么戏上呢？
1: 嗯，尤其是这个舞
0: 司周城的时候，
1: 司周城对很多舞
0: 翻的还好，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司周城是妖怪，
1: 对，神将也
0: 这个张继龙啊，
1: 啊、
0: 嗯。就碰到演这个铁公鸡张家强
1: 啊、哦，
0: 我们那时候最多到
1: 16个，对对，16对，对，
0: 那就是相帅张家强要32个人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嗯，
0: 还有一两三个，
1: 嗯，
0: 我们认为该演张家强的没有演。
1: 哦，
0: 你看大家，
1: 那你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优秀的人
0: 太
1: 多了，对。
0: 太多了，
1: 对，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叫我现在张嘴一说出来，
1: 嗯，
0: 你不要说张富春张哥
1: 是
0: 二期啊，三期、
1: 嗯、
0: 像夏元珍夏哥也张家强
1: 哦，
0: 哇，我看看啊，到四期我随便报哈，
1: 嗯，
0: 像什么王戏台呀，
1: 哇，
0: 林光华呀，
1: 哇。汪强、
0: 陈家凯啊，
1: 哦哦、
0: 蒋声文、小台湾，
1: 啊、哦哦，是，
0: 我现在说了演八个，
1: 哇，
0: 我们五期了，
1: 嗯，
0: 汪强其实是五期的，
1: 是，
0: 潘章明，
1: 哦，
0: 王国辉，
1: 啊、哦，
0: 张继龙，
1: 嗯、
0: 哦，小土匪刘台生、
1: 哦，是是，还有康敏全吗？
0: 康敏全，康哥。是下巴的、
1: 哦、
0: 下巴的，哎，他好像也扮过老帅
1: 哦，老帅，
0: 老帅
1: 是。
0: 我刚刚讲的这个，
1: 嗯，
0: 你看看，
1: 已经12个了，对，
0: 12个了，你看啊、
1: 哦，
0: 有没有刘海辰呐、啊？王谢台
1: 哦，
0: 刘海辰、王谢台，
1: 哇，
0: 因为各个都是。都具备这个跟头了，
1: 是，哇，
0: 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前面要把你的跟头翻了，
1: 嗯，对，对，
0: 你的跟头被翻了，你就
1: 出不去了，
0: 你就出不去了，
1: 是，
0: 那小。

0: 龙呢、张继龙呢，
1: 嗯，
0: 就是什么跟头
1: 都行，
0: 你翻完，
1: 嗯，
0: 他只要出去
1: 就叫
0: 你翻的好。我刚刚还没讲的杜光济
1: 哦，杜哥哇，
0: 对对，这都是好跟头啊，
1: 是啊，嗯，
0: 都是好跟头啊，
1: 哦，
0: 可以说五身五丑，
1: 嗯，五丑啊，
0: 是不是五花脸？
1: 嗯嗯嗯，
0: 对。你像康炳全康哥，
1: 嗯，
0: 这些王国辉这些都，
1: 嗯，都是
0: 都是，
1: 对，你怎么说都已经十六个了，对，
0: 演金钱豹的时候都，还要翻刻子呢，
1: 嗯，是
0: 摔刻子呢，
1: 是丢叉摔刻子，
0: 你想是不是？
1: 是啊，嗯，哇，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那张继龙呢，就在台上啊，一出去，要翻出去翻回来，
1: 翻回来，
0: 翻出去翻回来。两番
1: 是
0: 这个一出去就跑一个空虚步，
1: 哇，
0: 六个空虎跳，
1: 哇，
0: 他已然怕了，
1: 怎么了？
0: 叫晃份了，
1: 突然晃份了，
0: 哎，晃份了，这晃份要怎么样回来啊？
1: 嗯，
0: 他大概足足每天练功被打了半年，
1: 哇，
0: 我跟你讲哦，
1: 嗯，
0: 真的把这个你的七窍，
1: 嗯，
0: 把你的灵魂。你那个魔怔啊，魔鬼啊，
1: 哦，
0: 都给你
1: 打跑了
0: ，
1: 打怕了，我看吓死了。
0: 张继龙就在台上跺着，
1: 嗯，
0: 伸得直直的，很漂亮的下来，嗯，往回
1: 就傻了是吧？
0: 嗯，傻了。那个熊宝森熊叔啊，
1: 嗯，
0: 熊老师拿的那个藤杆，
1: 藤杆都挥呀，
0: 挥来，
1: 哎呀，吓死！
0: 我跟你讲。就跟在这个舞台上啊驱魂赶鬼一样啊，
1: 天哪，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这是武戏啊，
1: 嗯，
0: 打靶子也一样啊，
1: 嗯嗯，
0: 幺二三打斗什么，你那快枪，
1: 嗯，
0: 他打着打着他就打到五妖凤去了
1: 啊，
0: 哎，打到我们讲叫什么金刚
1: 啊啊，
0: 是不是
1: 十八棍，
0: 十八棍，
1: 嗯，
0: 哎，他这个打串了，
1: 打串了，
0: 我们
1: 其实这种机会让我觉得其实很少发生，哎，
0: 我们三十二刀什么，
1: 嗯，
0: 你不能很少发生，
1: 嗯，
0: 你们那个时候演出啊，
1: 嗯，
0: 比我们演出的那个绿或蓝绿，你们的演出就只有我们三分之一了，
1: 哦，
0: 我们五期那个时候啊，四期啊
1: 几乎天天演啊，是啊，
0: 最起码有你们一倍以上，
1: 哇，那真是太好了，嗯，
0: 演出，哎，所以这是我的经历，我的经历，
1: 是
0: 我的经历，
1: 嗯，真好，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哎，这个，你像就包公打引子，
1: 嗯，
0: 这个铡美案，
1: 嗯，
0: 哎，就会念到御后，
1: 哇，
0: 他都是打遍，
1: 都是差不多的词儿，对吧？
0: 都是一片丹心保送主，
1: 保送主，对，对。包公的词儿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什么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交代孟良
1: 啊，是
0: 两个人各自从，你要会这个，你要还要会那个，
1: 还要会那个，对。
0: 念着念着，两个人你就把他词儿念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我讲啊，
1: 嗯，
0: 是受训呢，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学的时候啊，
1: 嗯，
0: 越严格，
1: 嗯，
0: 越会有这种事
1: 啊，
0: 越会有这种事。
1: 哦，哦，为什么？
0: 你不严格，
1: 嗯。
0: 不干嘛，你越求好心切，
1: 嗯，
0: 在家背戏呀，啊，什么的，
1: 嗯嗯嗯。
0: 我不是讲吗？一个礼拜，就像我那种小时候，既是玉后龙袍
1: 啊，
0: 马上又什么断眉剑，
1: 嗯啊，
0: 又锁五龙，
1: 嗯，
0: 又大回朝，
1: 嗯，
0: 又白兰关，
1: 嗯。
0: 你看，我接着讲，就是一个礼拜我要演的戏哦。
1: 嗯，哇，
0: 是不是？
1: 是。
0: 更严重的时候，张树森刚离开，
1: 嗯，
0: 我就五花洞，
1: 嗯，
0: 又要陪这个大的，
1: 嗯，
0: 陪拜姐他们唱，
1: 嗯，
0: 赤桑镇，
1: 啊，
0: 兴学炸包面赤桑镇，
1: 啊，真好，
0: 对不对？
1: 嗯，
0: 再过来洪阳洞，
1: 嗯，
0: 我跟你讲，连高平关百寿图，
1: 嗯，
0: 渭水河，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刚刚讲段迷剑只是撞双头堂，
1: 嗯，
0: 只演一折，
1: 嗯，
0: 我们段迷剑有钱演全的，
1: 嗯，
0: 我就这样的一报，
1: 嗯，
0: 可以说不要说，就是分一年演，
1: 对，
0: 都是后来的学生的

0: 好几年的戏，
1: 好几年的戏了。
0: 嗯，对，
1: 是不是？我刚刚就
0: 是、啊、
1: 就这样的报一下。
0: 是，
1: 你弄不搞不好，
0: 嗯，
1: 施公展，
0: 嗯，
1: 又是司马懿，又是马谡，
0: 是是，
1: 除三害。
0: 是啊，对。反而我觉得您那时候学戏真的是，那个怎么感觉氛围太好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感觉氛围
0: 是吧？
1: 学艺术来艺术，
0: 对，
1: 学艺术来学，
0: 学完了就上，你看，
1: 学完就上，而且还要观摩，
0: 啊、哦哦，对，
1: 还观摩，
0: 对，
1: 哦，大人也有这个戏，
0: 是是，
1: 你像武戏的更不要说，
0: 嗯，
1: 这个八大拿了，
0: 嗯，
1: 九龙杯了，
0: 嗯，
1: 英雄打窦尔敦了，
0: 这
1: 个两出黄三代的戏，
0: 是是，看了都过瘾，
1: 难免重的地方很多呀，
0: 是。
1: 对不对？窦尔敦、周应龙，
0: 嗯，
1: 两个人师兄弟啊，
0: 嗯，
1: 他与那窦尔的敦共师同门，
0: 嗯，
1: 这练就一对冰铁剑，绿林我那只西那大那汉，
0: 哇，
1: 你看那个呢？铁爷爷罗汉呢，都是铜。铁面雄心胆包天，
0: 嗯，
1: 英雄死海没名权，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栽的冤呐仇，挂心呐记。练就一对冰铁剑，绿林我那只西那大那汉，都是同样的折扣。
0: 是，哇！听周老师这么讲，都觉得非常的过瘾。现在呢，虽然所有的事情都在进步，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这样子，真的没有老的时候这种学习的这种氛围，因为真的太精彩。
1: 你没有这个经历，
0: 对。我们真的那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我们学完这一出，哎，接着我们就要公演了，
1: 是，
0: 就会把这一出等于是现在说的展演出去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是把我们所学的
1: 有机会，
0: 对，有机会表演。
1: 我跟你讲，就是你放炮啊，在台上出错，
0: 嗯，
1: 都是一个你的台上最好的历练。我刚才没说，如果是全本鼎盛春秋，
0: 嗯，
1: 花莲里面又有申包胥，
0: 嗯，
1: 更有专诸，
0: 是
1: 最后还刺王僚，
0: 是，所以啊，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讲，老式的这种教学、啊、还是给我们带来很丰富，而且会很有记忆的。
1: 这个我跟你讲，
0: 嗯，
1: 不是后来的学校了。
0: 哦，是
1: 那个是叫是科班制度，
0: 所以科班还是有科班它的那个气氛跟它的长处。
1: 别人这唱说这个有出锁五龙就是单雄信，
0: 嗯，
1: 我们还有出枣阳山，
0: 是。
1: 你看我刚讲出来这些，
0: 嗯，
1: 根本你们听都没有再听过的。
0: 是啊，是啊，有很多戏哇，周老师，所以说啊，
1: 是不是啊，
0: 那是时候学的戏就是扎实。
1: 那个时候我所以我讲我们的这个经历啊，
0: 嗯，
1: 就是在舞台上出状况，
0: 嗯，
1: 都是我们一个回想啊
0: 最美好的
1: 祝福的经历跟恩典。
0: 阿们，感谢主，
1: 啊，
0: 哎呀，真的是时间啊过得很快。又要我们跟朋友您说下周再见的时间了，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
0: 再
1: 见。
0: 接着呢，要请朋友们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是由高慧兰高姐、郝元璋郝老师、吴兴德国、高德松、张宏福张老师，还有朱锦荣朱老师所为大家演唱的这一出《余亮斗智》，非常的好听也好看，我们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好，万岁！安差于不转。把我头

出兵喽！Thank you.

0: 当了口。他拿周瑜小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得三位军队，
1: 是。
0: 来，来。

臣叫了一张纸上的写下九魁白龙将堂，耳边乡友听得

两国的人马搬长枪，大部分人马回上将，五个人马倒下，我催马来宰。

闯出了一德章，拼头我三发一员将，认得他是小周郎，而是周郎是个不本事。

叫我痛，当我

我世事不良。

0: 列官战疆场，尊神义德挺端枪，尊刘节亲君一样，修把好文言，你则不忘将。
1: 呸！一些当年立的将会，强贪大国，诓了国将，今日来在落花当。

娘啊，你

平安水军多么多。

都督被空命弃死，即乃大殓之期，我等请去吊，无忌。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讲述什么样的人物故事呢？来，先说一个是在抗日的时候，殉国的第一个上将佟麟阁将军的故事吧。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日抗战八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场战争，而在这场战争当中，基督徒不但没有缺席，更有很多很多的先烈是跟随基督徒革命者的脚步，就为国家民族壮烈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佟麟阁上将就是基督徒抗战先烈当中不能被遗忘的名字。虽然说对我们来讲，他做过什么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不知道了。佟麟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出生在满族，原来的名字叫做麟阁，字是杰三。1892年10月29号的时候，他出生于河北高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7岁的时候呢，他就拜他的舅舅作为老师，熟读经史。尤其啊，他非常会写书法。1907年15岁，佟麟阁和同县八果庄的农民女儿彭静志结婚。16岁的时候，他就考到高阳县的衙门里面做善写员，而也就是在这份工作上，他就见识到当时中国官场上的种种腐败，也听到一些之前绝对不堪闻问的一些的内幕。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就让沉寂的北方一下子革命风气汹涌奋发。第二年呢，冯玉祥到河北省的景县招募新兵，这个佟麟阁早就听说冯玉祥的名声，所以就投笔从戎，成为左少的哨兵。而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了他风起云涌的军事生涯。他在军中其实发展得很顺利，就随着冯玉祥南征北战，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就不断的提升。1925年的时候，就成为第11师的师长。第二年，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5路军副总司令。可是这个时刻，他只有34岁，很年轻。1933年，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佟麟阁将军呢，就出任第1军的军长兼察哈尔省的代主席。同年，他就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当时候跟佟麟阁一起奋战不懈的，就是4年之后一起殉国的赵登禹将军。而喜峰口大捷是抗战之前中国军队对日本战争当中最大的一场胜利。

佟麟阁这一辈子其实跟冯玉祥是密不可分的，他受冯玉祥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受洗归入基督名下这件事了。1913年，冯玉祥把基督信仰引入到他的部队，也就是西北军里，以基督的舍己精神来训诲士兵，作为练兵的一个方法。这个时候佟麟阁正在冯玉祥的第一团里面当排长，就开始接触基督信仰。他深受耶稣为救世人而受苦致死的精神感召，所以呢，他就笃信耶稣，抱定自己一定要像耶稣那样为久受苦难的中国人牺牲，抱着这种的信念恪尽军人保国为民的天职。1912年，他经过大儿媳马静珍的介绍，就在湖北受洗，正式的成为基督徒。而在信仰基督教之后啊，

开始天天读圣经，而且收藏了很多种不一样的圣经版本。他用基督的教导严格地要求自己，一改军人的恶习啊，不打人了，也不骂人了，也不纳妾。同时呢，他还用基督的教导带兵，也爱护兵士。他的家人就常常看到他跪在地上为国家还有为百姓痛哭流涕的祷告。他的妈妈是农村的妇女，原来是虔信佛教的，家里面就设有佛堂，常年香火不断。而每当老人拜佛的时候呢，只要他在家，他就会站在他妈妈的身边表示他的孝心。可是呢，当老人要求他也要跪拜的时候呢，他总是很和善地表示说，哦，我信基督。最后老人就被同龄阁的行为感动，也改信了基督教，在82岁的时候终于领受了洗礼。所以基本上你看啊，当信仰不同的时候，你是强制的就是去反对，那个影响可能远远不如用爱心去接纳，但是要守住自己的一个原则哈。而同龄阁在信仰上的这种笃诚呢，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见证。冯玉祥在模范军人问答中就这样评价同龄阁说，他是一个非常诚笃的基督徒，能够克己，能够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哇哦，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这是同龄阁。那么到了1937年7月7号，我们都知道这个日子很特别，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就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候负责防守北平天津的就是同龄阁，立刻就以29军军部的名义向全军官司令发出了斩钉截铁的命令，说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而他坚决抗日的刚烈决心呢，实在是他英勇殉国的一个最大原因。因为早在事变之前，他就很多次的发言流露出他坚定的心志。他曾经在军事会议里面就说，一，中央如果下令抗日，林阁若不身先士卒，军等可熟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耳朵。哇，这好激烈哈。另外一次他说，如果中将不免，我29军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可见他在一起初的时候就抱定着牺牲的决心，但是要护国。而他的发言也就不难发现，就是在战斗之前他就决心用死来对抗这个倭奴的侵略。7月28号，日军就向北平发动总攻击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还有坦克的掩护之下，分别向北平、天津还有临近各个战略要地大举进攻。而南越呢，是日军重兵进攻的一个主要方向。同龄阁将军就率着29军奋力抵抗。北京城外南越所在的军司令部遭受了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且有3000个人的这个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的攻击。同龄阁将军不畏强敌哦，奋勇抵抗，日军把第29军切成好几段分割包围，中国军队处于各自孤军作战的一个境地。而在敌人炮火还有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哦，真是血肉横飞，损失惨重，跟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敌，战斗非常非常惨烈。28日午后，日军就攻入大红门一带，他恐怕被敌人这个切断北路，所以就率领了一支军队亲往去堵击。正在向外突围的时候，哇，两架敌机突然就飞过来，疯狂扫射，同龄阁将军的右腿就不幸中弹。医务兵在包扎之后准备送他回到北京城去治疗，可是他呢坚决不同意，大声地叫说，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又再一次地回到第一线。

忍痛跃然上马，跳上马继续指挥部队突围。但问题是敌机这个时候啊，就再次的俯冲下来，一颗炸弹就正好落在他的战马下面，头部中弹，他就这样在石村高粱地中间的小路上牺牲殉国了。而当激烈的枪炮声在卢沟桥南苑一带响起来，他家里的亲人、部下几十口的男女老幼全部都挤在西院的大客厅，守着电话等候前线的消息。彭敬志呢，已经是两天两夜是不吃不喝不睡。而当童家的兄妹几次要跟南苑29军的司令部通电话的时候，他都制止了。他的说辞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不能扰乱军心，我们只能坐着等。结果亲人们等到的不是佟麟阁的电话，而是他的副官王胜之。王胜之一进门就大哭着说，副军长殉国了。听到的人就都呆了，他的太太彭敬志顿时就晕过去，抢救之后才慢慢的苏醒过来，随即就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够让佟家两位老人家知道说儿子已经殉国的消息。而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已经是战败，日本军就要进城了，军队啊、机关啦、啊，纷纷的撤退出城，北平城里是一片混乱。王胜之就建议说，先把公馆里面的主要人员还有贵重的物品分别的疏散，把活人安顿好，再想办法去把副军长的尸体找回来。而他的太太彭敬志就拿出银钱逐一的分发给住在家里的几十口人，吩咐他们说各自投靠亲友或者是回原籍。他含着眼泪说，等把鬼子打跑，光复了失地，咱们再相会吧。而第二天早上，王胜之跟佟麟阁的一个老卫士谢正凯还有北平市红十字的人就一起出了永定门。刚刚经历过杀戮的战场，哎呀，到处都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他们一块儿在麦地里面找到了佟麟阁将军的尸体，而佟麟阁的双腿被机枪子弹给打断了，头部也被炮弹给炸烂了，全身是血肉模糊。而他们就是忍着悲伤，很快的把这个遗体运回城里面。可是庄殓入棺之后，却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保存他的灵柩。后来他的太太追溯的时候就说，如果北平失守，日本军进城之后肯定要来一个大搜捕，他们抓谁呀？还不就抓我们这些痛打过他们的29军的官兵和家属吗？抓家属可以躲可以藏，可是灵柩是不能躲避的。所以他当时就讲啊，他们觉得有责任要保护佟麟阁将军的遗体，绝对不能够让他的遗体落到日本人的手里，被敌人拿去派用场。所以呢，在当晚10点钟左右，他们全家啊，老老小小，就在暗暗的夜色掩护之下，提着箱子，背着包包，扶着灵柩，离开了自己居住已久的家庭，就把棺木暂时的停在北新桥柏林寺里面。柏林寺的老和尚呢，知道佟麟阁的灵柩停放在寺里之后，因为对将军殉国献身的这种敬仰哦，即使当时候北平已经全城沦陷，这个老和尚始终严守秘密。而佟将军灵柩上写的是王思源先生之灵，很显然的，思源的意思呢，就是要大家永远记住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而除了灵柩的安排之外，他的太太彭敬志最为难的就是煞费苦心的要哄骗年迈的公婆，就谎称说，哎呀，佟麟阁已经带兵南下

了，正跟日本人作战，又不时的要编造佟麟阁的平安家信，要念给梁老听，让这个梁老能够放心。一直到抗战胜利，北平光复了，两个老人才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为国捐躯九年了。而在佟麟阁将军殉国之后，冯玉祥听到了这个消息，悲痛得不得了，就写下了一首诗去悼念佟麟阁还有这个赵登禹将军。而在同年的这个同一个月了，31号，国民政府呢也追赠佟麟阁为陆军的上将。1946年7月28号，佟麟阁跟赵登禹两位将军是殉国9周年，国民政府还举行了很隆重的国葬。各界挽联当中就是以冯玉祥将军所写的最为贴切，他说呀，儒雅端庄精武之兵，博爱尤称基督义，慷慨悲歌，同仇敌忾，成人共许到临终。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挽联里面，其实就把佟麟阁将军他是一个讲求爱心的，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他是一个尽忠的为国捐躯的一个精神就都表达出来了。国葬之后呢，政府就把北平新城南沟堰到北沟堰的这段路呢就命名为佟麟阁路。可是没有想到在文革的时刻，佟将军的亲人全部就被吊销了城市户口，押送到了佟麟阁的原籍河北省高阳县边的一个村里面去当农民。1968年7月1号，这个佟麟阁的夫人死在他的这个村子的茅屋里边。而让人遗憾的是，文革风暴也殃及了英勇殉国在卢沟桥畔的佟麟阁、赵登禹两个将军的亡灵。怎么说呢？红卫兵在这个卢沟桥畔啊，就挖开了赵登禹的墓，结果啊，就把他的这个骨头啊，直抛到了荒野里面去。接着呢，他们又扑向香山，企图挖开佟麟阁的墓。而红卫兵冲到墓前的时候，公社社员在一个老人的带领之下，就拿起锄头啊、钉耙呀，就组成了一道人墙，就堵住佟麟阁将军的这个坟茔。领头的老人就说，佟麟阁将军和文天祥、岳飞一样，是我们中国人的英雄，谁敢扒他的坟，我们就跟谁拼命。结果红卫兵的头目啊，就冲着老人大声的喝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啥成分呢？而老人就大声的回答说，我的名字嘛，我姓佟，我叫多义，我的成分嘛，祖宗八代都是贫农，我看你能把我怎样。这红卫兵虽然是无法无天，但是呢，看到老人的这种的凛凛的声势啊，也不禁觉得害怕，悻悻而退，就真的没有把那个坟给挖开。而多年之后，佟将军的家人听说了这个故事，在去香山扫墓的时候，历经多方的打听，想找这一位佟多义，可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仗义的老人啊。而这段故事却是流传下来。我想在我们在做国家宝藏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说哎呀，就是要找到一些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发展史上有贡献有价值的一些人物故事我们来述说。佟麟阁是在抗日战争当中第一个牺牲的将军，而他在这个中间他所表现的那种凛然不惧的一种的风那种的精神哈，然后在面对反正你去大概就是要死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他完全不怕死，而且基本上就是准备了以死去为国保家卫国的这种精神，我相信在跟他接触的人当中绝对能够带起更多的人以生命作为一种的投注，然后去极力的去抗战。对于我们很辛苦的这个八年抗战来讲，就是靠着这些的不怕牺牲的人，他们不断地去牺牲，然后用自己的生命又去激起了更多不怕牺牲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打赢了这场战争，不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我要讲另外一个

好，接着呢，我要讲的另外一个人是吴松庆先生了。在讲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哦。而我选用的资料呢，是他的公子吴新庸所写的一篇追思他父亲的文章。在这个文章之中，他把父亲的一些的经历，还有一些的这个特质呢，都算是都有带到，所以我就用了他的文章跟朋友们分享。吴松庆先生是在1901年出生的，他是浙江省的这个镇海县人。他毕业于上海的沪江大学，之后他到法国留学，得到了巴黎大学的硕士。回来之后1933年就担任蒋委员长的机要秘书，1936年呢又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的主任秘书，蒋夫人宋美龄是秘书长。他就参与了中华民国空军的建军，然后继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抗战的时候，他就担任军需署的粮秣司长，而且先后担任湖北省的财政厅长、国军财务署长。在民国39年，也就是1949年，蒋中正总统下野前后，他就受任管理国库、预支军费，就是把上海的黄金啊、银元啊、外汇啊运往台湾，对于国民政府当年渡台初期的金融稳定，就创造了建国百年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撤退来台湾之后呢，他还是从事军中的财务管理，担任军需署长、联勤总部副总司令等等职务，对于核实军中的人数、扫除吃空缺、严格执行军费管理运算、鼓励军人储蓄、稳定台澎金马，都是历任总统所褒扬的一个人物，因为在这些方面他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到了1964年，他就出任台湾唐荣铁工厂公司的董事长，先后担任这个职位有12年之久。后来呢，他又创建了中国钢铁贸易公司，而且对台湾钢铁产品的出口事业产生了很大的贡献。他还重建有中国钢铁研究所呀，研究钢铁工业发展前景，还有钢铁产品的生产技术，这些的投入其实都有前瞻性的一个看见，在对于后世我们这个钢铁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他自己本身呢，是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早年入宁波培迪教会的这个学校，后来入到浸信会的沪大，1958年的时候担任沪江大学校友会所创立的沪江中学的首任董事长，在1972年到78年的时候还担任国际机电会台湾地区的理事长，81年他成立了松柏之家还有彩虹礼拜堂，1983年还召开了国际军官基督徒协会亚洲第二次大会，就在台北召开。而他的太太吴灵熙呢，也是一个很诚挚的基督徒，而且出自望门哦。他哥哥的孩子就是围棋国手林海峰，这个我们大家就都很熟悉了哈。他们两个是在1918年结婚的，在世间牵手共同走了72年，而他们在结婚之前彼此谁也没有见过谁，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婚姻，可是共同走了72年。基本上这是他的一个简略的介绍，那么详细的来说说他这个一生当中的一些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休息一下跟你说咯。

他的爸爸是无极三，基本上就是一个读书人，所以教育孩子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么他使用备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四维八德的身教，还有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宏观。而他的爸爸也是以心易学排除解难为乡人称道，在这个地方上呢，都是做一些很好的事情，而且成为大家所信任的一个人，大家什么事情都会去找他。所以在他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定要这个走在一个正道上，这个正道就是要为公啊，什么你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眼界，要想到大家的利益，要从大处远处去着眼，不要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得失。所以吴松庆先生一辈子也是以此自立，奉行不辍。后来他进了教会学校之后，就更增添了宗教里面爱人如己跟每日自省的一个功夫。那么除了一个这个公字之外，同时他还奉行一个忠啊，就是要敬忠。他在早年的时候就追随了蒋中正总统夫妇，一生啊就忠心耿耿到底，即使是在蒋公最失意的时候，也就是在1949年，然后一月到次年的三月啊，这个他被迫退职，只剩下党的总裁名义。但是就是这段时间，蒋公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就是把几批黄金运离上海，还有央行的部分外汇，以及大部分的纯银的银元，也就是当年中国在央行现金的这个大部分呢，就以预支军费的名义转移到他的手里面。2008年的秋天，刚公布的蒋介石内战日记里面就知道说，蒋中正总统在1947年底就调了吴松庆先生入南京的时刻，就已经对国军陈旧的军需系统完全的失望，所以呢，一上任他得到的指示就是要怎么样去落实发饷的人数，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用一个名字去占一个名额，就是领饷，那这是空额嘛？那这样子的空额，当然对于整体的一个发展上面就有很大的一个缺失。明明这个钱发出去了，可是这个人根本不在军中啊，只是报了一个名字领空饷的。那么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况。因此他一上任啊，就是受指示要怎么样去落实发饷人数。而在这个部分上他也实际去做了，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军队发饷的这个控制上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那么他自己在求学的阶段是怎么样求学的呢？

他的5岁到15岁是在这个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一个小学去读的，先是念沙头的清智学堂，6岁的时候呢就改念比较近的七星岩林学堂。这个学校啊，当年是他的爸爸卖去家产唯一的这个一个这个船哈，拿了6000块现大洋之后，就跟一个属组合资创建的。当这个日寇侵华的时候，岩林就被日本军给全部烧掉了。所以到了16岁的时候，他是进了宁波北岸的培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英国人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前4年呢是中学，后2年呢就是大学的预科。他念了3年之后，就转到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之后，

就进入了大学部。1925年的时候，他是从沪江的商科毕业的。1926年，北伐军就一路势如破竹啊，到了上海。他当时就乘他的老朋友陈顺庚的介绍呢，进入了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担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谁呢？是白崇禧。白崇禧是谁呢？就是白先勇先生的父亲。那么第二年的六月的时候，他就进入了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哇，这个名字好长哦。这个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他的职位还是少校秘书。而这个时候，陈顺庚已经离开蒋中正去欧洲留学了，所以行军到保定的时候呢，指挥部取消，他也就失业了。而这个时刻，北伐军已经入了北平啦，统一也在望。所以啊，这个吴松庆先生因为他的这个好朋友陈顺庚在欧洲的原因，所以他也决心也要出国留学，而就接受了白崇禧的一个帮助啊。在1928年的时候，这个白将军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去给大学院，这个大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啦，给他的院长蔡觉民，而蔡觉民就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每个月支薪100块钱作为学费。自出国之日开始呢，开始支这个钱，让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而那年十月，他就从上海坐着轮船到了法国。因为在北伐行军的时候啊，他实在是看到各地的那种鄙陋的状况，他深深的觉得说，市政建设应该是建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到处的这种很凋敝的状况他都看在眼里，所以他就有一个想法，好好的去学市政建设。因此他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的市政学院，2年半之后获得硕士学位回国。那么到1931年的夏天，他从法国回国的时候，没有什么澳元，没什么帮助啊，他就进入到铁道部担任文书科员，担任了1年多，每天呢也没什么公事可以办，就到图书室里面去念书，而且就在东方杂志里面啊，还有其他的杂志里面啊去投稿。一直到了1933年夏天，他的一个留法的同学汪日章给他来了一封信，就说蒋总司令啊侍从室里面呢有一个中校的秘书缺，就问他说愿否屈就。而他得到这个消息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大好机会耶，所以啊他就向这个铁道部啊请假去了庐山，跟毛庆祥还有汪日章一起去见蒋公。而蒋公看了他的履历就知道说，哎，这个人是沪江大学毕业的，而这个蒋公曾经资助陈顺庚念沪江大学，对于沪江大学有种特殊的一种感觉，又发现，哎，这个人是留学法国的，所以立刻就说好好好好工作，所以他就进了这个职位，就担任蒋总司令的在侍从室里面担任一个中校秘书。不久呢，侍从官就交来他的履历书，上面呢还有蒋的一个批示，说是准派为机要科长，但是他自己个人觉得说，他刚进这个单位，他一定要从秘书做起，等于说他一定要从基础做起，不要什么这个劣等造进啊，让自己从基层切切实实的干，这样之后呢会比较稳，所以他就没有接受这个机要科长的一个指派。可是他做这个秘书，基层的秘书服务半年之后，就晋升为中校秘电股长。哎，这个职位很重要哎，这个职位啊是掌理蒋公跟全国的政要将领之间的密电本的这个编制跟配发，而且要协助黑市作业，这就是蒋的侍从室很著名于世的这个密电股啊。因为从这个密电这个当中就等于知道了所有的秘密嘛，而且知道说这个当中该怎么样的去调配，该什么事情该怎么样处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他就担任了这个职位。

1934年的七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公呢是兼任委员长。不久啊，意大利就征得中国的同意，就派了一批这个空军顾问团到中国来。团长呢是意大利的阿比西尼亚民族的英雄劳蒂将军。这个人啊就想找个秘书，条件是什么呢？就说这个秘书啊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所以吴松庆先生就在那年11月到航委会到差，开始了他参与国府空军建军整整10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到笕桥航校秘书，之后呢又到了航委会的主任秘书，最后一个职位就是空军上校经理处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呢就应变出任航委会的秘书长，晋升为主任秘书。那你就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些职位里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也都是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一起共事。而在离开空军20-30年之后，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担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这个中兴钢铁厂，正好蒋公夫妇在澄清湖的官邸停留，所以吴松庆先生就立刻邀请他们夫妇啊，他们正在欢度82寿辰呢，就到厂里面来视察。而那年蒋公夫妇也特别就到这个厂里面去视察，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让蒋公夫妇亲自莅临视察，这也是一件殊荣吧。好，我们再回到1943年，在1943年七月的时候，他就奉命去国府的党政高级班去受训，就得到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的赏识。在结业之后呢，就调任少将梁墨司长，从此他就被纳入军需财务的系统。也由于这个，所以他就经历了大陆变色、黄金运台等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后来一年之后，他就晋升为军需署的副署长。1945年，他就被陈诚系的王东元，原来是湖北省省主席，请去当财政厅长。那么到了1947年的年底呢，他又被召回军中，干什么呢？担任国军财务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就是把这个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的编制，把这个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啊划归主计系统，就赶上国共内战，就把蒋公托付央行大部分的资金带到了台湾。后来1949年5月15号，他又奉命飞到上海，安排第4批的黄金运到台湾来。也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呢，所以他的家属才得以脱离虎口。所以基本上啊，他确实是一个公而忘私，然后国而忘家的一个人。从1949年6月到年底，在兵荒马乱的败兵阵营当中，他直接的接受下野的蒋总统的密令，向全国各地忠贞国军输送金银补给，而这些金银军费呢，是密藏在厦门的鼓浪屿岛上的地下金库里。而蒋公在宏观战略上，就把解放军吸引到西南角，目的就是让台湾有修身养息的机会。而在这年的11月底，他就追随蒋公在重庆，以中将财务署

组长啊、哦，并没有遵命上蒋公的美龄号专机撤退哦，没有，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亲自押运银元车队，在解放军到的前一天，从重庆撤退到成都，而且沿途给前线国军将士发放军饷。我们这样听来就觉得是一句话哦，但是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作业之下，危险性很高的嘛。他不仅是押了大批的钱，而且他沿路的去发放军饷。可是你想想看，这个作用有多大？整个的变局非常的这个诡谲，而且整个的形势并不好。那时候所有的军人也都是非常的穷苦，对不对？那么如果都没有心想，那这个士气就更弱了嘛。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亲自坐镇，拿了钱，借了钱，一路的发放，这个影响就都是蛮大的。1949年12月7号是他在国共内战期间在大陆的最后一天，在成都给蒋总裁报告了军费账目以后呢，他就奉命要撤退台湾，以后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在金马台澎了。

1949年底，他就承载台北运成都50,000两军费黄金的回程机，就带领了几个共危难的同事飞到了台湾。在蒋中正的日记，民国50年1月8日的这一天，蒋公曾经这么记着说：“招客毕，见吴松庆，研讨对军费总预算数目及筹备等等等等等等。”可见在当时的时刻啊，在整个军费庞大军费的一个使用上面，吴松庆先生是扮演了一个绝对的一个枢纽角色。而蒋公总结大陆的失败、军人数目的不合时、军需腐败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改革军中的财务任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重责大任就落在吴松庆先生的肩膀上。从49年一直到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是一直担任财务署长，中间曾经改成军需署长，就监管经理署，可是总的来说就是管理军费就是了。1951年，美军顾问团来台湾，52年就邀请国府派第一批的将官去访问美国，就是吴松庆先生跟宋达先生，还有这个傅亚夫，还有赵家湘等等四个人。而赵将军呢，后来就跟抗日名将吉星文一起是在金门防卫副司令官这个任内呢，因为在823炮战里面阵亡的一位将军，他们四个人就联袂去访美。就当时去访美其实也有它实质上很大的一个意义在啊，他们四位一起担任这个角色。而刚到台湾的时候，财务署是实行补给到团，就是说几点名发饷啊，就是说把这个大陆啊这种虚名临饷的这个错误或这个不足给改掉，所以这个吃空缺的陋习呢从军中就扫空了。经常呢他也去访问部队，解决他随时发生的一些的困难，所以补给到团能够彻底执行，对于整个这个军饷的一个控制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不久呢又补给到连，进而补给到个人，军需补给啊、军饷等等，在50年代对台湾在国府大陆失败之后军民心的一种安定是非常重要。54年就创立了国军财务学校，而且呢他又筹设了军中储蓄业务，在1959年2月的时候定案成立了同袍储蓄会，对于安定军心啊、提高士气啦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1964年8月，他从军队里面退役，退役之后他要去哪里呢？待会儿告诉你们。

从军中退役之后，他选择去那个亏负累累的唐荣钢铁公司。后来他曾经回忆说，在他调职前的消息啊就已经传播出去了，所以很多亲友啊就听说他要去这个唐荣钢铁公司，所以很多人都来劝他绝对绝对不要去管这个烂摊子。后来成为事实，他心里面当然就有无限的感慨哈。所以他说啊，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他说特陈请正式自军中退役，以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意，表示说去那里是没有后路的，就是去那边。所以在那个时刻，他的退役，他的退休，就是他拿断了军中的退休金。一次领多少退休金呢？这样一个功在党国的人可以这样讲，他当时退休啊，一次就领了新台币10万块钱，也就等于当时就是美金的2500块钱，这样子就跟国府的一切退休金绝缘了，以后再有什么什么他都拿不到了，因为他已经领了。后来他就在高雄唐荣接手了这个钢铁公司，一做一耕耘就是12年。他接手的时候啊，这个唐荣公司负债的总额超过资产的2000万，大概有6亿7千余万哦，在当时这个数字很大，你想他的退休金只有10万哦，而利息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每个月的债款利息300万元以上，每个月的亏损高达500万。他一面增资，一面就处理闲置的资产，到接掌后不到半年就开始转亏为盈，增强了员工的工作信心。你知道在一个公司里面，你一直处在一个亏的一个状况之下，员工做起来都没有劲儿嘛。可是他到了之后就是很有方法，一面增资，一面处理闲置资产，不到半年转亏为盈了，当然士气大振。同时呢，他就筹建新厂，第一个就是建中兴钢铁厂，主要就是以发展当时仰赖大宗进口的高级钢材为他的一个主要的业务。其次呢，就是跟这个中兴合金钢厂是1968年10月开始筹划，到了72年5月落成。这个合金钢厂是主要制造炮管的无缝钢管，那么这些的东西对于整个国家整体的发展，在那个阶段的时候确实都有正面的一些效用的。同时呢，他还发起筹设中国钢铁研究所，还创立了中国钢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且扩建台北的唐荣机械厂跟铸机厂。在1964年比较起来，唐荣钢铁公司在他的手里面可以说是起死回生，由负债2000余万到75年底反而累积了资金3亿2000万，哇，好大的不同。另外呢，炼钢电炉还有轧钢机来看，也是除旧换新，更大幅的增加。而1967年3月，他又离开了唐荣。而在唐荣前后的这些年间，除了他的钢铁工作以外，他就非常热心于教会工作。在教会工作这一块，他到底投身了一些什么工作？

在教会工作当中，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机电会的会长，就负责全国的军官团契还有老人福利的事业。他也曾经担任世界资深公民协会的副主席。除了唐荣的公差以外，他常常代表国家出国访问，还有参加华府宗教有关的总统早餐会、日内瓦的劳工会议等等。1976年的时候，他已经是75的高龄了，他就坚持要从唐荣退休。而从退休到91年

过世，在他最后15年担任万邦电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期间，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在79年的时候创办了大同老人福利基金会。其实这个原来是一位已故的教友韩时俊长老的一项遗愿。这个韩时俊长老是谁呢？就是也是已经过世阳明医学院的首届院长韩伟的父亲。那么韩时俊长老当时他就想说，要为年老的传道人建造一个退休的地方。那么当时他的孩子，我刚才所提到的韩伟院长，就秉承了他父亲的遗志，就把治丧的余款12万多呢捐赠出来，作为倡导这个事情的一个基金。而吴松庆将军呢，自己就尽力募款，到了81年就募得了新台币1000万。但问题是说，这个1000万想要找一块地建个房屋照顾老人的生活还是不够嘛，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地方，在基隆路，在一个地方一个3楼设立了松柏之家，而且就附设彩虹礼拜堂还有松柏学院，就邀集学有专长的人啊，教授老人什么语言啊、法律啦、等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个松柏之家是法人机构，由董事会去管理。而在此之前，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创办了台北近郊景美的护江中学，那是早期喽，是在1958年的时刻，就邀集护江大学同学会在台湾的校友会，就是共同努力，就是创办了护江中学。而他担任了前3届8年的董事长，当年为购地啊、建教室啊，真的是焦头烂额。最后占地10000平的这个护江中学在景美出现，而他在1960年就把建校所有的债款筹措还清之后，功成身退，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因为台湾工业起飞，地价大涨，所以这个文章的作者，也就是吴松庆先生的儿子呢，他就在千禧年的时候去访问护江中学，发现学校基金充足，还有一栋以他的父亲命名的教学大楼松庆楼，就是很矗立在校园之中。当然对于这个吴松庆先生的后人来讲，这也是很得安慰的一件事情。而吴松庆先生是在1991年9月25号，他从大陆经过香港回台北当天晚上过世。那么当时呢，要有像样的墓地哦，也都很贵很贵。不过好在蒋纬国做联勤总司令的时候，在台北东北面五指山上，我们都知道有个国军公墓，要得2个勋章以上有功的这个将啊、校啊、尉啊、士官呢，才能入葬。而吴松庆先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他就被葬到国军的这个公墓当中。而当时的时候，总统府也颁发了褒扬状。这褒扬状是怎么说的呢？说总统令，除役陆军中将吴松庆，志虑忠纯，清廉耿介，壮游巴黎，学有专精，迭因军政要职，速招令箕，于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联勤财务、军需署长及副总司令任内建立制度，支应军饷，协助建军备战，绝功至伟，大陆役色，抢运库存军食，稳定基地金融，应变有方，勋游异茂。嗣后主持唐荣公司创办护江中学，致力国民外交，推展老人福利，亮节高峰，允足经世，资文克世啊，这是后面就是这些啊，明令褒扬。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文章里面，吴松庆将军的儿子就说，这样子短短的一个褒扬状，真的是言简意赅，而所说的也真的都是实情。尤其是说大陆役色啊，抢运库存军食，稳定基地金融，就是指说把国库的金银作为军费，作为新台币准备金的这个部分，以稳定基地金融。除了黄金、白银、外汇，还有什么可以稳定金融啊？而在那个时刻，他就是把黄金、白银从这个大陆这样子运过来，确实对于台湾的建设有了不

可磨灭的一个贡献。而他也觉得他的父亲吴颂庆先生这一生得蒋公的信任跟知遇，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负责经营国家的巨额经营外汇，以他自己的话说，

0: 么我们就在想，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的一生里面哈，几乎都是为党国服务，而他所要这个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其实也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大陆变色之后，整个大势已去，无法这个再去挽回。大陆变色之后，而台湾的一个建设基金的一个来源是在于他听命于蒋公，然后把所有的这些钱呢运到台湾，这个贡献已经很大。而在台湾的这些年间呢，他不管是在任何的职务上面，管这个军中的发饷也好，管这个军中的联勤，所有的这些物资也好，本着他怎么样可以更为经济可以发挥最大效用的一个方式去建立制度，去管理这些的金钱，比之前的时候一直不断的有进步，这也是很大的贡献。而之后他又推展一些社会的一些的活动，关怀老人啊，甚至办教育了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人真的是很让人佩服的哈。而在整个的一些的资料里面也公开了他的日记，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把他的日记啊都念给大家听，可是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些哦，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写日记的。譬如说在这个1949年的1月1号，他就这么写，他说啊，今天过了一个忙碌的早晨，7:45在署里团拜，8在国防部团拜，9:01赴小红山礼拜，11在国府团拜，并访问若干长官。委员长发表元旦文告，揭露言和的条件，要无害于国家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而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要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跟目前最低的生活水平，要求共党做确实的表示，如无诚意则必周旋到底。在总统府团拜当中恳切加以说明，言和并非乞降，已有实力的准备。在国防部团拜中更说明去年的三大缺点，秘密就是保守机密的重要，还有迅速攻势绝对不可迟钝，确实补给办事必须切实做到。然后他说，余将此意于午间向署内叙餐时向同仁转述。晚宴，新婚夫妇六对于狱中尽欢而散。你看他把他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子记下来。而我觉得最呢就是在这样子的当中哦，委员长当然就是指蒋公了，他在这个文告里面他所说的一些的重点他也全部就是一条条的记下来，可见他就会去执行嘛。而在日记里面他也不断的就告诉自己要怎么样的去忠诚，怎么样的廉洁，怎么样的处理事情，怎么样要克己，要厚人等等，真的都很让人佩服。日记也就是最真诚的一种技术嘛。好，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两个人，一个是吴松庆将军，另外一个是佟麟阁将军。我觉得两个人都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也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要跟你说再会喽，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赵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古月赵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学者，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新兴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见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旅程哈。他从清代时期的台湾开始着手，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他们的一些行仪，而且他们的一些事迹，其实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你不得不说他果然是台湾史的专家，因为他找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物，很多人物，很多朋友，我相信您可能都并不熟悉。今天呢，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在清代台湾时期的很重要的几位官员哈。而今天我们要介绍有三位人物，他们都是这个淡水的同知。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淡水都知道新北的这个西北边嘛，淡水河口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是一个淡水一个区哈。但是呢，你要知道，在清代时期，这个淡水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哦。当时候的这个所谓的淡水，它可是从大甲溪以北一直划到基隆，所以它的整个长度有将近快400公里，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那同知就是当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体系的首长，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县市长，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治理的哦。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有这么多的事情要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来听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这段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年间三位淡水同知楼云、李盛仪与李世业的故事。淡水同知的全称是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或者是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有时候也称为淡水厅府民同知。他是在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清廷设置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1731年，雍正九年，再改称为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那这个官职一直到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沈葆桢奏准了设置台北府，将淡水厅改为淡水县、新竹县与淡水厅三个行政区。沈葆桢是在光绪元年来奏准，但是实际上把淡水厅取消，改为淡水县、新竹县跟基隆厅三个行政区，是在光绪二

年的时候。那所以淡水同知，他是淡水厅的父母官，他主管该厅的刑名跟钱粮的事务，他的官品是正五品。好，淡水厅的辖区非常的辽阔，从中部的大甲溪以北到基隆都是他的辖区，所以他的南北长达400里，那东西宽则只有40里，所以全境是非常的狭长，而且在淡水厅啊，可以说有很多的丘陵跟山地，再加上这个地方呢，既有汉人，也有原住民，可以说是民番杂处，所以汉原冲突还蛮多的。好，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有漳州人、泉州人跟客家人啊，那这三大族群常常为了争土争水的利益，那甚至为了小事就发生了激烈严重的分类械斗，所以淡水厅辖区非常的辽阔而且狭长，然后族群又相当的复杂，有汉人，然后原住民，然后汉人里面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杂处，那常常会发生冲突，所以并不好治理。那我们台湾的开发基本上是从这个台南这个大园府城往北来开拓，那到乾隆年间基本上西半部的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那进入19世纪之后，开垦的重心大致已经来到这个淡水厅，也就是这个淡水厅南部，也就是竹堑的山丘地带，那掌管这个淡水厅这个南部山丘地带的官员就是淡水同知，所以19世纪上半也就是道光年间，淡水同知可以说是面临到相当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汉番冲突、族群冲突的这个问题，相当的这个多，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担任淡水同知，有三个好的这个官员，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他们的故事。那这三个好的官员包括楼云、李盛仪跟李世业，这三个淡水同知。好，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楼云的故事。那楼云呢，是出生于1791年卒于1839年那楼云字秋茶，浙江省三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绍兴这一带的人。那楼云呢他在科举方面并没有显赫的这种出身，他是以荐生的身份然后来捐钱捐字，获得担任从九品官职这样的一个最基层最基层的官员开始那他一开始是分发到福建省邵武府邵武县的拿口来担任巡检巡检就是明清时期最基层的这个官员他大概就是相当于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所以他是从最基层来干起那一般

六年，也就是道光六年，娄云奉命啊赴台来缉捕土匪，啊、有功，哎，所以升任建宁府啊，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的县丞，啊，丞是丞相的丞呢、啊，哈、啊，这个县丞也就是副县长、副知县的意思，哈、啊，所以他从一个巡检。啊，因为缉捕这个土匪有功啊，升任为县城副县长哈。那之后呢，他又不断的累积功劳，哎，终于升任啊福建惠安县的这个知县。那之后呢，再升任数理福州府补粮通判啊等职位。那到1830年道光十年，哈、啊，娄云又因为查禁鸦片的种植与买卖有功，嘿，终于升任台湾啊分房同知啊，好，所以他开始要来台湾做官了。那1836年，哎，也就是道光十六年，娄云平定了桃子园啊，桃子园啊，就是今天的桃园啊，桃园现在直辖市的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了哈。哎，他平定了这个地方的闽粤分类械斗啊，那有功，终于升任哎淡水厅的这个同知啊，也就是大甲到基隆。哎，大甲溪到基隆啊，这样一个辽阔辖区的一个地方父母官啊，那当时候的淡水厅啊，可以说山林僻连、民番杂处，再加上呢闽粤啊连庄，经常为了争水争地而发生分类械斗哈。啊，尤其激烈的地方就是在新庄跟艋舺这一带哈。那娄云身为淡水同知啊，地方父母官，为了减少冲突，他特别把这个漳州、泉州客家哈、啊、各级的籍老，把他们集合起来。啊，对他们精神讲话哈、啊，分析利害哈、啊，给他们听，并且拟定了庄规四条，还有禁约八条哈、啊，来整顿地方的这个乡治哈、啊，然后来严惩不法之徒哈、啊，稳定地方的秩序哈、啊，所以娄云。在处理这个族群的冲突这一方面啊，他可以说尽心尽力了哈。那其次，娄云也劝告各庄啊，能够设置义仓、社仓，以备啊灾荒时的不时之需啊。那另外，他也延续前人啊，续修艋舺的文甲书院啊，文甲书院，我们记得后来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觉得文甲书院啊，因为地方上的人说文甲文甲哈，哎、啊，有时候呢就听成就是文啊嘎文啊嘎哈，文甲文甲哈，哎，所以后来呢。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娄云啊，他继续修这个文甲书院啊。那到了朝景的时候呢，就完成了啊。然后到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的时候，再把它更名为啊学海无涯的学海书院。那除此之外，娄云还跋涉深山烟瘴之地，勘定淡北跟噶玛兰厅啊两厅的界址啊，以这个山雕溪啊南望，山雕溪。

南边的望远坑为界址、啊、他就把这个淡水厅跟格马兰厅、啊、的一个界限、欸、很明确的把它画出来了、啊、那楼云最值得称述的治理之功啊，啊应该是他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议度体制、啊、这个楼云在1836年道光16年、啊、为了改善、欸、这个渡溪、啊、这个行人渡溪的这个问题、啊、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跟决定、啊、就是要设立、啊、这个官渡的这个体制、啊、那因为台湾的这个溪流、啊、它是东西向的、啊、那因为台湾的中间这边是丘陵高山、啊、所以这个一下雨啊，这个就怎么样，这个溪流就容易暴涨、啊、然后溪水呢很湍急，所以这个行人要渡过、啊、这个溪啊，可以说有相当的这个障碍、啊、而台湾呢又因为这些溪流大部分是东西向的、啊、并不是南北向的，所以从南部要到北部的话，它要渡过很多的、啊、这个溪水啊、那在这个淡水厅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溪流尤其是蛮多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讲淡水厅、欸、它的丘陵跟山地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溪流也特别的多，那如果有下雨呢又相当的湍急、啊、好，那你要渡过溪、欸、一定是有事情、啊、甚至是急事，所以有一些行人旅客就会被、啊、这个船夫、啊、这个在这个渡口的这个船夫来勒索、啊、所以这个楼云就倡议设立、啊、在淡水厅跟彰化县之交的、啊、这一些、啊、官方、啊、成立的这个所谓驿渡啦、啊，就避免呢这个渡口渡船是私人所有、欸、那他们、就会来勒索这个行人跟旅客了哈。楼云为了要建立这个驿渡的体制哈，他自己率先捐出养廉营哈、啊、也邀请地方的士绅来捐款哈。那这一些捐款除了作为设置购买这个船只设置码头、啊、的经费之外，为了要让这个驿渡的体制组织能够可长可久，所以也买了土地田地来放租给这个佃农，那以这个股租来支付营运驿渡所需的这个经费、啊、就收这个地租来提供给、啊、这个船夫、啊、的这个、啊、的这个费用、啊、好，那所以呢楼云这样的一个驿渡体制可以说就是可以比较长久。那楼云一共设置了六个官吏的、啊、这个驿渡、啊、这六个包括、啊、在房里溪、中港溪、大甲溪、甘尾溪、盐水港溪、井水港溪、啊、六处的这个驿渡，那整个六处合称、啊、淡水驿渡，那它这个因为是淡水厅的六处驿渡，所以叫淡水驿渡、啊，那这个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驿渡组织、啊、那这个可以说相当的不容易、啊、可长可久的制度，而且解决了、啊、从南部要到中部、啊、这个北上的、啊、这个交通的这个问题。

题。好，那总计楼云担任淡水同知啊，在任两年，颇多善政。当他要离去的时候啊，地方父老依依不舍哈、啊，然后把他入仕啊，入仕淡水厅的这个德政祠啊，这个是楼云他担任淡水厅同知两年啊，处理这个族群的这个纷争，并且也设立了这个异度的哈、啊、这个体制啊，相当的受到民众的哈、啊、怀念呐、啊、哈、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淡水厅同知的故事啊，这个是李胜仪啊，他是客家人，那他来到啊台湾的淡水厅啊来任官啊，可以说是也用他客家人的身份来跟啊新竹啊丘陵地带山区地带的这个客家人啊哈、啊、来把诺建立良好的感情，然后施政呢很有志机。我们来看一下李胜仪的故事。好，李胜仪是出生于1777年，卒于1855年。好，他原名胜修，字允诺，号信斋，是四川威远人。好，他也是一个客家人。那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李胜仪乡试及格。次年啊，蛮聪明的，蛮会写文章的。次年他就通过殿试，进士及第。好、啊，那最初被授予翰林院的庶吉士。那散馆之后，1809年，嘉庆十四年，李胜仪被派往福建省汀州府清流县来担任知县啊。我们知道汀州府这个地方呢，也是客家族群的啊一个重要的哈、啊、一个聚居地的哈、啊。像我们台北淡水啊，在淡江大学附近啊，就有一个啊隐山寺。隐山寺祭祀的这个神明叫定光古佛，那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个定光古佛就是福建西部汀州府客家人的守护神哈、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汀州这个地方呢，也是蛮多客家啊族群的，所以李胜仪，他先到这个闽西汀州府这个地方来担任知县。好，那之后呢又历任沙县、晋江县啊等地的知县。那1823年道光三年啊，李胜仪接替范邦干来台担任台湾县的知县。好，次年他为了便利行旅啊，他捐钱来建立砍脚桥来方便啊这个行人通过了哈、啊。那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啊，李胜仪又创建龙潭桥，但还没有完成，他就被派往啊担任淡水同知啊，接替这个苏敖啊来担任淡水同知。啊，那本年1826年，李胜仪还率领随从，到这个稷湖山啊，稷湖山来祭祀山神。那他眺望东面的山头啊，看到形状酷似狮头，于是把它命名为狮头山啊。那我们知道新竹有名的山就是狮头山。那狮头山是谁命名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淡水同知李胜仪他命名的。好，那1827年，也就是道光。

光七年六月，李胜仪接受新竹这个开台进士郑用锡的建议，开始来筹建竹堑成员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啊，早期这个清朝担心民众叛变，然后聚成来这个抵抗，所以早期并不准许台湾这个地方新建石头城、砖头城啊。那到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需要了啊，所以开始把这个很简陋的竹堑城啊，竹堑城你从这个地名就知道，它是用赤竹围起来的，然后再挖这个地堑形成一个城啊。那现在要建竹堑的啊周围的石头城了啊。好，那他就与这个郑用锡还有板桥林家的林平侯、林国华等人来筹措经费，还有督办工程啊，任劳任怨，费时两年两个月，终于完工，终于竣工啊。然后他也被表扬了啊。好，那到1828年道光八年，李胜仪啊，因为地方来报说淡北三雕一带啊，宵小犯案颇多，那怎么办呢？李胜仪决定啊，加派蒙甲的巡逻船，前去这个东北角这里哈，来做这个巡视，来这个查办这个宵小犯案哈。好，其次，李胜仪也建造了，或者是重修了许多的公共设施，包括在竹堑的东门附近建造了地藏庵、社稷坛，然后在竹堑的南门新建了风云雷雨坛，那在北门附近就重修了立坛啊。再者，李胜仪还新建新竹的明治书院啊。我们说明治书院原本是在今天啊新庄泰山啊这里的明治书院啊，但是因为厅政府淡水厅政府在竹堑嘛哈，所以呢后来一度也搬到这个啊竹堑，所以竹堑这里也有一个明治书院。明治书院有两个了哈，一个就是在今天的新北市泰山区的明治书院啊，是最初的书院。那一度啊，曾经搬来厅政府所在地的竹堑啊，也设立了一个明治书院哈。那这个就是李胜仪他开始新建的哈。好，那另外呢像城隍庙、天后宫啊，有一些这个残破了，那他也下令重修。那另外他还把五谷庙改建为龙王庙啊，这一些都是李胜仪啊他在这个淡水厅啊，尤其是竹堑啊这里的重要的这个建设了哈。好，那李胜仪在淡水同知任内，尤值得称述的是，他十分重视垦务，造福了这个民生啊，尤其是新竹东南山区这里的哈、啊，这个开垦啊。那当时候新竹东南山区啊，这个山湾南庄这里有不少的广东客家人来开垦。啊、哦，那李胜仪虽然不是广东客家人，可是他是四川客家人啊、哦，所以他也很帮助啊、哦，很帮忙这个乡亲呐哈，这个客家人哈、哦。好，那客家人来新竹东南山区啊、哦，导致这个开垦导致汉源冲突不断，那李胜仪
还特

别请托啊，这个驻守三湾的靶总啊，靶总，可以说是这个军事长官的算是最底层了哈。啊，这个靶总呢，向仁义啊，他不是呢用啊围剿的残杀的，他是用这个安抚的手段来安抚这个原住民，然后化解了不少的汉原冲突啊，所以这个李胜仪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开垦哈、啊、也很有贡献了哈。好，那到1829年，也就是道光九年八月，李胜仪改掉噶玛兰厅的通判。但是仍然由他来兼知淡水厅事、啊、好，所以整个噶玛兰到淡水厅、都是李胜仪在主管的、啊、那1831年，也就是道光11年、啊、李胜仪、因为表现良好，所以他升任湖北省允阳县的这个知府，升官了，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台湾了啊。那李胜仪担任淡水同知，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但是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的爱戴啊。那在三湾的五谷宫，还有南庄的崇圣宫，都有祭祀李胜仪的长生禄位啊。那南庄的崇圣宫啊，前面有一副对联呐 就是显示了李胜仪对开发南庄的贡献呐哈啊，这个对联是“圣慈运会书名恶，以秉纲常复国魂”啊，那这个对联。一边是起头是圣，一边是仪，就是把李胜仪的名字啊写入了啊这一副对联了、啊、哈。那这一个宫庙，竟然有这样的一副对联啊，可见得对李胜仪开发南庄的啊这个贡献是深表肯定了哈。那另外三湾的内湾村啊，龙梗顶，还有一个土地公庙啊，这个土地公庙是祭祀李弘福德正神啊。那其中的李，李就是李胜仪啦哈、啊。那三点水的弘啊，三点水的弘就是武官啊，守备弘志高。啊，他李胜仪跟洪志高都变成三湾地区的土地公了，然后这个土地公庙啊，这个李弘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啊，前面还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到的哈、啊：二湾开垦清光绪啊，耿鼎立祠李胜仪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二湾到清光绪年间才开垦，算是很迟了哈。但是早已离台的李胜仪，早就被乡民尊奉为土地公啦啊。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就是伯公啦啊。好，可见得李胜仪啊，深受三湾、二湾啊、南庄的这个这个乡民啊，民众的这个肯定了哈。好，那竹堑厅的地方士绅感念李胜仪的字迹啊，还将李胜仪跟啊另外的同知袁秉义、薛志亮，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楼云啊，还有之前也有讲过的二曹、曹锦。曹世贵等人啊，就一同祭祀在啊德政祠啊。那当时候这个德政祠是设立在新竹啊竹堑明治书院的左侧，有一个德政祠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个淡水同知李世业的故事啊。

好，李世业，出生于1781年，卒于1839年啊。他初名天培，字恒丰，他是贵州省贵阳府贵竹县啊，也就是今天大概贵阳市啊这个地方的人。那李世业幼年家境非常的贫穷，但是他聪明隐晦，又勤于求学，所以15岁啊就中了秀才了。那1804年，也就是嘉庆九年，他还通过乡试考中了举人。那1810年嘉庆15年参加殿试，进士及第啊，所以他在科举方面也算是也算是相当顺利的哈。好，那进士及第之后呢，就以内阁中书省就到内阁中书去任官了。那之后呢，李世业历任史馆的副教官，方略馆的分教官并且兼办稽查房的事务，还有文渊阁的检阅就是在这个翰林院还有国史馆来这个工作。好，那李胜业呢，勤于任事，侍奉简朴非常的节俭。1820年，也就是嘉庆25年嘉庆的最后一年他外放到福建省的平潭来担任同知那1821年道光元年初，他又署理福建省兴化府的知府。那当时候呢，兴化府发生灾荒，饥民遍地然后这个粮价腾贵，李世业他四处奔波派人去调查了解这个灾荒的情况，并且很果断的开设这个开局来赈济然后又下令官绅商人要来捐款，然后他就购买这个粮食来平跳市场因为那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粮价很贵嘛那为什么很贵呢？就是缺米缺粮。那现在李世业派人去这个买米买到了，然后他就来出售出售他没有按照那个市价那么贵的那个市价来卖这个米，他用平价比较便宜的价格那因为他这个便宜的粮食进来，那当然就可以平抑这个粮价好，所以就降低了粮价，稳定了民心。那事后呢，民众很感念李世业的恩泽，特别建立了一个平跳碑赞扬他的救灾之恩就是讲述这个李世业怎么样购买到这个粮食，然后用便宜的价格在市场上销售来平抑这个粮价那大家对他很感念。好，那五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就回任这个平潭的同知。那据说还有文献记载他要离去这个兴化府的市民非常的不舍而且感念他的当时候的这个政绩的恩惠所以市民焚香跪送30里30里大概就是十几公里那他返回平潭任职后继续仍然是相当的有所作为，他招募勇士来缉拿海盗那这个海盗叫陈军六个

有名的海盗，这个陈军等六个有名的海盗都被他抓到了，并且把他们处以极刑啊，所以沿海的这个治安啊，因为知道平潭就是这个大陆啊，现在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县份了哈。好，所以这个平潭就是在福建的这个沿海啊，有一个大的岛哈，平潭岛，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沿海的治安呢获得改善。好，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还担任福建省乡试的监视官啊。好，那九月，哎，这个李世业升官了啊，他署理福建省建宁府的这个知县啊。好，可惜升官没多久，三个月后，李世业就因为这个丁忧反家守丧哈。好，那这一守丧呢，可以说就是守了三年了哈。所以1824年道光四年六月啊，李世业守丧结束，哎，朝廷让他恢复来任官啊，给他加了知府衔啊，那等待一个时缺。那到了1829年2月啊，李世业呢，哎，署理福宁府的这个知府啊，那9月他就是继李慎仪啊来台湾担任淡水厅的同知啊，那这个淡水厅的同知官品是正五品啊，也是当时候台湾北部啊最高的行政官员。好，那李世业他从泉州的涵江港哈、啊、涵江港出发，哎，然后竟然一天不到就抵达鹿港，哇，这个这么顺利啊，这个这么顺利哈、啊。那所以哎，前来迎接的这个下属啊，都认为不可思议啊，哪有说他？哎，今天早上说要从这个泉州涵江出发，竟然呢一天不到啊，下午就到达这个鹿港哈、啊，怎么会这么快这么顺利？所以大家啊来迎接的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呢就传闻，哎，这个李世业啊，可能呢哈、啊、哇不得了哦，可能有神助啊哈、啊。好，那当时候淡水厅我们刚才讲了哈、啊，东西仅四十余里，可是南北却有四百余里啊！而且汉番杂处，哎，烧杀掳掠不时发生啊！所以这个汉元冲突不断，治安呢啊，这个有点混乱啊，治理相当的不容易。好，那1832年，哎，道光十二年，哎，这个台湾还爆发了哎，张炳事件。好，那这个张炳事件呢，也波及到这个北部的淡水厅，哦，所以就有这个奸民啊，趁机作乱。好，那李世业呢，率领乡勇啊，哦，就前去围捕这个乱民。哎，那经过十个月的追捕啊，哦，他有清乡抓到上百名啊，哦，上百名这个乱民啊，那有一些更是朝廷指名通缉哈。好，那这个就把上百名的这个乱民就缴交给这个朝廷啊。那事后啊，事后呢，李世业就受到这个保荐跟这个嘉奖哈。好，那1834年就是道光十四年，这个李世业担任淡水同知已经五年了。啊，哦，那这个时候，厅治的这个东南啊，就是今天的新竹东南山区这里哈，群山起伏，哎，烟瘴弥漫啊，这里呢又有原住民塞夏族聚居哈，啊，那所以汉元冲突啊，哎，常常发生，甚至李世业认为这个汉元冲突说不定啊会波及到啊这个竹堑厅。听政府的这个治安。好，而且他认为，哎，南庄啊的开垦既已经启动，哎，那北埔社寮坑啊这些地方还没有来加。

井开拓，可以说相当的可惜。所以他为了要鼓励这个开拓啊，他有一些这个办法啊。首先他决定补助1000银元啊，然后来遭遇九琼林庄的客家籍总理江秀銮啊，那也请他在竹堑东南设置爱楼15座，并且雇用爱丁160人啊，沿山设爱啊，来防范塞夏人的侵扰啊，先安定这个治安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主动出击，要开垦喽哈。好，那次年也就是道光15年1835年啊，李世业啊又命令江秀銮啊，这个九琼林啊客家总理江秀銮跟啊这个竹堑城内啊这个西门啊这个闽籍的总理周邦正，哎，一个是客家人，一个是闽南人啊。这个周邦正各募资啊12600银元，哎，然后一同来组成这个赫赫有名的金广福垦号。那这个金广福这个垦号呢的金就是哎，就是有资本的意思，有。啊，欲有这个获利多金之意的哈。那这个广就是广东客籍人士啊，也就是江秀銮他们啊。那福呢是福建闽南人，就是周邦正啊这边的哈。那所以金广福呢，很不错，很了不起啊。他是官方为了促进闽客族群融合哈为目的，然后来设置的哈一个垦号啊，就是要集合客家人啊，还有这个福老人一同来做这个开垦事业了哈。好，那之后呢，李世业颁给金广福垦号一颗铁印，正式授予啊这个金广福垦号开垦之权。好，那这个闽客他们也有这个分工啦哈。这个闽籍的垦户首周邦正就住在竹堑城内，负责跟官方哈的这个往来文书啊公事还有会计这一些事务，并且掌管这个铁印戳记啊，来发布一些这个啊具有官方性质的啊一些文书啦哈。那越籍客家籍的啊，这个垦户首江秀銮，他就是在新竹东南山区这个前线啊，来担任这个爱这个防爱的哈、啊，这个爱的这个防守哈、啊，防御这个原住民，并且督促啊，督促呢，这个佃农啊，这个武力来。开垦啊，那江秀銮他带着啊佃农数百人，从今天竹东的三重埔一带出发，步步为营啊，用武力步步为营往内里来推进，拓垦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啊，然后最后形成了东北到树起林啊，丘吉拿哈，就今天的竹东，然后西南边到达苗栗的山湾啊，形成了宛如虎豹的一条爱线，好、啊，这个就是俗称的金广福大爱啊。那金广福垦号，它开垦出了啊，这个北埔啦、南庄啊，还有这个峨眉宝山山湾啊。等地的田园啊，这个数千甲啊，大概有3000多甲啊，那连带的把塞夏族人也编入户口啦啊，然后之后呢就形成了福老人客家人还有原住民跟共同开垦

耕作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李世业啊，他促成了京广福耿号的这个出现啊，然后来加速新竹东南山区南庄这个北埔啦啊山湾啦这一带的这个开垦啊。好，那所以呢后人就称这个李世业啦啊李胜仪啦周邦正江秀銮啊是开垦新竹东南山区最有功之人啊啊，说他们四个是对于新竹东南山区开垦最有贡献的啊。所以到今天呢李世业的排位啊仍然跟江秀銮啊还有江秀銮的子孙啊江龙华并列供奉在北埔的慈天宫，也就是感念李世业江秀銮江龙华啊三人对于北埔开垦的这个贡献。好，那李世业在担任淡水同知任内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啊称道，就是他开始主持转修淡水厅啊的这个厅制啊，那这个是淡水厅啊第一次开始来编辑这个制书啊。好，那此外李世业也捐献养廉营购买土地公坑以东的大旗双溪口金山面啊等地的这个土地啊，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横亘3000多丈啊，作为一个义种让呢就是因为开垦啊或者是因为械斗啦啊，或者是鹿岛啊而死掉啊的这个民众啊可以埋葬在这个义冢啊。好，那1837年也就是道光17年李世业啊因为生病了啊所以奏请回籍啊朝廷也同意了。那李世业回乡之后他仍然在家乡啊兴办这个义塾造桥铺路深受这个乡民的这个尊敬。好，那之后呢李世业又受这个贵州巡抚贺长龄之邀啊负责督造贵州的上节堂。那他为了促使上节堂早日竣工他也啊率先捐银500两。好，那1839年道光19年李世业不幸病逝于贵阳家中啊享年59岁啊。好，今天我们讲了19世纪上半叶这个道光年间啊三个淡水同知啊，就是娄云、李胜仪跟李世业啊。那19世纪上半这个时候台湾的开垦的重要的问题就已经到达啊台湾的这个北部啊这个山区的这个开垦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个人都对于淡水厅啊算是南部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有贡献啊。那娄云啊是建立了啊这个驿渡啊驿渡的这个制度啊，便利了南部啊往北走啊中部的这个渡过这个溪水的这个问题啊，他设置了这个驿渡6个啊，形成了一个淡水啊驿渡的这个体系啊，很了不起。那李胜仪跟李世业啊，他们则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这个是非常的有贡献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喜欢到这个北埔南庄去玩啊，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客家人啊，那这个客家人在这里的开垦啊必须要感谢李胜仪跟这个李世业啊他们的这个努力跟促成啊。

啊、哦，那李胜仪他还对这个新竹东南山区哈、哦、的这个狮头山啊、哦，本来叫鲫湖山啊、哦，给它改名成狮头山啊，狮、哦、头山的得名就是李胜仪了哈、哦。好，那李世业他就促成了金广福，赫赫有名的金广福的出现啊、哦，他找了。这个客籍的江秀銮

0: 们则是在前线，在山区啊，就带着佃农武力来开垦。那最后呢，他们也把这个塞夏族人呢、啊、也给纳入了，啊，然后形成这个汉人啊，形成这个客家人、福老人还有原住民，一同来开发新竹东南山区啊。那新竹东南山区就是这样子被开垦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三位淡水同知，他们主要的贡献啊，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啊，也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可以说就是运势已经来到了这个北部了哈，北部的开垦在19世纪上半就已经变成重要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的李胜仪跟李世业啊，就是北部啊，北部比较偏南这个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他们很有这个贡献哈。那当然再下去以后，这个沈葆桢就要全面啊，全面的这个开放了嘛哈，就是开山抚番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讲了楼云、李胜仪跟李世业的这个故事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也欢迎各位听众啊，在下周啊继续来收听啊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听到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三位这个淡水的同知，他们有各自的故事，而且我必须说，那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治理的时代，而且那是相当不容易治理的范围哦。我们现在都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常常选举嘛，你就觉得选一个县市长，他要管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对他的期许会很多。那你会觉得他应该要对你的服务有很多哈，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但是曾几何时，在清代时期的台湾，能够让这个地方不要发生什么武装械斗，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更何况要在这里面能够开垦，能够照顾这里面的人民，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可以温饱，这并不容易，而且很多的行政的资源也不一样，不管是交通的资源、经济的资源，甚至是这个政治性的资源都不同，所以我必须说，千万不要小瞧当官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差事。再次感谢赵志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我们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巴威与梅沙的双台反思。在今年的七月，我们西太平洋的气象记录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台风，一个是9号的巴威，另外一个是10号的台风梅沙。这两个台风啊，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台风，它给我们的气候带来了两面镜子。巴威台风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巨大，强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可是它最后的关头跟我们台湾的陆地擦身而过。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强台，可是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却非常的轻微。另外一个梅沙，那看起来它是一个弱小可是它这个轻度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以及这种降雨让整个中国大陆西南部它的应变系统失灵，那在中国大陆的广西酿成了一个巨灾。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表面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后来造成的影响却非常的可怕。所以两个台风巴威还有梅沙，他们的灾情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形成了台风的强度强，可是对我们台湾造成的灾害很轻。另外一个就是梅沙的台风强度是很小，是轻度的，可是它造成的灾情却非常的惨重，所以强度跟灾情形成了一个导致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还有我们的防灾决策面临了非常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台风给我们的试炼，那不仅是考验了我们现代气象预报的科学极限，它也暴露了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现有的防灾体系看起来是相当的僵化，而且非常的脆弱。所以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巴威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它其实更是我们今天极端天气时代的一个警钟。这两个台风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台风的强度它不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会碰到的灾情，那台风它路径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那降雨的极端化越更频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防灾体系必须要全面的升级。这是今天跟您分享巴威跟梅沙这两个台风的反思的主要内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巴威台风它对我们台湾来说，它后来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造成了蛮大的灾情，可是至少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预报的困境，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怪兽级的体型庞大的台风，可是在我们台湾却造成了一个虚惊一场的社会代价。我们看到了巴威台风是在7月2号生成，然后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有它的量体就展现了非常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

罕见的这种怪树。那在24小时的时间啊，它就从轻度到中度到强烈，在最巅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巴威台风，它的强度达到了我们说在以美国的飓风来说，都是达到了五级飓风的等级。那在我们西太平洋，当然我们的分级跟大西洋不一样，我们不是用一级二级三级，我们是用轻度中度强烈，所以它是超越了强烈台风，而且达到了超级台风，因为它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90公里，也就是一秒钟是81公尺。我们强烈台风的门槛是每一秒钟51公尺，或者是时速是180公里，可是它居然升级壮大到了290公里的时速，那每一秒钟是81公尺，这就是罕见的这个超级台风。那在这个巴威台风的中心气压低到了910毫巴，是非常低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巴威它的强度真的很惊人。那在观测记录上面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台风有7级暴风半径，有10级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也就是轻度台风风力的那个水准。那它7级暴风的半径半径是380公里，就等于我们一个台湾从北到南的那个这个距离，这只是半径。所以如果说它中心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是整个被它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的。所以巴威台风可以说是我们从1991年中央气象署它实施了这种新制度以来，我们最近35年在西太平洋这个台风最大的一个暴风半径的记录。那面对这个巴威的怪兽级我们政府当然是严阵以待。我们看到它从它这个接近我们台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气象单位就不住的发布它的路径，它的暴风圈它的暴风的这个强度，让这个整个社会呢都高度的这个紧张大家都开始这个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快进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其实中央气象署它就这个涵盖了14个县市的这个警报。那以这个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那它这个影响可能是直接而且非常剧烈。按照这样子的预报那我们整个北台湾从基隆到桃园，我们就实施了这个台风假，而且是连放2天。虽然说是巴威台风它的这个还没来可是我们已经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台风在7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放，10号、11号连放2天那整个户外活动停止，海上作业还有这个北部的沿海跟山区的戒备都提升了非常高那可是没想到7月11号巴威在关键的时刻它的路径开始向这个北偏，从7月10号这个晚上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巴威台风的路径已经往北偏了。它的中心距离我们台湾的北海岸至少还有210公里，那是在这个7级暴风半径之内，但是呢是远在这个10级暴风半径的外围。那整个巴威台风最后呢，当然是没有登陆我们台湾，从我们的东北部的
海域这样掠过去，像

向这个浙江开始前进，所以我们台湾只是受到了巴威台风外围环流边缘的一个影响，那造成的这个风啊雨啊当然是很轻微，因为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圈跟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它的东边啊，我们台湾刚好是落在它的西半侧，所以风雨都很小。那主要的灾情在台湾主要是降雨，而这个降雨呢是以这个苗栗新竹那个地方的局部豪雨是最大的甚至于它的这个一天的雨量超过了600毫米以上这是在苗栗新竹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地方其实风雨其实都不大，那甚至于台北地区我们所观测到的雨量跟我们一般午后雷阵雨的那个雨量相比的话都还有一段差距。所以前面我们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巴威台风是个怪兽级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35年以来最可怕的台风。可是没想到过去以后是这个风平浪静一样，那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体感落差，尤其是我们台北都会区跟这个其他我们台湾的内陆最大的阵风普遍大概都是在8级到9级，因此这个台风这样子一个水泼无痕的过去，那很多民众就开始质疑这次气象的预报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那让大家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个怪兽级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气象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次的预报原先他预测会冲着我们台湾北部来，到最后又往北偏实际上这个我们台湾他是没有这个登陆，只是这个从外围这样轻轻的掠过去。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报失准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气候暖化下面带来的一个复杂的天气变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7月10号那个时候，其实太平洋的高压也就是台风它的行进方向是沿着我们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前进的。当这个副热带太平洋的高压它这个往东往西它的偏移会产生一个导引的这个效果，引导这个台风是往北偏还是往西偏等等。那这一次太平洋高压它就提前开始东退，它一东退就让这个导引台风的气流它的改变比我们当初各个大气象单位的预测模式要提前，也就是大家没想到它一下子会这个往北偏的这么快这么早。因此巴威它没有了一个导引的力量，那就提早的往北走了。这一往北走当然就离开了我们它的暴风圈就对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个巴威台风它的量体很大，它自己有一个自转的这种内部的牵引力。那这种内部的牵引力是受到地球自转引起的一种往北偏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过去我们在做数值模拟的时候我们给的这个边界给的这个条件通常都是一般的，不像这个巴威它这次的量体这么大，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初始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就显得很保守，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它提早偏北的这一个这种趋势这是我们目前电脑模式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误差。

那第三个就是在巴威台风它侵袭我们台湾接近的时候，整个垂直风切变得比较强，也就是高低层它的导引气流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让巴威它的重心就被中低层的气流向北拉扯，所以这几个原因太平洋高压的提前东退，它的台风自转的这种内力的偏移，还有垂直风切带来的这个效果，都使得巴威的路径在最后的关头，特别是靠近我们台湾之前24小时的这个路径就往北偏得特别厉害。那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让巴威台风往北偏，它只要往南或者往西多靠近我们台湾50公里，其实我们台湾北部就会遭到这种灾难级的风雨影响。所以这种关键的几十公里的路径偏差，它可以说保护了我们台湾免受这种巴威台风这种毁灭性的灾损。可是因为在它来之前，我们大家已经事前被这个大规模的警告，大家都吓到了，因此放了2天假，这2天假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根据包装杂志的估计，连续2天的台风假让股市休市，那我们的这个工厂停班停课，还有我们的内需服务业有很多也这个停摆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高达了新台币400亿到450亿元，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放台风假必须要负担的这种损失，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当头一棒的教训，说台风要来，结果它往北偏；说它很强，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就是这次巴威台风给我们台湾带来的一个预报困境。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巴威台风跟梅沙台风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跟您介绍过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啊，风力在最巅峰的时候是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然后整个暴风圈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最大的时候它的半径有380公里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怪兽。然后它一直来对着我们台湾气势汹汹的冲过来，因此在它形成移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从这个7月2号生成到这个7月10号它接近我们台湾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个新闻报道的焦点都在这个巴威台风这个身上。没有想到这个台风在最后的关头它居然往北移了，一往北移当然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陆地，它没有登陆暴风圈也往北偏了，所以我们只是在巴威台风它的边缘被扫过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就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可是这平安的度过跟前面那个大家这个严阵以待就一直是这个非常这个提心吊胆的去预防它，这个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还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的台风假就让台湾的经济损失当然是很可观的。那很多人就不免就会批评批评这个台风假放的这个太多放的太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太大，我们只是让一般的这个民众捡到了两天假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很直觉的一个反应。那其实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政府这次面对巴威台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防灾策略它其实不是错误的，它只是没有办法掌握在最后的关头巴威突然往北偏。当我们发现往北偏的时候，其实当然已经来不及去取消台风假了。那因此政府这一次的决策是基于高风险低容错的一个科学判断，所以两天的台风假让我们几百万人因为放假在家里面休息就避开了一旦台风来的时候那种在外面通勤的高风险的时段。那当然大家

也没有这种防灾的损失，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零死亡的这个台风的这种防灾的结果。所以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那巴威台风这一次北偏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台风它的路径现在变化多端，我们现有的这个预测的模式没有办法在事前很精准的掌握到。那这就是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不确定性比以前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我们预报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次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代价，但是至少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命的损失，所以衡量之下其实还是OK 的。这是巴威台风。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梅沙。梅沙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跟这个跟我们台湾的巴威来比，梅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惨剧。虽然梅沙它一形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轻度台风，它是在7月3号形成的，风力不算强，可是它是一个量体小雨量大的一种台风。它在南海生成以后它的这个水汽就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深入中国的广西省，在季风还有地形的抬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就引发了在广西那个地方非常罕见的特大暴雨。那梅沙的灾情就是一个典型的弱台强灾。从那个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广西多地的降雨量都突破了历史的这个极端值，也就是创了历史的记录，那让河川暴涨，让它的堤防溃决，山区的土石流、城市的淹水可以说是同时发生。尤其在广西梅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人命伤亡、财物的毁损。那到7月9号的时候，光这个广西南宁有一个六兰水库就溃决，一溃决就让下游的这个村落就被很快速的淹没了，造成了这个将近有30个人死亡，然后这个数千人他们就家园就消失了，被迫要去这个疏散逃避这个洪灾的侵袭。那除了六兰水库以外，还有其他的水库，像云表水库也都是发生了这个漫顶或者是溃决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下游的村落还有这个镇市呢，他们就被这个洪洪大水就淹没到了，整个受灾的人口可以说将近有40万那个当地的地方政府紧急之下就很快速的就移转了将近有15万人。我们可以看到从气象记录，那个广西多地的这个一天的降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我们在台湾一天的降雨量600毫米也是非常惊人的，那在广西那边更是惊人。在台湾600毫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风雨期一个月的雨量，可是在广西那个地方来说，600毫米可以说他们一年的总雨量。所以这个那么庞大的水降下来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当然是非常惊人的。那个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梅沙台风侵袭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气象单位它就一直不断地发出这个豪大或者是特大暴雨的这种

警讯，他都告诉大家说这个警讯是这个雨量是很大的。那这种特大暴雨的警讯按照这个媒体报道可以说多达了有七次，也就是一次一次的这种发出来，大概有发了七次。虽然发了七次，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还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那这个反映什么呢？就反映说虽然有这个洪水的预警，可是这个预警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预警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一种僵化。气象单位它就发布，这是预警不是，这是这个超大豪雨、特大暴雨你要小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不够的，我们这个警报的内容不能够只是告诉大家大雨来了、大水来了，一定要很明确的告知说你要撤离，你要往什么地方撤离，你要怎么样的撤离，你会具体的告诉他，他可以安置在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而不只是告诉他你要离开，你要注意大水，不告诉他怎么撤离，不告诉他去往哪里撤离，这个就是一种无效的一种警告。因为你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撤离的指示、撤离地点的安排，民众他就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逃生。那只是看到有特大暴雨，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特大暴雨会给他带来影响，更没有想到说这个特大暴雨会让他的上游的水库会崩溃，然后洪水会顷刻而下，根本连逃都来不及。所以没有了这些具体的安排的逃生的路线、逃生的这个安置，其实民众他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反正这个梅沙台风是一个轻度台风，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灾害。这样子的一个侥幸的错误认知，就会让很多的民众错失了逃命的黄金时间。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整个这个系统上面的一个误差，也就是一旦当了这个大规模的洪涝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断水、断电、断粮、断讯，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民众需要这个救援，那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请求这个政府或者是有关单位来伸出援手帮助他，因为大家都失去了联络。这种断电断讯的情况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梅沙台风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面对这种台风的一个另外一种困境，也就是台风它的风力的强弱其实没有办法反映它降雨的大跟小。一个小小的台风它也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特大暴雨。这种特大暴雨可以说是在任何一个台风强度的这种环境之下发生，它可以发生在轻度，也可以发生在中度台风，甚至于这个巴威这样子的一个怪兽级台风身上所以从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巴威还有广西的梅沙都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这种极端。一个是巴威，我们采取的是预防性的避险，也就是它还没来之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做好防范，然后让大家避免这种强台带来冲击。没想到这个台风最后一个关头突然这个往北偏就是在临门的时候突然就不进来了这就是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做好了预防，可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灾害。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梅沙在广西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这个气象单位一直不断的警告一次两次七次。

都告诉说会大雨，会淹水，会有洪涝。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其实没有办法很具体化，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警醒，及早的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无效的预警。所以这两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你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可是他不来，另外一个是你轻忽他的这个冲击，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其实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命关天当做一个我们最高的核心价值。如果人命关天的话，我们宁可采取这个错防，也就是我们宁可提前做好避险，而且是这个万一错了我们损失一点经济的这个金钱，可是我们避免了人命的损失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这个大家赌命台风来了你要小心如果我不小心这个台风变得很大，洪水变得很严重，那我们只好自求多福。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防灾原则。那对于我们气候暖化来说，我们常常说过犹不及了，我们宁可这个不要让人命损失损失一点金钱也不要等到这个台风或者大水一来我们遭受到了想象不到的这种灾祸。这就是巴威还有梅沙台风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思。这个反思其实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气候暖化对我们台风的预报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挑战。未来台风它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台风风力而已，还有这个可怕的豪大雨，也会变成我们将来台风预报不确定性的一个常态。所以巴威台风、梅沙台风的案例，它告诉我们说，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预报困境的深水区也就是现在台风的预报它带来的挑战困难是越来越多了。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巴威台风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介绍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啊，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气势汹汹的朝着我们台湾啊这样迎面而来。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它突然这个像这个做一个不好的比喻，就是像美国总统那个塔口一样啊，突然就缩脚了，它往北偏。然后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没有给我们台湾带来这个很明显的灾情。我们台湾当然是很幸运，但是在这个防台的过程里面啊，政府这个为了要这个避免啊可怕的这个灾损，所以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台风假也不免给我们台湾带来了这个可观的经济损失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像梅沙，它是一个声量小，可是却有极端降雨的一个可怕的台风。我们说它可能像一个小钢炮一样，它的这个降雨在预报方面是有点失灵的，因为这个大家没有预料到这个梅沙台风带来的雨量会非常的可怕，一天的降雨量会把一年的这个雨量全部下完，这个是太极端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这么强度的降雨，其实都会来带来很大的这个洪涝灾害。那只是中国大陆，它虽然说知道说会有强降雨，但是它也没有这个事先能够把握说会达到这么可怕的这种极端暴雨的这种程度，因此在广西所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就非常的严重。那这两个台风都是我们气候暖化以后会碰到的一个这个典型案例，也就是台风不管是强不管是弱它带来的雨量其实我们都不可以轻忽那台风的这个强我们当然要严阵以待就算我们这个它不来了我们做好了防备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我们损失一点经济比损失这个人命要划算多了。那因此这两个台风它其实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气候暖化在台风预报上面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科学上面的局限。那第一个就是这种像气候暖化之下台风快速增强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是不符合的。现在的海温它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海洋里面热含量非常的大，因此台风它一旦形成，它就有一个旁边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燃料库，帮它在很短的时间就暴增，像巴威一样，它会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从这个低气压到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最后变成了一个怪兽级的强烈台风。那它的结构比较复杂，那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没有办法掌握，常常低估了它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一个它增强的太快了。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台风它的导引气流非常的不稳定，那这一次就是这种情况暖化它其实改变了我们全球的大气环流，让副热带高压它的强度它的边界的变得这个变动性很大，非常难以掌握，所以它一旦变动了路径就会开始有偏差，而且会产生蝴蝶效应。所以台风路径它容易受到里面很这个小的这种环流的变化，然后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出现，就这个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过去也没有办法掌握到的。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因为暖化，台风它变成强台的几率越来越高。一个体型巨大的强烈台风，它本身就有一个内力，这种内力的这个偏移度也是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掌握的。

现在海洋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这种能量再加上这个台风自己本身的身体具的体型这么的庞大，它的自转的内部的力量就大于外在的这种气流。那这是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模型的数学没有办法去量化，没有办法去掌握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海上观测的资料其实还是很缺乏的，我们大部分的观测资料是在陆地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天空卫星上面，真正在台风附近是很少的，因此海洋上面的实测资料很有限。当这个初始的资料不够精准的时候，那在经过我们模式里面复杂的这些数学物理的这个公式，你一计算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误差就会越来越大啊，最后是超过了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科学的局限之下，那就算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模式，也只能够掌握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在24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很精准的掌握一个台风它变化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路径，特别是针对像巴威这种量体大的这种台风。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一个困境。因此我们这些目前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我们要去掌握像巴威这种台风，我们很难去给一个非常标准的明确的单一答案，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可能性，它可能往南偏，可能往北偏，可能往这个什么地方转，我们只能够做可能性的这种风险评估，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预估。就算是我们可以预估很精准的这种路径，像这个梅沙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它怎么移动，也可以很精准的预报它移动，但是它移动的过程所降下来的雨量却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提供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说它很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会比一天的雨量会像一年的雨量那么多，那是在模式里面做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气候暖化之下我们台风预报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就让以后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此现在台风一旦发生，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有有形跟无形的这种冲击。像有形的损失就像我们这次一样停班停课，我们就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那如果说是台风来了，那交通中断了，航班取消了，基础设施损坏了，农渔业造成了庞大的损失，这也是这个可怕的有形损失。那在无形损失方面，其实像这个巴威台风最后它突然这个北偏然后不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我白做了，我这个白白的这个做了这个台风的准备都没有产生效果，那民众对于这个气象预报的信任度就会开始下降，就会产生狼来了那种心态。那另外我们社会对于防灾政策也产生了误解，大家这一次在巴威台风的这个惊吓之下，结果看到没有这个产生实质的这种灾损，反而就反过来说你这放错了，你看我们损失了400亿的这个台币。其实400亿的台币跟我们所损失的人命来比其实是小钱，钱我们都可以再赚，但是一旦人命损失了，你就永远没有了未来。所以对于防灾政策的这种误解也是我们社会需要去开始调试改变的。那还有一个无形的损失就是像这次巴威，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气象单位啊，都会承受很庞大的这种负面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其实会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一个不利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

化、极端天气越来越可怕的一个时代，这种预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社会大众当然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风险，那我们将来的防灾的决策就会碰到了更困难。那一旦那个这个真正产生了这种灾害的时候，我们社会受到的冲击跟损失那是更可怕的。因此我们就觉得说，在气候暖化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一定要开始提升一个我们气象的观测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灵活性，这两个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这个好好的去改进。那以这个观测力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好，它可以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掌握庞大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提升我们预报的能力。然后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也跟过去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气象单位它应该积极的引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值模式，来克服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种预报的瓶颈。同时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扩建在极端天气的这种通讯备援的网路，配置卫星通讯的终端设备，像低轨卫星或者是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平台，那一旦发生了断电断讯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透过卫星通讯，透过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的这种平台，来这个弥补我们通信不足的这种困境。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升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测能力跟通讯的能力要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所以我们的气象单位现在应该要从这个过去都是努力的要做好这个台风的这个预报的准确性，现在我们可能要把它走向风险化。首先我们就赶快提升我们观测的密度从海洋、从雷达、从卫星去这个提升我们数据的这种掌握性，然后加强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来加强我们模式的计算能力。那另外就是要发布不同情境的这种预报不像过去我们只有一个单一的路径，我们现在有不确定性的这种沟通让大家能够了解预报它不是保证，它是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有多高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气象单位可以去努力提升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灾制度要避免僵化，现在我们防灾的制度不够灵活，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了这个大台风来了是放假，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简讯这种很简单的手段，我们要很精准的做好这个避险的预警，不仅是风力，更重要的是雨量，而且不仅是这个警告，还要很具体的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的撤离，我们预计什么地方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淹水的这种高度，我们这个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往哪里集中在哪里安置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截止的时间，让大家不要有侥幸的这种心态。所以光简讯口头的警告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操作步骤提供给民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也要开始尽量数位监测化，我们中国大陆这种老旧的中小型水库是非常多的，所以都像是一个可怕的这种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这种老旧的水库，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全天候的水位监测系统随时掌握这个水库它溃决或者是慢

顶的这种危机啊，然后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强制的啊、民众要撤离啊、像我们花莲啊、马太安溪的那个堰塞湖一样啊、政府就会

的能量跟这个力那个这种资源，那政府啊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开始为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开绿色的通道啊，让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快速的进入灾区啊，然后做好这个救灾防灾的这些工作啊，这是我们政府我们社会都应该去做的。那这一次巴威跟梅沙两个台风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深刻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它告诉我们气候暖化这种天气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台风的强度跟它的灾情其实是不对等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防范，宁可错防不可不防这是最高的原则。那巴威跟梅沙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其实不是偶然，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台风的预报当然会更困难，灾情也会更极端，我们社会容忍这种错误的比率也会更低，所以我们的预报要更精准，我们的防灾要更灵活，我们的政府的决策也要更透明让我们这个社会之间的沟通能够无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要汲取这一次的这个双台的教训，将防灾的思维从被动的防守转为这个灵活的应变，那才可以在不可测的这种强烈台风的风暴里面，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同时还可以守护我们周围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更凶险的台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欢迎大家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很多成语的故事，让大家熟知而喜爱。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林可绝景。您有个林可绝景的事情吗？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是望梅止渴，林可绝景好像比较不可能吧，比喻不早做准备，事到临头才想办法。可是好像也有人这么样呢。林可绝景是有段故事，我们一块来听听林可绝景它的出处在哪里。

今天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林可掘井。在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君主鲁昭公因为不善于治理国家，被人赶下了王位，于是到齐国去避难。齐景公是位仁义的君主，他收留了鲁昭公，并且问他这么样落难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鲁昭公回答说，我年纪轻，有很多人爱护我，但是我却没有去珍惜，那么有很多人规劝我，我却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听进去，渐渐的，那些爱护我一心想帮助我的人都离我远去了，身边只留下一群奉承我的人，我听不到一句真心的话。齐景公认为鲁昭公还年轻，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或许还能成为一个贤良的国君，于是就请宰相晏子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晏子说，啊，不行，一个人已经掉在水里了才去寻找落水的原因，那就太晚了。才去向，如果他迷了路才去向旁人问说我为什么迷路，那也嫌迟了。这就像危难临头了才计划去招兵买马负隅顽抗，喉咙噎住了才想到去挖井取水润喉去噎，这些危难即使你用最快的速度去解决也已经来不及了。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到一时沉默不语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故事是林可掘井，在明朝朱伯庐治家格言有说，一未雨而愁渺，勿临渴而掘井，就应当趁还未下雨前，先把房屋门都门窗完全修补好，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挖井，那是完全来不及的一件事情。等到口渴才挖井，比喻平时都没有准备，事到临头才要想办法，所以这样是完全来不及的。他的近义词是临阵磨枪，或者将心补漏，见兔顾犬。那么反义词应该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或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所以真正要做不一样的想法跟说法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应该在旱期到来之前就做好防范的准备，不要临渴掘井，否则一旦造成损失就难以弥补了。或者可以说，做事应该有周详的准备，千万不要临渴掘井，以免措手不及，什么都来不及了呢。这是今天一块分享的临渴掘井。朋友，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老早就思好想好，要先走在前面，想在前面。我常跟一些年轻人说，如果你要去接一件 case， 要去跟一个客户谈 case 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有许多的备用的计划。如果这个备用计划可以有好几个，一个是说，如果他这个不成了，不喜欢的话，我是不是还有第二个计划？或者第三个案子，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不成了，我们可以用补救的方式，另外告诉他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加强作用，加强了这个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者不一样的

结果它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好的，比原来还要更好。如果对方能接受，那应该就是你成功的条件之一了。备案一定要有的，不要什么都是临到头才要去想办法，或者是呢，只想一个案子，出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说，万一碰到挫折的话，你该如何去解决？因为挫折不能说没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人在出门时候一定要有好几个备案来做准备，你才不会有一个害怕的心理，会心里笃定一点，心里笃定，你讲的话就有力道了，自信就从此而来的。在这儿祝福您了，做事情样样成功顺利，不要宁可绝境。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啊，这个八月了呢。
0: 哎呀，
1: 已经立秋了吧？快要。
0: 立秋已经过了吧？
1: 啊？
0: 哦，还没，还没，
1: 快到了
0: 立秋。哦，这个礼拜五就立秋了。哦、
1: 对耶。要不
0: 立秋也还早。
1: 可是立秋，
0: 嗯。
1: 才是秋老虎开始。
0: 对啊，中元节都还没到呢，中元节要八月底呢。
1: 真的，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我觉得哇，好像傲热难挡啊。
0: 对啊，
1: 可是时间就一直在过去，你一直觉得热热热，可是你每天过一天。
0: 对啊，所以 也还好啦，你不要再，其实就是你一直在，譬如说你在外面活动，如果你要去街上走，一直在户外的街上走的话，
1: 酷热难当、
0: 哎，那你就会很热，那个就是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全身黏黏湿湿的感觉很难受。
1: 不过你知道夏天哦，我那天看到啊，就是说夏天都有台风嘛，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居然台风不是，它不是说随便的地方都会生成台风嘞，
0: 哦，对，
1: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或者他在讲台风，台风的成型，那个台风。

0: 的位置像大部分都是在太平洋嘛，
1: 对，
0: 哦，它海底要有一个深度，
1: 嗯，
0: 它才会形成台风的可能，
1: 嗯，
0: 因为他说那个热气很热的时候，下面深海里面的冷的空气会被吸上来，
1: 嗯，
0: 它才会产生，
1: 产生，
0: 如果你的海水不够那么
1: 深的话，
0: 你即使再有怎么热气压什么，它还是没办法形成台风，
1: 嗯，
0: 所以要生成台风也是要有条件的，
1: 有条件的，
0: 哎，不是随便就要生就生了哈。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台风坦白讲，哦，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当然都觉得台风很可怕，
1: 嗯，
0: 每次台风来扫过的，
1: 嗯，对，
0: 其实 它基本上你说很多的枯枝自己不会掉，
1: 嗯，
0: 要大风来枯枝它就会把它扫掉，
1: 嗯，对，它就是把你这些那个
0: 大清理，
1: 对对对，你这你枝节不够强壮的就被扫掉了，对不对？
0: 是啊，然后你的树没有随便种，种
1: 没种好，
0: 没有挖深一点，然后呢没有
1: 根扎的不够扎实的话，
0: 对，
1: 对， 对，
0: 常常都是在考验你，
1: 嗯，
0: 你们有没有认真扎实的过日子，
1: 嗯，你有没有深耕这个土地，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原来台风还不是这么不是说常常要有就有，
1: 是，
0: 但是呢他常常就是肆虐那些，
1: 嗯，
0: 就是很奇怪，哦，有些地方，哦，
1: 嗯，
0: 像我就常常看到以前菲律宾每年几乎都会受台风很大的灾情，
1: 嗯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
1: 日本也常常，
0: 对，日本
1: 台风很喜欢找他们，
0: 对
1: 对，
0: 我有一天偷偷的在跟我朋友讲，
1: 嗯，
0: 我说日本哦，他的祖先啊，
1: 嗯，
0: 杀害了多少人啊，阴魂不散不，当然这种话不能随便讲，啊，你看不到科学依据嘛，嗯，但是如果按照那个事实上生命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探究的奥秘啊，
1: 嗯，
0: 也许它是存在，只是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1: 嗯嗯，
0: 对，但事实上呢你说人有灵这件事情，
1: 嗯，
0: 它根本就非常主观的，
1: 嗯，
0: 你没有办法用很多的数据啊什么，但是就信仰来讲的话，很多人都相信这个，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嗯嗯嗯，
0: 那你如果你做好事做得够多，你可能心里面就更坦然啊，
1: 嗯，
0: 啊，你心里就很平安啊，就很喜乐啊，
1: 嗯，
0: 你也没有害过人啊，你终究都是你心里最大的一个资产嘛，
1: 是，
0: 哦，如果你有害过人，你就常常心里会觉得愧疚啊。我也不知道，有的人会可能还没有感察觉，
1: 坏的不够彻底的才会愧疚，坏的很彻底的也不会愧疚。
0: 嗯，坏的很彻底的人，他可能也已经觉得，他如果做一点好，
1: 嗯，
0: 他已经觉得不习惯，
1: 他已经弥补了，不是。
0: 有可能这种说法，
1: 对对对
0: 对，但总就我是说，事实上台风要去，嗯，
1: 生成，它也是有条件的，就对了。
0: 对，台风其实要可以说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1: 不是这个，刚刚你讲说台风生成有条件，我就想到一个，也是一个短片，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小红书，我忘了，反正我就看到一个短片很好笑，就有个女人说，我这个人是很怎么讲，她就是我很守规矩的，我绝对不会外遇或什么什么的，她说人家做的什么外遇啊怎样，我那种不好的事情的我都不会做，然后旁边就有人吐槽她说要外遇也要有条件，就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条件你还跟人家外遇，
0: 他到外面遇见人，
1: 对对对，
0: 他不是遇见鬼。
1: 没有，我只是刚刚你说啊，台风生成也是要有条件的，对，
0: 对呀，啊，
1: 很多事情就是也要有条件，你才能做得出来，
0: 嗯，
1: 才会发生嘛，对不对？没有条件的话也发生不了。
0: 对呀，啊，以前我就想说，为什么台风都从太平洋生成，
1: 嗯，对，
0: 然后
1: 大部分都从那边往菲律宾这边过来嘛，
0: 对对对对。嗯，
1: 但是到就是快到台湾的时候，大部分都偏北，可能接近陆地，或是因为海水的温度的关系，它就会往上走，大部分啊，
0: 对，
1: 或者从南边来的，噔噔噔噔噔，可能又偏跑。
0: 我那天就听。

0: 人家讲说，哇，那天不是台北放了一个无风假嘛，
1: 对、
0: 哦，然后他就说明明看这么大的台风
1: 超级
0: 已经要吹，已经要撞到了、
1: 啊，
0: 可是居然第二天就这样稍微一歪就、
1: 嗯、
0: 就过去了、哦，
1: 对对，
0: 所以当然这种也是很奥秘、很神、
1: 嗯、
0: 很奇妙的事，
1: 嗯，
0: 不过就是幸运的是说你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1: 对
0: 啊，可能。
1: 那天真的风雨真的不大、欸、
0: 对啊，
1: 虽然我13楼，但是我有时会听到呼呼的风声，但是真的不大，
0: 对，而且不是那么长、啊、
1: 对，雨哈，我有出去，结果呢我出去想去那个旁边的超市买个东西，结果呢我老公说，嗯，那你就不要带伞好了，穿个雨衣去好了。我想也对，因为伞可能现在伞
0: 开花
1: 飞掉，结果呢我穿的雨衣也没什么风，那个雨衣我连扣都不用扣起来，就这样子套着就走出去了。那个还好哎、欸、我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0: 所以台风在那种转向的时刻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神奇，很奥秘啊、嗯、就是如果对一个正准备这种受这种灾难的，
1: 在人家皮在绷得很紧的时候，准备他敲你的时候，就突然哎、欸、怎么没感觉，
0: 感谢神
1: 是不是？
0: 对啊，真正的是感谢台湾
1: 好，
0: 确实是、我们一看到很多的奇妙的哈、
1: 嗯，
0: 这种 timing 啊，
1: 嗯，
0: 对，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么受这种，
1: 嗯，
0: 对，不然你知道就我就看到那种随便的，现在哈、哦、随便有些风雨哦，它就会造成很可怕的灾难，包括比如说堰塞湖啊，那个溃堤啊，
1: 对对对，都看别人的都觉得很
0: 对，就
1: 很
0: 警惕的哈、
1: 啊
0: 哦，没错。所以那个我说台风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学着说，其实人哦还是要向善，
1: 嗯，
0: 向上跟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嗯，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就是其实我觉得那种努力向善的这件事情、喔
1: 嗯、
0: 自古以来都有哈。
1: 对啊，在这个很多不管是宗教啊，或者是什么儒家思想或者什么道家思想之类的，他们都是劝人家向善嘛。
0: 对啊，
1: 不管什么思想都是鼓励你向善，
0: 不用讲思想，其实一般人都
1: 人性就本善，
0: 对对啊，你根本就会看到，
1: 你看很多小朋友啊，看到别人小朋友哭，他也会过去说啊不要哭啊，这糖果给你，他也没有人教他、
0: 嗯、
1: 小小他就会觉得哦有同理心，觉得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哭。我觉得人还是，我个人觉得善良的人还是比恶人多。
0: 嗯，
1: 你不觉得你的一辈子活到现在，你碰到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良善的比较多吗？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0: 对啊，
1: 有人说哦，好多坏人，人好坏什么？我说我都觉得我很少碰到什么恶人呢、欸。
0: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手机上不是常常出现那种短视频吗？
1: 对啊，
0: 哦，那这些当然都是用 AI 或者可能也是大陆人很多这种影片、啊、
1: 嗯，
0: 那种影片通常都是怎么欺善，然后呢
1: 怕
0: 恶、嗯、要不然就是什么鬼诈，
1: 善良就对了，
0: 对，鬼诈，要不然就是常常用的
1: 恶毒的那个什么女配啊男配之类的，
0: 我就觉得看着你不觉得烦吗？
1: 对啊，我就是其实这世界太夸张，我觉得太夸张的压榨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
0: 没错、啊、什么欺负人的啦，
1: 对啊，
0: 什么假装什么哎呀那种邪恶的感觉，我就看着怎么会，
1: 对、啊、
0: 这怎么心里怎么会舒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另外一个人是眼睛瞎掉的，他的旁边的那个男的都看不出那个女的是假的吗？我的意思说是欺骗他，是陷害的这样子。
0: 对，
1: 我觉得哪有可能会看不见啊，看不清啊。
0: 对啊，
1: 太夸张了。
0: 他我有时候不用点去进去看，我只要看他上面的标语，
1: 嗯，
0: 哦、他就
1: 知道不用看了，
0: 他就会说啊什么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被怎样什么，
1: 嗯
0: 啊，我的心里想说。满眼都是这个的话，
1: 对啊，
0: 这世界上就是觉得看你，他其实可能要想要 想要

0: 翻转说这个人命运是怎样被翻转、
1: 他好像先开始铺陈说这个先收到怎么样的压榨、之后他才怎么反转，他
0: 会都复仇，
1: 这人家讲的是戏剧的张力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也太夸张了，
0: 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明明就像那个什么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张凌赫吗、他上次不是演那个《竹玉》吗？
1: 对、
0: 那部片我觉得并不是并不完全是因为说那个男主角很帅、而是他里面的对话、起心动念、基本上都是良善的，
1: 对，
0: 所以他还可以吸引住人想要看那种良善的感觉、怎样对人家好、怎样真诚的这种相待、这样就可以比较至少让人家看着心里舒服，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编剧的人的心念、
1: 对啊，但是他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看的话就会一直重复出现一样的剧情跟一样的做法，只有人变一下，可是你看 AI 做出来的有时候整个里面有的太粗糙的，就是整个人每个人脸都长得一样，
0: 对啊，
1: 我想说到底这个人是谁啊，我都更不清楚，要看衣服，
0: 没错，变成 AI 反而是一个阻碍，
1: 对啊、
0: 现在都要特别标明非 AI 制作、
1: 真的吗？他们都有说是 AI 生成的啦，
0: 对啊，已经变成工具化，它一致性高了哈。时间也多哎，
1: 时间多哎哈，感谢大家给美术堂，
0: 安子生，
1: 听完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什么叫连台本系。所谓连台本系，就相当于现代的最明显的电视连续剧吧，是需要接连几天才能演完的整本大戏。就像古代版的连续剧吧，以戏曲来说，从紧张悬疑冲突收场，吊着观众胃口。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呢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像表演的一种特殊形态，不停地接演一部整本大戏，演出又相对独立性，类似于电视连续剧。其实从北宋时期的杂剧戏目连戏已经有这种表演形式了，有很多天表演。那清代的四大徽班同样也有这种表演的方式。那么所以认为说就是连台本戏。连台本戏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始于清道光年间北京的京剧大肘子接全本新戏，分日接演，旬日乃毕；一种是始于清末上海的京剧，逐步影响到其他的中国戏曲的种类，受到资本主义商业化影响其实很深呐。像以前一开始大多数演神怪武侠故事，并且以机关布景为号召，比如说狸猫换太子、封神榜等等，全剧往往几十本这么多，每一本都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整出大戏每场只演一本。所以主要的历史呢，

也很多人认为是像狸猫换太子啦，连台本戏，戏曲心目中有一种连日接演的，最早出现于中国民间的节庆演出，比如说这个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剧坛也常有连台本戏的演出，像著名的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就以擅长连演整本大戏来著称。当时清朝宫廷所编制的许多昆歌大戏，像升平宝筏演全部的西游记啊，顶至春秋演全本的三国志，红鬃烈马忠义玄徒演全部的水浒传等等，都是连台本戏。由于宫廷物质条件优厚，演出极尽奢华，与同时在中国民间地方戏本中连台本戏的演出完全不同了。那清朝到同治六年的时候，上海丹桂茶园建成，从北京天津聘出很多名艺人，铜锣子、夏桂章等等，到上海演出十本新戏《五彩雨》，这是上海演出连台本戏的开始。此后的盛况呢，比北京就还要丰盛一点了。所以连台本戏，就像我们也能够在舞台上看完的，有名的连台本戏就是白先勇先生创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要连续三天才能演完呢。连台本戏在京剧繁荣鼎盛时期是非常流行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就常常上演连台本戏，《三国志》、《马跳檀溪》到《战长沙》整本大戏。四喜班有八本《失控案》呐，八本《雁门关》，四本《永庆升平》等等。此外，著名的连台本戏还有《济公传》《西游记》《封神榜》《狸猫换太子》等等。《狸猫换太子》前几年也曾经复排过，由旗派老生陈少云扮演陈琳，作为新编连台本戏上演。在总体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欣赏习惯的变化，连台本戏的演出状况基本上是不同了。不过如果以连续剧电视剧的连续剧来讲，其实也就等于是连台本戏了。在国外也有类似的连台本戏这种形式，但名称上有所不同。比如说大竞赛下的阿富汗，这是由十二部系列短剧构成的一部大型的英国戏剧，描写阿富汗以及外军对该国干预的历史，所以有三大部分组成，有侵略和独立，有共产主义、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利班、永久自由，每部分又包含四个短剧。这剧呢，在2009年4月在伦敦著名的三轮车戏院首演，所以2010年9月到12月也在美国巡演。这个大竞赛下的阿富汗，由尼古拉肯特和印德胡卢伯辛汉姆导演，12位作家共同创作而成的连台本戏是大竞赛下的阿富汗，所以中外古今都有，这就叫做连台本戏，连续性的、持续性的、故事性的一种发展。好，今天为您介绍完了什么叫连台本戏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啊，无论你是爬咱的网站吼，妮子 Radio 的官网，还是上网搜寻各家的这个收听平台吼，只要搜寻《妮子 Radio》都可以听到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他的智慧他的美。那这个所谓闽南语台语呢，就是源远流长哈，从我们最一开始从什么什么河洛威，他说是什么黄河洛水
1: ，
0: 然后对，
1: 叫做河洛，还是中原的，对，咱讲中原哈，就是
0: 中原汉文化啦，吼，这样流传下来，至今已经几千年了哈。好，那我们现在也要来讲一个。这个有没有几千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上百年的吃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呢，这个在之前我们可能听众朋友看到新闻也有在讲啦，就是好像挂包是可能是尾牙的时候要吃，是不是还是那就是某一个节不是节日，反正就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要吃，但其实现在要吃都吃得到啦
1: 对，因为这些台湾的那些这些点心，实在是太好吃了，你如果要一年烫天，要等到那个节期，才来吃，嘴暖的老家臭臭丁所以现在生理人，就想说这样好，为了要满足，这些百姓的那个爱吃所以现在在，特别牙齿啦，甚至也有这挂包的店
0: 对
1: ，都有卖挂包，所以随时都可以卖到
0: 对，也也有也有商人就是那个做成就是冷冻包装
1: 对，现在更越厉害啊，即马啊，个啊，透过网络，吼，你拢唔免出门，吼，你干那啊，一指神功，吼，安尼电脑。

0: 起起的点点的好
1: 哦，那也是可能也是拜疫情之赐，然后科技也发达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家就都可以享用了。那、欸、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挂包啦，挂包，那那个汉字有人写就是割包，也有人写义包，义就是一个打叉叉然后一个刀字旁。好，那不管你写的是什么字，那东西挂包、啊、重点就是那一片白色的馒头吗？像馒头的东西，
0: 青球，嘿，青球馒头，嘿、嗯，
1: 啊，里面就是有猪肉，哈、嗯，啊，我们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挂包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小吃太多了，哈，
0: 是呀、啊，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特别讲它哦，
0: 对。好、哦，所以咱看啊啊，亲像阿芬所已经介绍加啊真济哈，就是这个挂包是迄个一个那像馒头安尼，唔过无像馒头遐尼啊，
1: 遐
0: 尼啊蓬哈，伊拢是啊较扁，嗯，哦，较扁啊，伊两边哈，哎、有一边是连做伙，所以啊一边你会当拍开，嗯、哦，啊，所以差不多是迄个呈半圆形的状态，对。啊，所以拢会当啊，放空肉啦，放咸菜啦，甚至个啊，你知生理人足够的吼、嗯。所以恁啊，即马来讲，恁啊爱食啥货，都会当到啥货，吼、哦、对。只要你爱食，甚至迄个空肉吼，毛分做讲，哦，你要较肥的，你要一半肥一半瘦的，啊是全部拢是瘦的、啊。拢会当任君选择哈
1: 、哦，对，
0: 真厉害。
1: 啊，搁有土豆糊，
0: 嘿，对，啊，有诶，搁有蓝盐水，
1: 啊，对，嘿、哦，香菜啦，花生粉哈、啊，糖粉。阿芬、啊、小时候很爱吃那个糖粉，花生糖粉。
0: 哦，安尼哈，对，咱足侪点心哈，嘿，拢会加土豆糊，哦，加迄个啊糖粉。
1: 对，嘿，迄肉粽嘛是爱有土豆糊，啊，但是肉粽无糖粉。是安怎会有挂包这项物件咧？
0: 对，啊，就是讲这个挂包吼，原来不是台湾的本产，嗯，吼、哦，原来是对迄、那个诶，迄、那个福建，哦，诶，福州，嗯，福州有一个叫做好家地，
1: 哦，
0: 嘿，对，啊，所以后来咱有叫做啊挂包
1: ，因为可能就是、哦、原底可能就是馒头甲挂一。挂一条，
0: 好，所以咱其实基础吼，咱会当用馒头吼来挂开啊，内底到你爱食诶物件吼，迄嘛是真好食。
1: 对，所以嘛有人讲迄是台湾的汉堡。
0: 对，所以就是台湾的韩不谷。
1: 韩不谷，
0: 对，好，诶，因为这个汉堡吼，这是外来语吼，所以咱无讲汉堡吼，咱无讲汉堡吼，咱就韩不谷
1: 吼，
0: 啊，这就是那外来语，用日本音啦吼，
1: 诶、嗯，对，日本的外来语，
0: 对，就是日本的外来语，
1: 日语的外来语发音，
0: 嘿，对。啊，所以这个吼，普通咱咧食啊挂包的时，拢会配素心汤
1: 哦，
0: 这是绝配哈。
1: 哎哎哎，
0: 对，遐遮传统的就是安尼、嗯。后来有的人若无啥爱食素心汤的时阵，伊、嗯、可能就是
1: 配瓦纳汤，
0: 哎、啊，配别行
1: 汤。配米线。
0: 对，啊，那是哈爱啉酒的哈，得个配迄个台湾的秘鲁。
1: 哎、欸，
0: 对。
1: 吃挂包配秘鲁，
0: 哎呦，对，嗯，
1: 安尼真营养，热量比较高，
0: 嘿，所以甚至就是有人安尼配搭啦，哈，对，啊，原来这个就是伫买个的时阵，
1: 哦，
0: 伫买那啊，因为伫买个时那是啊，头家拢会请新郎，嗯，食买个，
1: 是，
0: 啊，伫买个迄个时阵，拢爱有出现只挂包，
1: 哦，
0: 吼、哦，啊，你若是伫买个食挂包啊，嘛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讲哦，因为买个拢伫一年的买啊，吼、哦、对，啊，所以就是啊、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哦，即马新的一年诶，迄个发大财
1: 哦，
0: 啊，所以、這個、
1: 所以吃到挂包就可以发大财，意思是说，因为它可能象征嘛，它的样子啦，
0: 对，嘿、
1: 哦，一大包，
0: 嘿嘿嘿。啊、
1: 里面什么都有、哦、有菜有肉就很丰富、哦、很丰盛所以就是那个叫那叫响应吗、嗯、还是代表明年可以是更好的一年
0: 所以你的财富

0: 哦，拢足济足济足济，拢伫起来底。
1: 后嘎滴嘛，老虎咬猪就表示猪来旺嘛，
2: 狗来旺，猪来旺。
0: 啊，搁这个嘿，对，这个后嘎滴啊，这个音，这个后哈，甲福气的
1: 福，福气的福一样，
0: 足港音的，所以就是用这个后嘎滴，这个后啊，来代表这个福气。
1: OK， 福气咬住了，
0: 嘿，猪，嘿，对，所以迄个
1: 滴。
0: 滴吼，其实
1: 珠宝吗？
0: 啊，好嘎滴，这个滴是咱那是哈华语的发音，就是珠嘛，哈啊，所以迄个华语的叫虎咬珠
1: 哦，
0: 对，就是啊虎咬珠，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嘎滴
1: ，OK OK，
0: 虎咬珠就是好。嘎掉嘞，
1: 对，把福气抓住了，咬住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我这个艺术
1: ，OK OK，
0: 对，
1: 所以
0: 这个
1: 今嘛，大家拢会当吃，大家拢会当我福气，大家拢
0: 有福气，哦，对，所以嘿，
1: 好，很棒。
0: 啊，够一个，我那真趣味的讲法哈，就是讲做生意的人啊，难免拢会讲一寡白贼话啦，
1: 哎，
0: 对。啊，所以你吃挂包的时阵吼，有哪有一款的意思，就是讲你甲今年吼啊讲过的白贼话吼，拢总甲包起来，啊，甲吃掉
1: 吞落，
0: 甲吞落，所以就拢一笔勾销。
1: 那你嘛是砍掉重练啊？
0: 对对对，新年你再去恭喜呢。哎，对，新年恭喜。
1: 会当卖讲个卖讲，
0: 对，所以就讲啊，中国人足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啊，你每一项啊，你每一项活动，还是食物，哈，拢有伊背后迄个代表的意思。
1: 嗯，
0: 啊，有的是足好笑，啊，有的是感觉敢那有淡薄迄个意思。
1: 哎，有嘛有真趣味，嘛有真坑死啦，哈。
0: 对，哦，啊，今嘛咱来讲挂包的由来哈，挂包的由来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
1: 哈，
0: 譬如有吹到的哈，啊，来甲啊听众朋友分享，
1: 哦，
0: 就是讲在三国的时阵，
1: 哦，这么早，
0: 嘿，对，
1: 这么早，三国的时候就有，
0: 对，在三国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哈，咱就有一个张飞，对不对？
1: 嗯，张飞，
0: 嘿，面乌，张飞哈，啊，因为。张飞吼，伊拢野刀嘛，吼，啊，所以有一摆有那伊拢足够食的吼，啊，所以伊安尼随时腹肚拢真枵，所以伊就摕着腹肚真枵的时，伊就摕着迄个馒头，吼，馒头有那大粒嘛，吼，伊就对伊野迄个刀对中甲挂开，
1: 哦，
0: 吼，啊，就甲伊。放一寡伊爱食的物件，吼，嘿，对，安尼就变作挂包，哈，讲到这个张飞，哈，啊，佫有一个讲法是迄个诸葛亮，
1: 啊，诸葛亮，
0: 嘿，
1: 也是三国啊，
0: 哎，对，嘛是迄个时阵，哈，对，啊，迄个诸葛亮有平定遐个藩呐，哈，比如有一个藩王，或者孟获，哈，孟获。又甲伊啊平定迄个吓，迄个所在。啊，不过因为迄个所在是藩邦嘛，吼，所以因迄个所在吼，要有抬人头诶，即落习
1: 惯哈，
0: 所以这是真无好诶，
1: 是吼，还有出草的行为，
0: 对，
1: 嗯，
0: 嘿，好，亲像台湾早期、原
1: 住民早期，
0: 对，嘛是有，嘿，对，啊，所以诸葛亮呢，就想讲要安怎甲因。改变这个歹的习惯，所以伊就发明这个挂包，啊，好用挂包来献，来因来拜神献祭，吼，来代替啊抬人头，
1: 哦，所以这个较文明淡薄，
0: 对，所以这个艺术是有哪真好，
1: 嗯，
0: 啊，早期这个挂包是啊是原来是对福州，哈，啊，因为福州拢有一挂移民，哈，嘿，福州的老百姓有入来到台湾，所以当然就把因所食的物件都传来到台湾。当初时因的挂包哈是汤的，
1: 哦，
0: 所以叫做福州的汤包。
1: 哦，跟小笼包同款吗？
0: 可能比小笼包包较大粒。对，哦，
1: 大粒肉包，
0: 嘿，对，啊，这个有汤包是淡的。

0: 啊，所以就是用挂包啦，还是红枣吧，哈，甲切片，啊，甲伊放伫碗公内底，啊，啊，再甲伊淋一挂配料，啊，用一挂汤，后来就感觉啊，这淡的吼，汤汤水水吼，
1: 拢
0: 无好炸，所以呢，台湾人吼，就足巧的，就讲安尼，咱卖汤，哦，咱食呆，好，所以。咱的啊，即卖挂包都是台，所以安尼就变作用台湾式的韩不谷，好、哦，对，就世界有名哦、
1: 所以挂包哈，这个不论你是义包还是割包，就是相传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哈，不论是张飞的吃法还是诸葛亮为了让这个所谓藩人就是可以文明一点，不要再到处砍人头的献祭哈，发明出来的一种吃东西的小吃料理哈。那后来呢，就经由这个辗转，从中原往下往南迁到福建福州这边呢，然后再移到台湾来哈，移民到台湾这块地。土地之后呢，就在台湾呢变成了台式的汉堡。那早期可能是汤的哦，吼，就是有点不容易想象呢。汤的，就是把馒头放到水里面，然后加一些配料。
0: 嘛是同款，先搞伫内底，迄、那个红枣吧，哈、红枣吧，我切片啊，家搞伫迄内底。不过这个搞好势，这个就是放伫碗公，吼、啊，个你个淋一挂配料啦，吼、什么货？最后汤这个，
1: 为什么还要加汤呢？
0: 哎，安尼较袂食了，可能较袂见着。
1: 哦，对吼，因为馒头比较干
0: 呐、
1: 也有道理。
0: 安尼嘛是有道理啦，
1: 也有道理。
0: 对，那安尼你就唔免配素心汤啊。
1: 比较像本汤吼。本汤有可能。可以想象啦，就是如果是以本汤的那个形式的话，台南有饭汤嘛，然后这个挂包早期是有水的，好，反正后来改良，就是改一改之后就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挂包。那挂包就很多很多好吃的，你随便就是真的是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啦。
0: 哦、
1: 要瘦的、要肥的，猪肉、五花肉、然后咸菜、花生粉，然后有香菜，要不要加也都可以、好吃、爱吃、怎么吃都可以。这个是挂包，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啊，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悱恻，有的深沉，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这种境界，曾提过李白，因为他写很多的相思已经入到癫狂。李白他写那个妇女的相思，写的真的是刻画尽致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长相思在长安，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当秋天的蟋蟀在井边啼叫的时候，微霜凄凄淡色寒，我独自不睡觉，在薄薄的这个霜降的时候，冰冷的孤灯啊，淡啊，就是那个竹席啊，那个霜怎么降下来啦？微霜凄凄啊，

那种那是寒气的，冰冷的，连竹席也升起了那个寒意。你那个天气凉的时候，你躺在竹席上面，当然是有寒意的。孤灯不思思啊，孤灯不明思欲绝，就孤灯暗淡，相思的什么啊，意绝。剪为望月空残灯，我不禁啊捡起了窗帘，对着月亮，对着月儿长叹呐、啊。美人如画隔云端，美人啊如花，仿佛就隔在什么，就在云端。上面有什么清明之高天，上有清的高远高远的天的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青池啊，这样的天啊，天长路远魂飞苦，这样的天长路遥，让人家感到魂牵梦萦，梦思什么魂牵，梦魂不到关山难啊。但是这层层的阻隔的关山，你想要过去难啊。梦魂不到关山难，这种层层的阻隔的这个河山啊，这个关山很难飞渡啊。虽然你是魂牵梦萦，长相思催心肝，我永远的在想念你，那种想念啊，使我肝肠寸断，哈，想到要断肠啊。还有李白的《长相思》，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隔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幕，今成流泪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句子，昔日横坡幕，今成流泪泉，不信却肠断，归来看取堪取明镜前。这个白天已经过了，日色已尽花含烟啊，白天已经过了，花木怎么样啊，都弥漫在一片的烟雾当中，月明玉树愁不眠啊，这个夜深啊，这个月亮怎么样，逐渐的皎白，照得我怎么样啊，就明亮的月亮啊，照得我不能成眠，照射出庭凤凰柱，我起身啊，弄了一下那个照射，刚刚把那个凤凰柱停的啊，扣住了，停止敲。这个照射啊，是弦乐器的一种，流行在战国时代啊，照你尤其特别的善于鼓射，所以我们就称为照射啊。凤凰柱是什么？就那个雕饰啊，上面的雕饰有那个凤凰形状的那种啊弦柱。那个柱当然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弦系上去的啊。我起身去抚弄了一下照射，然后把那个凤凰柱扣住那个啊，扣住了，然后停止敲击啊，敲击啊。蜀琴欲奏鸳鸯弦，我就拿出蜀琴来奏什么啊？弹了一会儿那个鸳鸯弦。这个蜀鸳鸯弦啊，蜀琴就是那个、啊、四川地方的那种琴啊。那鸳鸯弦是什么？这个汉朝我们上一回也讲过了，这个司马相如啊游临邛的时候

在现在四川的那个邛崃县啊，那个卓王孙请他喝酒，然后后来怎么样？司马相如看到卓文君心寡的啊，卓王孙的女儿啊，卓文君心寡，这个司马相如爱上她了，就鼓琴来怎么来传情。结果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听到琴声以后心动了，就跟他私奔。所以我们说蜀琴就是这样的故事啊。鸳鸯弦鸳鸯怎么成双成对嘛，所以那个啊那种琴弦啊就有那种求啊求成双成对的意思啊。所以相思当然什么就是啊成双成对啊，这个单个的时候才会相思嘛。所以这个啊蜀琴弈奏鸳鸯弦啊，就讲那个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的故事，就把凤凰柱扣紧啊，怎么停止敲响，又拿出蜀琴来弹了一会儿的鸳鸯弦。我这个心意怎么样啊？此曲有意无人传，这个曲子啊有啊，我弹的有意却没有人传啊，愿随春风寄嫣然。我这个只希望怎么样啊，跟着春风，跟上东风，跟着春风寄到嫣然山去。嫣然山可啊是他要寄去的地方啊。这个蒙古啊有一个山叫做杭爱山，在东汉啊永元这个元年的时候，西元八十九年，窦宪的这个军队啊破了北单于啊，开拓了国境，在燕然山这个地方科石立功，来发扬那个大汉的天威。那这个地方的燕啊，到燕然当然是指塞外了。那相思的人在塞外，我这个心意谁来传达呢？只希望他跟着东风寄到这个燕然山去，让他知道一襟迢迢满这个隔青天，我想你啊，非常想念你，不停的想念你，可惜啊远远的隔了一道长天。其实横破木，从前我跟你撒娇的时候眼波什么斜盼，那叫横坡木啊，这是女生向男生怎么这个撒娇啊。金怎么金座流泪泉，以前那样子的眼波斜看斜盼，现在却什么啊，因为见不到你却泪如泉涌，成了流泪泉。其实横坡木金座流泪泉，想念到极处，不信且长断。假如你不相信我因为相思痛断了肝肠的话，那你去看看归来看取明镜前，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在镜子前面看看就知道了，我真的太想念你了。这是李白的长相思。还有没有别的相思？当然了，多得很。柳永的《蝶恋花》，他入到啊，相思到入骨了。住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离，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

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家听到后面两句吧，非常有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面提到那个境界，就用这两句啊。住以为楼风细细，我怎么这个长时间倚靠在这个高楼的栏杆上面，微风拂面丝丝细细的，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望不尽的愁啊。什么愁？春天的离愁，望极春愁嘛啊，春天的时候容易愁。暗暗生天际，就是那种离愁啊，这个忧愁啊，像那个遥远天边的那个什么那个天际升起了。我这种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的天边的啊，从遥远的天边升起了。草色烟光啊啊，草色烟光啊，残照里那个碧绿的草色啊，这个还有云霭映照在残照当中啊，就是黄昏啊，残照啊，夕阳西下了，碧绿的草色，还有云啊，还有这个烟雾烟霭。在掩映啊，碧绿的草色，烟霭在掩映，掩映在什么呢？掩映在残照里面。无言，谁会凭栏立？我默默无言，领会到我靠在栏杆的心情，我靠在栏杆在想你呀、啊。啊，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照里，无言谁会凭栏立？默默无言，谁能够领会我靠在栏杆的心情呢？宁把疏狂图一醉，我怎么本来想什么尽情的放纵喝酒，一醉方休。疏狂，我放纵了。想要什么？一醉解千愁。我准备啊，本来想准备啊，这个尽情的放纵，喝个一醉方休那种意思啦、啊。醉酒当歌，强乐还无味。啊，跟别人什么对酒高歌。可是怎么样？我这时候才感到勉强求快乐。去是什么？是无味，是无趣，其实是无趣的。跟别人对饮高歌，是感到很勉强，这是强求的快乐，反而觉得毫无趣味。为什么？只有跟你才会有喝酒的时候才会有趣味。唱歌喝酒要跟着你才有情味。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想念你啦，我渐渐的消瘦，衣带都宽松啦，我不后悔。为什么？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他我宁愿一身憔悴，不后悔为他而憔悴，不后悔为他衣带渐宽。这种相思入骨了。当然，我们以前讲过的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托梦，这个我讲过几次了。

今天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祭梦，祭他梦，他想谁呢？想念他的太太，想念王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月，短松冈。这个讲过好几次，我就不必再翻译了，大家应该都很熟啊。真的是写他想念他的过世的太太王府十年了，所以你看他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这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月，短松冈。再过来，我们讲到李商隐，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说是写相思的，大家觉得唯美去猜的啊，所以就一夕失迷啊去猜的。那可是他写的实在太美了，这种相思被他写到什么？因为我们那里面的句子，我们可以拿来运用到相思，相思到极处，用这么美的去形容它。真的是啊，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图圆顶夜深逢。善财月破羞难言，车走雷声雨未通。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仔细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这个绣有凤尾图案的这个香罗帐，薄薄的有好几层，凤尾香罗薄几重。在那个深夜里面，碧文圆顶夜深逢，在深夜里面赶着逢子缝着啊，圆顶上面绿色的、那个有绿色文采的这个锦饰啊，就在深夜里面赶着去缝，缝什么呢？缝顶上有绿色文采的那个锦衣饰啊。善财月破羞难言，他坐在那边，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那个团扇，啊，月魂啊，裁成的那个团扇啊，扇子圆圆的啊，半圆的，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这个团扇，羞难言，掩不住那种娇羞的情态。车走雷声雨未通啊，我们还没有啊，这个说上这个几句话。后来他就随着隐隐的隐隐约约的那个车声，我听起来那个啊隐隐约约的是，就是似有似无，其实是有啦，就我还没有跟他讲半句话，后来就他就随着隐隐的车声走了。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多少个夜晚，我曾啊

我曾经在灯前枯坐，有多少个夜晚，我在这个灯的前面枯坐，蜡烛烧完了，金尽暗。思念怎么样？非常的寂静。在这个五月，断无消息石榴红。这个五月石榴花开的季节，还是没有它的消息，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斑锥是马啊，黑白相间的马。斑锥仔细垂杨岸。现在且啊，我只有把什么，把马儿，把那种斑锥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反正就是只马，不一定说真的有斑锥马啦。这用的啊，斑锥马比较啊那种啊，有典故，也比较什么美，有美感啊。我啊，把那个斑锥马，我把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何处西南任好风？我该怎么样呢？该在什么地方，趁着西南这个这么好的风，吹西南风，去找到你呢？哎呀，真美啊！这是李商隐的。还有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独居处本无郎。这很有名的两句啊，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林之若，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这两句也很有名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我从你的窗前走过，那个窗啊，那扇窗啊，啊，窗帘总是深深的垂下来。卧后清宵细细长，我啊就寝以后的那个秋夜，我就寝啦、啊，被寂寞啊那个秋天的晚上啊。秋夜啊，被寂寞拉得更长。卧后啊，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那个巫山神女，神女是指巫山啊。我想预这个巫山的女啊，神女呀、啊，所过的生活，原来只是一个梦。你想要像巫山神女那样子的过着那种美好的生活，那只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那个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在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本来就没有郎君啊，所以我们现在讲没有结婚的叫做小姑独处。清溪的小姑独处，她一个人啊，生活本来就没有郎君啊。风波不信林之若，那个又哪里知道啊？水上的这个风波，又哪里知道林之是脆弱的？那个水啊，风啊，水上的风波，怎么会知道林之是脆弱的？一吹会断啊。就柔弱的灵芝能够经得起风波的摧残吗？应该是经不起的。夜露谁叫桂叶香，那个是谁啊？这个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花在这个月下什么这个飘零飘香，是谁使这个

芬芳的桂叶在月光下什么飘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我已经向你什么倾诉相思，但是又了无意，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处啊！为访惆怅是轻狂，倒不如化悲愁怎么样啊？做疏狂吧。也就是说，没有妨碍到什么终生的惆怅了啊！我如果喝醉的时候，就像这个一个狂人一样，如醉如狂，我们这么说了啊。我因为想念你，沉溺在相思当中，结果没有什么用处，了无益。可是我这样的情况，没有妨碍到终生惆怅，落个什么这个如醉如狂，就说如醉如狂也没有关系，不妨碍到什么我的想念。其实我的想念是无意的，就见不到想念的人。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再过来，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系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个这一首诗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他张九龄啊，唐朝的张九龄，他望着月亮怀念远方的家人。海上生明月，海上这个月亮怎么从海上升上来了？天涯共此时，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可以同时间欣赏到海上的明月啊！就我们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个一轮明月，这海上升起来的明月。情人怨遥夜，深情的人难免啊会埋怨到这个夜太长了。竟系起相思，整个晚上都被相思所困扰，会起来会睡不着。灭烛怜光满，今晚的夜色太可爱了，太明亮了。我就吹灭了蜡烛，灭烛。我吹灭了蜡烛，披上衣服，披衣觉露滋。披上一件衣服，才感觉到那个露水越来越重。露水多了，滋是什么？多了。不堪盈手赠。我啊，可是啊，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什么美好呢？月色，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不堪盈手赠。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月色，盈手赠，满满的这个月色，双手来赠送给你。我不能够把这美好的月色双手捧着送给你，月色只能够你看，我没有办法啊捧起来把它送给你。还寝梦佳期，我希望在梦中梦里面可以跟你相会，就想念。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是张九龄。杜甫也写相思，不过他想念的，这里他想好几首写了想念李白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达，痴妹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正汨罗。这是写怀念李白哦，杜甫跟李白的感情是很好的，虽然李白大了好多好几岁啊。凉风起天末，北风啊，凉风就是北风啊，北风又从天边吹起来了。君子意如何？你这位君子有什么感想呢？意如何？鸿雁几时到？你给我的书信，鸿雁是指书信啊，以前是鸿雁传书嘛，所以鸿雁是指那个什么书信。你给我的书信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江湖秋水多，我很担心呐、啊，江湖的秋水高涨啦，可能怎么送不到啊？你的信我收不到啊。文章争命达，想将这个文章写好的人啊，就想写好文章的人，最怕的争啊，正是这个畏惧、害怕、仇恨啊，最怕的是命运怎么样？太什么？太通达。将文章写好的人，想将文章写好的人，怕的是命运太通达。命运太通达，结果官场上面反而不幸啊、哦！痴妹喜人过，你被那个流放到夜郎的啊，因为李白后来被流放嘛，他这里的痴妹啊，就是那边的鬼怪啊。你文章写得好，可是命运怎么样啊？尤其是官场的命运没那么好，你被流放到夜郎国，那里的鬼怪啊都喜欢怎么样啊？人免走过，你走过我就把你吃掉，魑魅啊，魑魅魍魉啊，就是鬼怪了啊！你这个人啊，你啊被流放到那边啊，这我怎么很担心你被那个魑魅怎么吃掉了？文章争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你也该向那个屈原诉说心中话，因为屈原怎么、啊、被流放以后，后来怎么样啊？爱国心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啊，国家怎么很快会灭亡，所以他最后投汨罗江自尽，他是有冤屈的。所以应共冤魂语实际上他是在讲到啊，跟屈原的事情，你也应该像屈原一样怎么诉说心中的那种冤屈。投诗赠汨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讲屈原呢？因为汨罗江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当你经过汨罗江的时候，就写了嘛，就投下一些诗来送给他，投诗赠汨罗，告诉他你的心意，告诉他你也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委屈。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争命运。

魑魅喜人过，因共冤魂于投师正汨罗。这是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杜甫还写了《春日忆李白》，前面是怀李白，这边是想念李白，都是想念。白也思无敌，飘然思不群，清心宜开府，尽欲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个对仗很漂亮啊！何时一樽酒，重以细论文。他歌颂李白，白也诗无敌，李白的诗作啊，天下无人能敌。你看的这个杜甫非常佩服李白的，飘然思不群，他那个高超的才思啊，远远的超出一般人。不群就是不跟一般人一样，高超的才思远远的超过了嘛一般人。清心宜开府，李白的诗既有那个宜信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气概，那个宜信的诗是清新的，所以李白的诗清新的像什么？像这个宜信。李白的诗既有宜信诗的那种清新，那个宜信啊是北周的那个啊开府仪同三司，尽欲报参军。报参军就是那个报诏，报诏是刘宋的时候，南朝啊，刘宋的时候那个荆州的前军参军，所以就是报参军啊。那宜信的话就是宜开府，宜开府就是他做那个啊开府仪同三司的官啊，所以以前什么啊官名可以嘛啊名字冠上官名以后就知道是谁。那宜开府就宜信，报参军就是报诏，南朝的也有报诏作品那一种禁欲的禁欲之风。有李白的诗有宜信的清新，也有暴躁的禁意。渭北春天树，现在呢我在渭北独自对着那个春天的这个树木，就是说我现在人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就春天到啦，我现在人在渭北，我对着树在想念你。江东日暮云，你在江东，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远远的望着那个日暮的薄云，日暮云，天各一方，只能够远远的遥相思念啊。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在想念，你人在江东，远望那个薄暮的云天各一方，我们只能够遥相思念。何时一樽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起同桌来喝酒，同桌来饮酒。重以细论文，重新再仔细的来一起探讨研究我们的诗作呢。两个都是大诗人啊，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一个在渭北，一个在江东，我们什么时候常一起喝酒，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诗文呢？这是杜甫。李商隐他回忆他的这个老师叫朱一和尚，忆朱一诗，

0: 吾是经年别远宫，帝城中小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哦，好漂亮。没有事情啊，经过一年，我离开了你。远宫是指东林啊，东晋的时候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这边当然是指住一和尚，住一师啊，因为他的义住一师嘛。吾是经年别远宫，我经过一年了，没有事情啊。我们之间已经离开一年了。这里的远宫就是指庐山东林寺的慧远，而实际上指的是住一师。帝城中小忆西风，那个拂晓的清晨的那个钟声，让我怎么样想起你？真的啊，这个想起了你，住一师相继在西风。拂晓的钟声，想起来跟住一师你相继在西风，我们曾经在西风相聚。烟炉消尽寒灯会，烟炉中的这个啊香已经烧尽了，寒灯怎么样啊？也晦暗不明。童子开门雪满冲啊，这个童子啊推开门啊的时候怎么样？我只看见满山啊，都怎么覆盖着青松啊？满山的这个大雪啊，童子开门雪满松啊。这个童子开门的时候，我只看见满山的大雪覆盖了青松。这是李商隐想念一个和尚注意啊，注意和尚。吾是经年别远宫，帝城中小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广播网。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

0: 黄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再次的跟各位在空中一起相聚。好，最近啊，大概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她怀孕。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 那这个 baby 大概出生后大概有两个月，那他在前几天哈、啊、端午节的时候，他带着他的 baby 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这真是一个大那个一个喜事哈、啊，那大家都很高兴哇，看到这个 baby 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 baby 啊。我们就赞叹啊，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创造这个人啊哈，那尤其让人可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生命，然后而且等到他们生长到一个阶段，大概是十个月之后，他们会经由母亲的产道，然后出生，呱呱落地，然后继续好慢慢的再长大成人这样子。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悦而美好的事情，诶，就让钟书我呢想有了一个想法，想要去好好的了解，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生命啊，从这个怀孕开始好，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子宫里面开始有了生命，然后开始成长，好，经过了十个月的怀胎，然后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baby， 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腹部，就是她的子宫这个那样子的环境生存这十个月之后，然后经过产道，然后生产，然后呱呱落地，那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婴孩呢再慢慢长大成人，那当然了，婴孩胎儿从母亲的腹部就是子宫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就面临到了这个在这个就是从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么那样子的一个封闭的生存的环境，又然后马上转换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生活的这样的这个世界啊。中枢我呢就开始很好奇啊，他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经过中枢很用功的很努力的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的环境它是一个跟外面的环境几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他赖以生存的方式跟出生以后也不一样。那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他在母亲的母腹里面在孕育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模式跟被生出来之后到了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的身体要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同的，而这个中间就只有从母腹经过产道到出生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然后他的身体

身体却在这几个小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好像是一个开关，虽然不是瞬间，但是时间也已经有够短的。然后他整个人呢，为了适应从母腹的环境适应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他整个身体有了极大的一些改变。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他的身体却有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转换，而且呢几乎神自动。然后这个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当他转变完之后，他能够去适应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之前在母腹内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状态的生命机制了。那这个中间在我去了解之后，我就真是感叹这个上帝的，我们这是造物主啊，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啊，创造生命不只是人类啊，我觉得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啊，也我认为大家没去实际去了解，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真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好，那所以钟书呢，其实在了解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amazing， 就可以说是一个 amazing 的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理解，好，迫不及待的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去了解的主题了，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胎儿就是诞生时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胎儿到新生儿就是婴儿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胎儿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大家想一想，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母亲的这个子宫母腹里面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泡在羊水里面的环境，本来是在那样子的环境生存下的胎儿，经过了生产的过程之后，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充满空气的花花世界，有阳光，有水，有这些点点滴滴，有声音，有光线，有等等等等，有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些世界的时候，他从此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来去适应呢？各位，我听一段音乐之后，钟书马上告诉你们。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听完一段美丽美妙的音乐之后，又回到了天地为师的节目啊。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在母腹中的胎儿，他在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常识吧，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活着，他跟他的生长、生命的生长的一切，都其实都是靠着一个说是器官，好像是器官，但是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东西，等他出生之后就会不能说消失，但他他自然的就会脱落了。那这个东西，他就靠着这个东西，然后生存。这个东西就叫做胎盘，大家应该听过，知道胎盘嘛，所以就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透过胎儿来维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所需的氧气、生命所需的水分、生命所需的营养，这些任何的一切一切都要靠着胎盘，然后从母体供应给胎儿，让他成长。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透过这个胎盘呢，直接从母亲身体摄取到这些的养分跟氧气。而子宫在这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就可以说是等于是一种无菌室。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无菌室中，胎儿逐渐的在发育成长。可是呢，胎儿啊，在母体中受到保护的这个期限只有10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怀胎要生下孩子，这个怀胎的时间是10个月左右嘛，那从这个10个月后要开始出生的瞬间开始，胎儿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些的保护。从此他出生之后，从此就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一己之力活下来，不能再靠胎盘，母亲的胎盘啦，母亲胎盘在出生的时候它就会脱落了嘛，也就是要跟母体分开了，然后要靠了自己，完全靠自己来生活下来。那还在母体里面的时候，它跟母亲等于是一体的，然后靠着母亲生活活下来，但是靠着母亲成长，但是出生之后它就要靠自己生活了。这个不可谓是，就是应该是一个对胎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那胎儿的身体为了要应付这个剧烈的变化，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一定有某些改变，而且也是一些

剧烈的改变。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知道它有哪些剧烈的改变吗？举例来说哈，比如说胎儿在子宫内，我们都知道它是子宫里面是充满了羊水的，所以它是浮在羊水之中的。因此啊，胎儿的肺部是充满了水的，所以它的肺部是无法像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正常的靠肺然后呼吸，靠肺得到氧气的供应，肺部是没有功能的。然后但是他在出生之后，他就要开始靠肺部呼吸啦。但是那个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浸泡在羊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肺部的肺泡是充满着水的，所以他如何在出生之后，这些水肺泡里面的水要让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要让它能够膨胀，肺泡膨胀充满空气呢，好，然后开始呼吸呢。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要如何培养一种跟病毒或细菌对抗的能力呢？好，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不会一出生就受到病毒跟细菌的攻击，然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就夭折了呢？刚出生的新生儿，为了解决类似我刚刚说的像上述的这些的问题，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什么巨幅的变化？这个是我最近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同工带着他的小 baby 刚出生两个月小 baby 来到了电台之后，让我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就去了解。所以我在这几天去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胎儿啊从母亲的母腹之中出生，然后为了要能够适应这个大千花花世界，他的身体大概会产生九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好，这九个方面大概是：第一个是肺部的呼吸，然后第二个就是血液循环的切换，第三个消化呼吸的能力的改变，第四个防御外敌的能力的改变，然后第五个肠内细菌的存在，第六个就是温度调节的形成，就是体温调节的形成，第七个就是神经回路的形成，第八个就是神经细胞的保护，第九个生理时钟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九个在母腹之中跟在母腹之外的大千世界两种环境，它这九项都要做一些巨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从母腹的环境去适应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在讲这九项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在诞生前的胎儿啊，他在母腹之中，对不对？在母亲的子宫中，他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长，而且胎儿在母亲的那个子宫里面是受到全面性的保护的，他在里面又有羊水，他又泡在水里面所以又可以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这个保护，让他不受到压力跟撞击的伤害。好，那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个这快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然后就不断的努力的长大。那个东西呢，就叫做胎盘，也就是说，他是靠着胎盘，他才能够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要靠着胎盘才能不断的汲取到养分，汲取到营养，汲取到水分，然后不断的提供这些东西，让他

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那因此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让这个胎儿靠着它无后顾之忧的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人呐、是用肺，然后将氧气吸入体内，然后再吐出二氧化碳，然后也是吐出二氧化碳，也是把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然后吐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像肠胃等所组成的这些消化系统等等等，去吸收食物中的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借由免疫系统来抵抗一些病毒啦等等细菌啦等等外敌的一些侵入，来保护身体的健康。但是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他所过的生活却跟我们的大人是很大的不同的哦。基本上胎儿是从母体得到氧气，然后把二氧化碳再送回母体，然后此外呢，有一些糖类啦、氨基酸啦、营养素，它也是来自于母体，然后呢，老旧的废物它又都在送回母体，然后再而且胎儿从母亲得到的不只是氧气跟营养素而已哦，基本上子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菌状态，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无菌的，好，因为无菌，所以说在胎儿来说，它是不需要考虑到说受到细菌的感染或受到细菌的攻击的，所以胎儿能够在没有异物的安全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之中得到万全的保护，全部都是母亲给予的。所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胎儿啊是从母体取得氧气和营养素，在子宫这个无菌发育的环境被赐予生命的。然而但是的胎儿就是担任这个胎儿跟母体这个物体之间往来的这个最主要的器官呢，就是胎盘。其实我们或许用比较没有人性的一种比较科学但没有感情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的所有一切是从母体而来，那它跟母体之间的界面是什么呢？就是胎盘，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胎盘。然后胎盘它有一方是连接母体，直接连接母体的子宫，另外一方呢，它就是形成一个脐带，好，一个长长的脐带，然后这个脐带里面是含有动脉跟静脉的，然后这个脐带直接连到这个婴儿的这个斗宅这里，哈哈，大家都有一个斗宅吧，就是那个地方。好，而胎儿就从这个胎盘之中，也就是透过这个脐带里面的所谓的动脉跟静脉，取得来自母体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就是氧气啦、营养素啦等等等这些。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胎盘，也就是说，等于是说胎盘啊，它是等于是一个维持这个胎儿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很关键而且很神奇的一个界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一首音乐。好，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界面，就是胎盘。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OK， 我们赶快来讲讲这个胎盘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可以让胎儿直接从母体接收到氧气、养分、氧气跟就是养分子跟所有的营养素呢？主要是胎盘它的有一面，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圆盘呐、啊。好，当然它就是不是那么规则的圆，但就是像是一个盘子这样子。那它的一个面盘的一个面，大面积的一个面呢，它是直接就是在母亲的子宫上，子宫壁上。然后另外一个面呢，它就会它会有一个像脐带的一样的一个带子，好连在这个胎盘的另外一个面上面。然后当然脐带的另外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腹部这里。在脐带的里面啊，好就是胎儿的，它里面有动脉跟静脉互相缠绕着，好这样子。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在接触母亲的子宫的这个胎盘的这一面呢，它布满了母亲的血管，这个东西这个中间当然就是也包含了动脉跟静脉。而另外一面的这个胎盘，就是有脐带的这一面的胎盘呢，则是布满了胎儿的血管，

也是动脉跟静脉，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胎儿跟母体之间的动脉跟静脉布满在这个胎盘的两面，但是呢他们是接近但是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所以他们之间汲取养分跟这个氧气分子的方式是利用渗透的方式，他们不是并不是说血液跟 血管跟血管有连在一起或是长在一起，并没有，但是他们非常的靠近，像一整个面密密麻麻的一些血管包括血动脉或静脉，但是他们并没有缠绕在一起，但他们非常的接近，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可以靠他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氧分子会靠着这个释出或者渗透的方式从母体的那边传递到这个婴儿这边的血管，然后去，也就是说母亲的血管会释出这些营养素跟氧分子，然后胎儿的血管就会在这个充满了母亲释出的养分跟这个营养这个养分子的环境之中，它的血管去把它吸收，然后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体里面。所以胎儿的就是这个胎盘透过胎盘吸收母体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在营养素上面的吸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现在要讲的最神奇的一点是呢氧分子的取得。所以各位很有意思哈，像我们正常的人类要维持我们的生存，除了说我们要吃东西要喝水是靠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氧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氧气是活不下去的，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可能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死，就会死绝了，都活不了了，所以氧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类氧气的取得是靠什么呢？是靠呼吸系统，是靠肺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取得氧分子的。但是胎儿取得氧分子跟取得营养素是同一个器官，就是胎盘，这是跟正常的人类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好，那在胎盘里面它的氧分子是如何取得的，这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呢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够靠肺取得氧气氧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血红素，而血红素呢它在我们的肺泡里面就是血管里面有血红素，血红素血管的血液流到了这个肺泡的时候，这个血红素接触到肺泡里面的氧气的时候，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血红素是可以吸带氧气的，所以当它遇到了这个空气中的氧气的时候，它就会把氧气给捕捉起来带到自己的身上，之后再流回到身体里面，然后再把身体的氧气让身体的细胞去吸收。这是人类汲取氧分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胎儿呢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人很不一样。母亲这一边是一样的，就是说母亲这个地方因为她是成人嘛，她是正常的人类嘛，所以母亲的这一边胎盘的这一面呢，母亲因为又正常的在呼吸，所以她的血液流进到胎盘的这一面的时候，胎盘的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氧的环境，所以母亲 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流到了这个低氧的环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人类的血红素流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氧气，所以基本上细胞的环境是低氧的，所以它身上面所携带的这个氧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当血红素又流到肺泡 含高氧环境的时候，它又把氧气带到身上，这就是血红素。所以母亲的血红素流到了胎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低氧环境，它就把氧气给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之后呢，那胎儿虽然也是人，可是呢胎儿的血红素胎儿有血红素哦，但是胎儿的血红素呢跟人类正常的人类的血红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要经过交换嘛，它要吸收母亲血红素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如果跟一般正常的血红素是一样的话，胎盘

那环境是低氧啊，好、哦，它的环境是低氧啊，就算母亲的血红素里面的氧气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像在肺泡里面的氧气那么的充足嘛。所以说，如果胎儿的血红素跟一般人类的血红素是一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吸收氧分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它就没有办法从胎盘那边取得 氧分子。因此，很神奇的就是胎儿的血红素是一种特殊型的血红素，它的血红素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高效率的血红素，也就是说，它这个高效率的血红素呢，在这种胎盘的低氧环境，它依然可以很有很高的效率的把氧分子，少数的氧分子也把它抓到自己的身上，带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提供胎儿的细胞所需要的氧分子。所以那个，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胎儿不只是因为有了胎盘，所以这可以在胎盘里面进行所谓的呼吸的这种，就是取得氧分子的这种需要，而且它还要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胎儿有着跟正常人类不一样的血红素，是一种高效型的血红素。这种血红素可以在即便是所谓的低氧的这种胎盘的这种环境，也可以强力的吸收氧气，把氧气就是不是高氧的环境的少数的氧气也能够吸到，带到这个血红素的身上，然后带回到胎儿的身体，让胎儿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特别了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想当然尔，但是事实上在这想当然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针对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身体或者是需求，他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就像胎儿，他虽然也是人类，好，在成长极快速的成长中的人类，但是呢，因为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是需要靠胎盘来去取得氧分子的，因此他的血红素的功能跟我们人类的功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同。而且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在他出生之后十个月呱呱落地，经过母亲的产道呱呱落地之后，他的血红素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会很自动的这个消失殆尽，然后换成新的血红素，而这个血红素呢就是正常人类的血红素，因为那时候的金额就靠肺呼吸了。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嘿，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几个变化的这九项有没有变化的这个里面之中，就是第一个由肺开始呼吸，然后它的血液的循环系统改变，好，这个里面的改变，好，让其中的一个细项就是它的血红素产生了改变，好，让它能够适应用肺呼吸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婴儿在母亲里面，不是婴儿，是胎儿在母亲的腹部身体里面孕育生命生长，然后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准备要出来来到这个花世界了，然后他可能经过了阵痛啊，母亲的阵痛啊等等，母亲很辛苦的把胎儿给生出来之后啊，他就是然后他的胎盘就脱落啦，然后脐带就把它剪断就好啦，或者还在脐带他也可以会自己脱落啦，然后他就会开始再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小孩幼儿，然后成青少年成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一切都觉得这是好自然的事情是吗？可是各位，他单就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好，泡在羊水里面的样子

环境到经过产道出生，然后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这一段，好，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好，血红素的这种改变就令人不可思议，好，而且是全自动的哦，而且是全自动的哦，太神奇了。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胎儿从母腹之中经过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啊，他的这个呼吸的系统呢做过了一个这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红素。好，他的血红素本来呢是高效型的特殊型的这种功能的血红素啊，然后为了因应能够在胎盘里面取得氧分子，然后能够活下去，到他出生之后，他的这个血红素就会改变成为正常标准型的血红素，然后并且用肺呼吸。那各位这个事情有一个现象是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嘴巴讲讲的是正确的，就是通常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啊，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啊，大概从可能要到一两天之后，通常新生儿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黄疸啊，然后这个黄疸的这个现象呢大概会持续一两周之后会消失。而它为什么会出现黄疸呢？它出现黄疸的这个原因其实就跟我刚刚讲这个血红素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的哦。好，胎儿在 母腹里面的时候啊，我刚刚说了它的血红素属于高效型的血红素，但是胎儿并不是全部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都是高效型的，大概是高效型占他的身体的总量里面的80%，好，然后还有20%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应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如果全部都是高效型的哈，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开始靠肺部呼吸的时候，会出问题的，他会变成吸收养分太多也不行嘛，也会出问题。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靠那20%正常型的血红素先维持着，然后他这个80%的血红素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出生的时候呢，他身体胎儿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的，他的脾脏啊就会开始自动的把这80%的高效型的血红素开始等于是就是把它杀死就对了。好，那因为杀死了之后他就需要有新的血红素能够替代这被杀死的血红素嘛，那替代后的这个血红素就是正常标准型的。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它转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型。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大概会需要四天，一天也就是大概需要两天到四天左右能够全部汰换完毕，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个血红素呢血红素它在被破坏的时候，

它从正常情况下被脾脏给破坏的时候呢，哦，我刚刚讲错了一个数值哦，它不是两天到四天之内，它会在三个月之内，胎儿出生之后，它会快速的被脾脏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这个血红素会高速快速的被破坏，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好，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会全部的置换成为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当血红素啊被破坏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物质称为胆红素，虽然叫胆红素，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基本上这个东西就胆红素是一种色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那因为这个黄色的被破坏的这个 80% 的这个血红素是黄色，因为它的变成胆红素了，就是黄色的色素，它大量的它就还存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还没有被马上的排除掉，排除掉是需要时间的嘛。好，所以因为大量的胆红素在血液中流动，所以呢大概在出生三到四天后开始一直到两周内呢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生皮肤变黄的一种生理性的黄疸反应。各位，所以胎儿产生这种生理性的黄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种胎儿为了适应一个生存环境剧烈改变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好，那这个黄疸呢大概就是说会持续两周左右之后，会靠身体的这个排泄系统慢慢的把它给消化，就是排泄掉，然后黄疸的这个现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就是各位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好，新手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黄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也表示的就是说这个您的小 baby 他已经开始适应了，好，已经开始并且转换好了成为去适应这个花花的大千世界的一种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也就是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原因。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各位好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好，这非常的特别哈。那而且这一切是不需要我们去帮他的，他的身体就自然，他的脾脏哈，在出生后三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会这个就开始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血红素，因为他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啊，然后被破坏了，那就身体就自然就产生新的血红素，这时候的血红素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就让它适应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生存环境。这个我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越发觉得上帝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只能用 amazing 来去形容上帝的这个鬼斧神工的设计。那所以我们看新生儿从母亲的母腹生出来一直到小孩然后慢慢成长，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光就所谓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呼吸系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红素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肺部，我们的肺泡，它之前新生儿就是胎儿它是泡在羊水里面，它的肺泡是充满水的，根本没有这个正常的收缩跟这个氧气交换的功能，但是它生出来之后却就要开始使用它的肺部，这又怎么办到的呢？好，各位，时间已经不太够了，但是呢我们只好了把它放在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还要分享的还很多，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

好朋友们就讲到了他的改变有将近九项啊，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几次的这个我们的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哎呀，钟叔要好好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好好的分享这一些剧烈但是却又很 amazing 的一种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变化。好，那时间到了，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下一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天地为师，让我们了解上帝是如何 amazing 的在创造这个世界， amaz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让人类的胎儿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才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给人家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哦，有了，你有独耕，你独耕，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嗯，
2: 大家发财。
1: 嗯，
2: 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的，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哎，你去看那个
1: 是，
2: 你主要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嗯，对啊，问题可是
2: 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哦 ，OK，OK， 哎，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讲。OK，
2: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
1: 嗯，
2: 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七十几年了。
2: 七十几年了。
1: 嗯。
2: 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
1: 嗯，
2: 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那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了。
1: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顾问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上
2: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
1: 啊，
2: 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2: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2: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2: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2: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
1: 嗯，
2: 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1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太过。

0: 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了，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子一坐，哇，里面搞出一千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是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怎么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是没多少钱了，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耕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米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0: 我
1: 通过你们 radio 送给他，
0: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1: 对不对？
0: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1: 这个 picture
0: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1: 好，我想听听看。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啊，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三十平换三十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三十平我理当可以有六十平，那
1: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0: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
1: 这个是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0: 这还民主社会啊？
1: 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0: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1: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0: 所以、啊、
1: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0: 所以你
1: 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0: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嘛，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1: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1: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0: 对
1: 不对？还等谁啊？
0: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1: 没有关系，我还有一招，这一招是什么？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0: ，artificial
1: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0: 真的吗？啊，
1: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0: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1: 那看什么牌子啊？
0: 你
1: 大部分都是好人，
0: 是，
1: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0: Artificial 啊，
1: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0: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1: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1: 都为大家好啊。
0: 可是你
1: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0: 好了，
1: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0: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1: 哎，
0: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1: 哦，
0: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1: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定会成事实。
0: 哦，是吧 ？OK，
1: 开保证书，
0: 真的。不，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1: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0: 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1: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0: 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了。
1: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0: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

0: 要有一点看法，
1: 有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 啊，
0: 这是有道理。
1: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了？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很紧啊。
1: 最重要一点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个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访
1: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
1: 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2: 好很好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加州阳光张清芳的歌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听了八首张清芳，大家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不够，不够哦，听得不够。在准备节目听这些歌的时候，仿佛时空就回到我的那个少女时代，你知道吗？每天抱着还是卡带式的那种录放音机，大家还有印象吗？是 IWA 的那一种，然后都很大台嘛，就可以听广播啊，然后也有卡带那样子，每天就抱着这种卡带式的录放音机，听完一遍又倒带再从头开始听，然后一遍又一遍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听着这些熟悉的歌曲，仿佛我都还可以闻到那个时候窗外有一点暖阳的空气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以前可能娱乐没有那么多，就说不像现在可以打线上游戏啊，上网啊，然后有很多的聊天软体啊，社群媒体之类的都没有那些东西。我们以前玩的东西呢，要不然就是出去玩那个跳格子啊，这一些什么橡皮筋、过五关斩六将，反正就是出去玩这些东西，要不然呢就

是在家里听录音带，而且我们都会把歌词打开来，然后边听就边对着歌词，有时候会跟着唱，就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我原本是很爱张清芳的歌啦，但是呢，有一次我不记得阿芳是上哪一个节目，很印象中可能是胡瓜瓜哥主持的某一个综艺节目，不晓得是钻石舞台还是金曲龙虎榜，反正其中一个，真的记不了这么多了哦。总之呢，制作单位就找一个张清芳的超级歌迷来到节目的现场，是一位男性哦，带着他搜集张清芳的每一张专辑跟每一则简报到这个节目当中。诶，结果呢，没想到张清芳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哦，他的现场的反应是有点害怕，然后就一直躲在瓜哥后面。当时我就觉得这位男歌迷好像也有点惊讶于这个阿芳的反应，所以就显得有点尴尬这样子。其实在那一次节目之后，我对阿芳的反应有点失望，说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嘛，所以从此就对他产生了一点点负面的印象。这个就是算是我跟张清芳，虽然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点点小插曲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的歌就像我说的太有穿透力了，每一首都让人朗朗上口，所以歌还是听，到 KTV 还是唱他的歌，但对人的印象就有产生了一点问号啦。这个就是我跟阿芳之间的一点小插曲。但是呢，后来因为网络发达嘛，看过许多他的访谈之后，我发觉他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性情中人，就跟我一样 笑什么，就真的一样啊。可能是在他这么长的歌唱生涯当中，一定是遇过很多疯狂歌迷啦。那他当时也还很年轻啊，我觉得会害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能我们就是他遇到疯狂歌迷的时候，我们又没遇到，所以他可能会怕啊，会觉得那个人怎么收集他这么多东西哦，好像很了解他这样。心里面他那时候也还年轻，当然可能有点怕怕。我觉得现在想来，我是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吼。那么张清芳1992年所发行的《光芒》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创下百万张的销售量。各位听众，百万张啊，这已经是这个金唱片了吼。而且呢，横扫各大音乐的奖项，专辑里面呢有上周听过的《出嫁》，还有呢《想你想到心慌》，以及大家都会一定会来两句的《Man's Talk》，有没有很熟悉吼？那连后这些歌曲都，这一张专辑你看它的主打歌其实只有一首，就叫 Man's Talk， 但是问题是它这张专辑里面有那么多歌都是大家可以哼哼唱唱朗朗上口的，可以说是唱遍了华人世界，还有许多歌手翻唱并且还把它翻成粤语。你看这张唱片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当时一般公认呢，张清芳、李玟、王菲跟张惠妹是整个1990年代最红、最宝贵、最卖、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天后。可是我实在觉得阿芳厉害，因为她根本不是90年代的歌手，她是80年代的歌手，她是一路从80年代红到90年代，才有李玟啊、王菲跟张惠妹、阿妹这些人出现，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些人的。所以她从80红到90，还跟什么李玟、王菲、张惠妹这些后起之秀来并称四大天后，果然是东方不败，是不是啊？话不多说，马上先来听听唱出每个女人心声的 Man's Talk 以及想你到心慌。

Man's Talk 跟想你到心慌这两首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呢，当时他们在表决这一张唱片要到底要哪一首歌来光芒这张专辑，就是到底要哪一首歌做主打歌的时候，大家就投票嘛。结果后来想你到心慌这首歌就出现了，就是大家都他的票数比较多。可是呢，后来那个桂明玉桂姐她自己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呢阿芳就问说桂姐你不是比较喜欢 Man's Talk 吗？可是桂姐说没办法呀，大家都投票就投了就是想你到心慌。结果桂姐就说那阿芳你自己去翻盘好不好，你就说你是主唱者，然后你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可不可以把那个就是主打歌改成 Man's Talk。 结果后来就在他们两个这个私下的小小计谋当中就是阿芳就把它翻盘了，就主打歌就从想你到心慌变成 Man's Talk。 可是也真的就是这个改的也没错那个 Man's Talk 一出来就大红大卖了，那么连带的想你到心慌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个转变还算是不错蛮好的，虽然是他们两个的小计谋现在可以讲了，因为都过去了，而且成绩是斐然的，很不错。那刚才我有特别提到张清芳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人，他在演艺圈的人缘是真的很好我来举个例子像这个金牌制作人陈振川是制作专辑和演唱会的专家，但他却为了张清芳而帮他办了他的婚礼，他的 birthday party， 还帮他办了这个2015年阿芳出道30年的芳华盛宴演唱会，这样就算了，还帮他出了 DVD 等等等等。他的公司陈振川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业务他就是办演唱会的专家跟制作专辑的专家，但是他的业务可没有办婚礼、办 birthday party 跟这个录印制 DVD， 根本没有这些项目。所以呢，他为了阿芳就做了这些不是他业务之内的事情。那么阿芳上谈话性节目的时候呢，综艺大

姐大、张小燕都亲自出席来做亲友团的特别来宾。当时阿芳决定结婚，除了年龄和遇到合适的对象之外，她有一个男闺蜜因为癌症而只剩下短暂的生命，她也当面的在她还就是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交代阿芳说，你赶快嫁了，因为以后自己就不能再陪伴她了。这诸多的例子当中，我们真的不难看出张清芳的好人缘。当然呢、啊，人缘好必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很重朋友，不论做任何事情啊，都呼朋引伴的。只要特别是有好康的事哦，他就更是不吝啬的与好友分享。不论是在工作的参与，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他有，因为在飞机上还是在机场碰到了那个黄品源的太太，然后呢，他就在他演唱会里面，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因为他太太是个 dancer， 他说：“我可不可以请这个人来做我的这个舞蹈的舞蹈的安排跟舞蹈的这个主要的策划者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很重朋友就对了，连他如果有好康的工作的参与，他也会呼朋引伴哦，或者是有什么好东西他都会跟他好朋友分享。他曾经说他之所以觉得自己适合婚姻，是因为哦他发现他很会照顾人。他说：“因为我蛮会伺候人的，我从我的朋友当中知道我蛮会伺候人的，我自己不晓得，但是从有我的朋友口中说很喜欢到我家来，因为我家让他们觉得很舒服，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错的女主人，我会招呼人，我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举棋不定和为爱落泪收录在1993年左右这张专辑里面。左右这张专辑啊，是让张清芳拿下第六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的一张专辑哦。其实我觉得她拿这个奖还稍晚了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她八几年就出道了，然后84年就出道了，一直到93年，对，93年哦，将近10年的时间，她才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张清芳的生命当中，除了家人之外哦，最重要的就是朋友。他曾经分享了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呢是不要因为家庭放弃太多，尤其不要忘了朋友，没有交情，你没有付出过，人家怎么给你温暖，怎么给你抱抱。如今的张清芳，除了他天生丽质的嗓音，他在歌坛多年的耕耘跟努力之外，就是这一群身边不变初心的好友成就了今天的张清芳。1994年张清芳继紫色的声音之后推出了红色专辑。其实我对张清芳这几张跟颜色有关的专辑，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脑海中还能浮现那个专辑的封面设计，因为就是一片紫一片红，就是非常大的色块的那种印象，我觉得设计的蛮好的。其中的主打歌就是我去 KTV 必点的歌曲，像其中一首就是燃烧一瞬间。那另外一首呢，我在 KTV 也是必点的，是他1996年推出的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没人熟悉。这太好听了，这两首歌哦，1994年的燃烧一瞬间和1996年推出的没人熟悉，我们马上就来欣赏。

是不是很过瘾的两首歌曲哦？我每次听这首《波浪雪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部连续剧，叫做《我的前半生》。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好符合那个防火防盗防闺蜜，然后我爱上了我闺蜜的男人，跟我的男朋友爱上我的闺蜜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好适合那里面，而且可是因为她是闺蜜嘛，那他们本来她又爱这个男的，但是她又很爱她这个朋友，所以刚开始会不想理他们。但是我自己觉得以我现在的成熟度来说，可能最后因为这两个都是我爱的人，我 maybe 最后还是会祝福他们。那我从阿芳过去的访谈当中哦，我发现他在2011年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他说自从他找到信仰之后，他的人生中就无所惧怕了，也不再抱怨了，觉得凡事都有了靠山。我想这个是我能理解我能懂的，因为碰巧我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遇见了上帝。他说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要有信仰，这个信仰呢不是先生，意思是说不是哪一个人呢可以永远没有软弱的时刻，而能够永远给你依靠的只有天父而已，只有天父可以。那因为我感同身受呢，所以非常非常的恭喜，而且高兴阿芳找到生命中最大的靠山。我真心祝福他未来的人生中哦，都有天父的爱跟恩典相随。那么我觉得张清芳的歌真的是可以撑起一场演唱会哦，首首经典，每一首都好听，都能朗朗上口。所以我觉得这两集来呢，各位会发现我的话真的不多，因为我想多留一点时间给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他的歌曲哦。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要到了，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也跟祝福阿芳一样，我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这一生哦都有老天的爱相随，都有这个天父的爱跟恩典伴随着你一生一世。下周同一时间呢，请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有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娱乐会跟你分享哦。节目最后我就用阿芳的这首歌曲纯粹和大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欢迎大家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很多成语的故事，让大家熟知而喜爱。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林可绝景。您有个林可绝景的事情吗？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是望梅

止渴，宁可绝景好像比较不可能吧。比喻不早做准备，事到临头才想办法，可是好像也有人这么样呢。宁可绝境是有段故事，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林可掘井。在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君主鲁昭公因为不善于治理国家，被人赶下了王位，于是到齐国去避难。齐景公是位仁义的君主，他收留了鲁昭公，并且问他这么样落难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鲁昭公回答说，我年纪轻，有很多人爱护我，但是我却没有去珍惜，那么有很多人规劝我，我却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听进去，渐渐的那些爱护我一心想帮助我的人都离我远去了，身边只留下一群奉承我的人，我听不到一句真心的话。齐景公认为鲁昭公还年轻，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或许还能成为一个贤良的国君，于是就请宰相晏子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晏子说，啊，不行，一个人已经掉在水里了才去寻找落水的原因，那就太晚了。才去向，如果他迷了路，才去向旁人问说，我为什么迷路，那也嫌迟了。这就像危难临头了，才计划去招兵买马，负隅顽抗，喉咙噎住了，才想到去挖井取水，润喉去噎。这些危难，即使你用最快的速度去解决，也已经来不及了。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到一时沉默不语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故事是林可掘井，在明朝朱伯庐《治家格言》有说：“一未雨而愁渺，勿临渴而掘井。”就应当趁还未下雨前，先把房屋门都门窗完全修补好，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挖井，那是完全来不及的一件事情。等到口渴才挖井，比喻平时都没有准备，事到临头才要想办法。所以，这样是完全来不及的。他的近义词是临阵磨枪，或者将心补漏，见兔顾犬。那么反义词应该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或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所以真正要做不一样的想法跟说法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应该在旱期到来之前就做好防范的准备，不要临渴掘井，否则一旦造成损失就难以弥补了。或者可以说做事应该有周详的准备，千万不要临渴掘井，以免措手不及，什么都来不及了呢。这是今天一块分享的临渴掘井。朋友，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老早就思好想好，要先走在前面，想在前面。我常跟一些年轻人说，如果你要去接一件 case， 要去跟一个客户谈 case 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有许多的备用的计划。如果这个备用计划可以有好几个，一个是说，如果他这个不成了，不喜欢的话，我是不是还有第二个计划？或者第三个案子，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不成了，我们可以用补救的方式，另外告诉他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加强作用，加强了这个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者不一样的结果，它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好的，比原来还要更好。如果对方能接受，那应该就是你成功的

条件之一了，备案一定要有的，不要什么都是临到头才要去想办法，或者是呢，只想一个案子出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说万一碰到挫折的话你该如何去解决，因为挫折不能说没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人在出门时候一定要有好几个备案来做准备，你才不会有一个害怕的心理，会心里笃定一点，心里笃定你讲的话就有力道了，自信就从此而来的。在这儿祝福您了，做事情样样成功顺利，不要宁可绝境。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啊、哦，这个八月了呢。
0: 哎呀，
1: 已经立秋了吧？快要。
0: 立秋已经过了吧？
1: 啊？
0: 哦，还没，还没，
1: 快到了
0: 立秋。哦，这个礼拜五就立秋了。哦、
1: 对耶。嗯、要不
0: 立秋也还早。
1: 可是立秋，
0: 嗯。
1: 才是秋老虎开始。
0: 对啊，中元节都还没到呢，中元节要八月底呢。
1: 真的，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我觉得哇，好像傲热难挡啊。
0: 对啊，
1: 可是时间就一直在过去、嗯、你一直觉得热热热，可是你每天过一天。
0: 对啊，所以 也还好啦，你不要再，其实就是你一直在，譬如说你在外面活动，如果你要去街上走，一直在户外的街上走的话，
1: 酷热难当、
0: 那你就会很热，那个就是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全身黏黏湿

0: 吃的感觉很难受。
1: 不过你知道夏天哦，我那天看到啊，就是说夏天都有台风嘛，然后我发现居然台风不是，它不是说随便的地方都。

0: 说那个热气很热的时候，下面深海里面的冷的空气会被吸上来，它才会产生。
1: 产生碳。
0: 如果你的海水不够那么
1: 深
0: 深，
1: 的话，
0: 你即使再有怎么热气压什么，它还是没办法形成台风。所以
1: 是，
0: 要生成台风也是要有条件
1: 有
0: 的，
1: 条件
0: 哎，
1: 的，
0: 不是随便就要生就生了哈。
1: 对。
0: 但是呢，就说台风，坦白讲哦，有时候我们当然都觉得台风很可怕，每次台风来扫过的，
1: 对，
0: 其实它基本上，你说很多的枯枝自己不会掉，要大风来枯枝，它才会把它扫掉。
1: 对，他就是把你这些那个，
0: 大清理，
1: 对对对，你枝节不够强壮的就被扫掉了，对不对？
0: 是啊，然后你的树没有随便种种，
1: 没种好，
0: 没有挖深一点，然后呢没有
1: 根
0: 把，
1: 扎得不够扎实的话，对不
0: 对，常常都是在考验你们有没有
1: 对？
0: 认真扎实的过日子，
1: 你有没有深耕这个土地？是不
0: 对
1: 是？
0: 啊，对啊，原来台风还不是这么，不是说常常要有就有，但是呢，它常常就是肆虐那些，就是很奇怪哦，有些地方哦，像我就常常看到以前菲律宾每年几乎都会受台风很大的灾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
1: 日本也常常，
0: 对，日本
1: 台
0: 也
1: 风
0: 常，
1: 很喜欢找他们，
0: 对。
1: 对，
0: 我有一天偷偷的在跟我朋友讲，我说日本哦，他的祖先呐，杀害了多少人啊？阴 魂不散 不，当然这种话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你看不到科学依据嘛。但是如果按照那个，事实上，生命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探究的奥秘啊。也许它是存在，只是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对，但事实上呢，你说人有灵这件事情，它根本就非常主观的。你没有办法用很多的数据啊什么，但是就信仰来讲的话，很多人都相信这个，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那你如果你做好事做得够多，你可能心里面就更坦然呐、啊，你心里就很平安呐、啊，就很喜
1: 是，
0: 乐啊，你也没有害过人呐、啊，你终究都是你心里最大的一个资产嘛。
1: 是，
0: 如果你有害过人，你就常常心里会觉得愧疚啊。我也不知道，有的人会可能还没有感察觉。
1: 坏 的不够彻底的才会愧疚，坏的很彻底的也不会愧疚。
0: 坏得很彻底的人，他可能也已经觉得，他如果做一点好，他已经觉得很不习
1: 他已
0: 惯
1: 经弥补了，不是
0: 了。有可能这种说 法哈，
1: 对对对，
0: 对，但总就我是说，事实上台风要去，
1: 生成它也是有条件的，就对
0: 对，台风其实要可以说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1: 不是这个，刚刚你讲说台风生成有条件，我就想到一个，也是一个短片，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小红书，我忘了，反正我就看到一个短片，很好笑，就有个女人说：“我这个人是很怎么讲？她就说我很守规矩的，我绝对不会外遇或什么什么的。她说人家做的什么外遇啊，怎样那种不好的事情的，我都不会做。”然后旁边就有人吐槽她说：“要外遇也要有条件。”就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条件，你还跟人家外遇。
0: 他到外面遇见 人，
1: 对对
0: 他不是遇见鬼
1: 对 没有，我只是刚刚你说啊，台风生成也是要有条件的，对，
0: 对呀、啊。
1: 很多事情就是也要有条件，你才能做得出来，才会发生嘛，对不对？没有条
0: 对
1: 件的
0: 呀、
1: 话，也发生不了。
0: 啊，对呀、啊。以前我是想说，为什么台风都从太平洋生成，
1: 对，
0: 然后
1: 大部
0: 就
1: 分都从那边往菲律宾这
0: 对，
1: 边过来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快到台湾的时候，大部分都偏北，可能接近陆地，或是因为海水的温度的关系，它就会往上走大部分
0: 对，
1: 了，
0: 对，对
1: 或者
0: 啊。
1: 从南边来的，噔噔噔噔噔，可能又偏跑
0: 我那
1: 跑
0: 天就
1: 偏
0: 听人家讲说，哇，那天不是台北放了一个无风假嘛，
1: 对啊，
0: 然后他就说明明看这么大的台风
1: 超级
0: 已经
1: 大，
0: 要吹，已经
1: 对
0: 要
1: 啊，
0: 撞到了，可是居然
1: 第二天就这样稍微一弯。

0: 歪就过去了、
1: 对对，
0: 所以当然这种也是 很奥秘 神很奇妙的事、不过就是幸运的是说你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1: 对、
0: 有可能
1: 今天真的风雨真的不大、
0: 对啊，
1: 虽然我13楼，但是我有时会听到呼呼的风声，但是真的不大，
0: 对，而且 不是那么长、
1: 对，雨哈，我有出去，结果呢我出去想去那个旁边的超市买个东西，结果呢我说那你就不要带伞好了，穿个雨衣去好了，我想也对，因为伞可能现在伞
0: 开花
1: 飞掉，结果呢我穿的雨衣也没什么风，那个雨衣我连扣都不用扣起来，就这样子套着就走出去了，那个还好哎、我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0: 所以台风在那种转向的时刻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神奇很奥秘啊、哈，就是如果对一个正准备这种受这种灾难的，
1: 在皮在绷得很紧的时候，准备他敲你的时候，就突然哎怎么没感觉，
0: 感谢神
1: 是不是，
0: 对啊，真的是感谢台湾好，确实是我们一看到很多的奇妙的哈、这种 timing 啊，对，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么受这种，对，不然你知道，就我就看到那种随便的，现在啊随便有些风雨啊，它就会造成很可怕的灾难，包括你说堰塞湖啊，那个
1: 对对
0: 溃堤啊，
1: 看别人的都觉得很
0: 对，就很警惕的哈、没错，所以那个我说台风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学着说。其实人哦还是要向善，向上跟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向善
1: 向上跟向善，
0: 其实我觉得那种努力向善的这件事情哦、自古以前都有哈、
1: 对啊，这些很多不管是宗教啊或者是什么儒家思想或者什么道家思想之类的，他们都是劝人家向善嘛。
0: 对啊，
1: 不管什么思想都是鼓励你向善，
0: 不用讲思想，其实一般人都
1: 人性就本善，
0: 对对啊，你根本就会看到，
1: 你看很多小朋友啊，他看到别人小朋友哭，他也会过去说啊不要哭啊，这糖果给你，他也没有人教他，小小他就会觉得哦，有同理心，就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哭。我觉得人还是，我个人觉得善良的人还是比恶人多。你不觉得你的一辈子活到现在，你碰到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良善的比较多吗？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0: 对啊，
1: 有人说哦，好多坏人，人好坏什么样？我说我都觉得我很少碰到什么恶人呢、
0: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手机上不是常常出现那种短视频吗？
1: 对啊、
0: 那这些当然都是用 AI 或者可能也是大陆人很多这种影片、那种影片通常都是怎么欺善，然后呢
1: 怕
0: 恶、要不然就是什么鬼诈，
1: 就欺压善良就对了，
0: 对鬼诈，要不然就是常常用的
1: 恶毒的那个什么女配啊男配之类的，
0: 我就觉得看着你不觉得烦吗？
1: 对啊，我就是其实这世界太夸张，我觉得太夸张的压榨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
0: 没错、什么欺负人的啦，
1: 对啊，
0: 什么假装什么哎呀那种邪恶的感觉，我就看着怎么会，这怎么心里怎么会舒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另外一个人是眼睛瞎掉的，他的旁边的那个男的都看不出那个女的是假的吗？我的意思说是欺骗他，是陷害的这样子。
0: 对，
1: 我觉得哪有可能会看不见啊，看不清啊？
0: 对啊，
1: 太夸张了。
0: 我有时候不用点去进去看，我只要看他上面的标语。他就
1: 知道不用看了，
0: 他就会说啊什么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被怎样什么，我的心里想说满眼都是这个的话，
1: 对啊，
0: 这世界上就是觉得看你，他其实可能要想要翻转，说这个人命运是怎样被翻转、
1: 他可能先开始铺陈说这个先收到怎么样的压榨之后他才怎么反转，他
0: 会都复仇，
1: 这人家讲的是

0: 戏剧的张力之类的、嗯、但是我觉得有些也太夸张了，
1: 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明明就像那个什么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张凌赫吗、
0: 嗯、
1: 他上次不是演那个《足浴》吗，
0: 对、
1: 哦、那部片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说那个男主角很帅、
0: 嗯、
1: 而是他里面的对话、哦
0: 嗯、
1: 起心动念、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良善的，
0: 对，
1: 所以他还可以吸引住人想要看那种良善的感觉，怎样对人家好、
0: 嗯
1: 哦、怎样真诚的这种相待、啊、这样就可以比较至少让人家看得心里舒服，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编剧的人的心念、嗯哦、
0: 对啊，但是他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看的话就会一直重复出现一样的剧情跟一样的做法，只要人变一下，可是你看 AI 做出来的有时候整个里面有的太粗糙的，就是整个人每个人脸都长得一样，
1: 对啊，
0: 我想说到底这个人是谁啊，我都更不清楚，要看衣服，
1: 没错，变成 AI 反而是一个阻碍，
0: 对啊、
1: 嗯嗯、现在都要特别标明非 AI 制作、嗯、
0: 真的吗，他们都有说是 AI 生成的啦，
1: 对啊、嗯、已经变成工具化，它一致性高了、嗯哦、时间也多耶，
0: 时间多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听完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什么叫连台本系。所谓连台本系，就相当于现代的最明显的电视连续剧吧，是需要接连几天才能演完的整本大戏。就像古代版的连续剧吧，以戏曲来说，从紧张悬疑冲突收场，吊着观众胃口。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呢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像表演的一种特殊形态，不停地接演一部整本大戏，演出又相对独立性，类似于电视连续剧。其实从北宋时期的杂剧戏目连戏已经有这种表演形式了，有很多天表演。那清代呢，四大徽班同样也有这种表演的方式。那么所以认为说，就是连台本戏。连台本戏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始于清道光年间北京的京剧大肘子接全本新戏，分日接演，旬日乃毕；一种是始于清末上海的京剧，逐步影响到其他的中国戏曲的种类。

类，受到资本主义商业化影响其实很深呐、啊。像以前一开始大多数演神怪武侠故事，并且以机关布景为号召，比如说狸猫换太子。

节庆演出，比如说这个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剧坛也常有连台本戏的演出，像著名的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就以擅长连演整本大戏来著称。当时清朝宫廷所编制的许多昆歌大戏，像升平宝筏演全部的西游记啊，顶至春秋演全本的三国志，红鬃烈马忠义玄徒演全部的水浒传等等，都是连台本戏。由于宫廷物质条件优厚，演出极尽奢华，与同时在中国民间地方戏本中连台本戏的演出完全不同了。那清朝到同治六年的时候，上海丹桂茶园建成，从北京天津聘出很多名艺人，铜锣子、夏桂章等等，到上海演出十本新戏《五彩雨》，这是上海演出连台本戏的开始。此后的盛况呢，比北京就还要丰盛一点呢。所以连台本戏，就像我们也能够在舞台上看完的，有名的连台本戏就是白先勇先生创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要连续三天才能演完呢。连台本戏在京剧繁荣鼎盛时期是非常流行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就常常上演连台本戏。三国志、马跳檀溪到战长沙整本大戏，四喜班有八本时空案呐、八本雁门关、四本永庆升平等等。此外，著名的连台本戏还有《济公传》《西游记》《封神榜》《狸猫换太子》等等。《狸猫换太子》前几年也曾经复排过，由旗派老生陈少云扮演陈琳，作为新编连台本戏上演。在总体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欣赏习惯的变化，连台本戏的演出状况基本上是不同了。不过如果以连续剧电视剧的连续剧来讲，其实也就等于是连台本戏了。在国外也有类似的连台本戏这种形式，但名称上有所不同。比如说大竞赛下的阿富汗，这是由十二部系列短剧构成的一部大型的英国戏剧，描写阿富汗以及外军对该国干预的历史，所以有三大部分组成，有侵略和独立，有共产主义、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利班、永久自由，每部分又包含四个短剧。这剧呢，在2009年四月在伦敦著名的三轮车戏院首演，所以2010年九月到十二月也在美国巡演。这个大竞赛下的阿富汗，由尼古拉肯特和印德胡卢伯辛汉姆导演，十二位作家共同创作而成的。连台本戏是大竞赛下的阿富汗，所以中外古今都有，这就叫做连台本戏，连续性的、持续性的、故事性的一种发展。好，今天为您介绍完了什么叫连台本戏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啊，无论你是爬咱的网站吼，妮子 Radio 的官网，还是上网搜寻各家的这个收听平台吼，只要搜寻《妮子 Radio》都可以听到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他的智慧他的美。那这个所谓闽南语台语呢，就是嘿源远流长哈，从我们最一开始从怎么说河洛威，他说是什么？
1: 黄河洛水。
0: 好，对，河洛
1: ，还是中原的，对，咱讲中原哈，就是
0: 中原汉文化啦，吼，这样流传下来，至今已经几千年了，哈。好，那我们现在也要来讲一个。这个有没有几千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上百年的吃食的物件。啊，食的物件呢？这进前咱嘿，可能听众朋友看到新闻嘛，有咧讲啦吼，就是好像挂包是可能是尾牙的时候要吃，是不是？还是那就是某一个节。不是节日，反正就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要吃，但其实现在要吃都吃得到啦。
1: 对，因为这些台湾的那个这些点心哈，实在是太好吃了。你若要一年烫天哈，哎，等到迄个节期啊，才来吃哈，而且嘴暖会流甲搓搓丁，所以即马生理人哈，就想讲安尼好，为着要满足。啊，即个百姓诶，迄个爱食，所以即马伫啊，特别夜市啦，哈，甚至某只挂包诶店，
0: 对，
1: 哈，拢有卖啊，拢有卖挂包，所以随时。

0: 伊拢会当卖掉。
1: 对，啊，马哥嘛也有商人，就是那个做成就是冷冻包装。
0: 对，即马阁愈厉害吼。啊，即马啊，阁啊透过网络，吼，你拢唔免出门。

0: 那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挂包啦，挂包，那那个汉字有人写就是割包，也有人写义包，义就是一个打叉叉，然后一个刀字旁，好，那不管你写的是什么字，那东西挂包，啊，重点就是那一片白色的馒头吗？像馒头的东西，
1: 亲像嘿，亲像馒头，
0: 啊，里面就是有猪肉，啊，我们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挂包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小吃太多了哈，
1: 是呀，
0: 好，我们今天特别讲它哦，
1: 对。好，虽然看啊啊，亲像阿芬说已经介绍加啊真济哈，就是这个挂包是迄个那像馒头安尼，唔过无像馒头遐尼啊，
0: 遐
1: 尼啊蓬哈，伊拢是啊较扁，较扁啊，伊两边哈，有一边是连做伙，所以啊一边你会当拍开，啊所以差不多是迄个呈半圆形的状态哈，对。啊，所以拢会当啊，放空肉啦，放咸菜啦，甚至个啊，你知影生理人足够的吼，所以你呐，即马来讲，你呐爱食啥货，都会当够啥货，吼、哦、对。只要你爱食，甚至迄个空肉吼，冇分做讲，哦，你要较肥的，你要一半肥一半瘦的，还是全部拢是瘦的，啊。拢会当任君选择哈，
0: 对，
1: 真厉害。
0: 啊，够有土豆糊，
1: 嘿，对，啊，有诶，够有蓝盐水，
0: 啊，对，嘿，香菜啦，花生粉哈，糖粉。阿芬小时候很爱吃那个糖粉，花生糖粉。
1: 安尼哈，对，咱足侪点心哈，嘿，拢会加土豆糊，哦，加迄个啊糖粉。
0: 对，嘿，迄肉粽嘛是爱有土豆糊，啊，但是肉粽无糖粉。是怎会有挂包这项东西
1: 呢？就是说这个挂包原来不是台湾的本产，原来是对那个福建，福州，福州有一个叫做好家地，对，所以后来我们有叫做挂
0: 包，因为可能就是原来可能就是馒头给挂一包挂一条，
1: 所以咱其实基础吼，咱会当用馒头吼来挂开啊，内底到你爱食诶物件吼，迄嘛是真好食。
0: 对，所以嘛有人讲迄是台湾的汉堡。
1: 对，所以就是台湾的韩不谷。
0: 韩不谷，
1: 对，好，因为这个汉堡吼，这是外来语
0: 吼，
1: 所以咱无讲汉堡吼，咱无讲汉堡吼，咱就韩不谷
0: 哈，
1: 啊，这就是那外来语，用日本音啦哈，
0: 日本的外来语，
1: 对，就是日本的外来语，
0: 日语的外来语发音，
1: 嘿，对。啊，所以这个吼，普通咱在食啊挂包的时，拢会配素心汤
0: 哦，
1: 这是绝配
0: 哈。
1: 对，遐传统的就是安尼。后来有的人若无啥爱食素心汤的时阵，伊可能就是
0: 配丸仔汤，
1: 配白
0: 汤。配米线。
1: 对，啊，那是吼爱啉酒的哈，得个配迄个台湾的米露。对。
0: 吃挂包配秘鲁，
1: 对，
0: 安尼真营养，热量比较高，
1: 所以甚至就是有人安尼配搭啦，哈，对，啊，原来这个就是伫买鞋的时阵，
0: 哦，
1: 伫买啊，因为伫买鞋时，那是啊，头家拢会请新罗，食买鞋，
0: 是，
1: 啊，伫买鞋迄个时阵，拢爱有出现只挂包，你若是伫买鞋食挂包嘛，嘛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讲哦，因为买鞋拢伫一年的买啊，
0: 是，
1: 对，啊，所以就是啊，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哦，即马新的一年诶，迄个发大财
0: 哦，
1: 啊，所以、這個、
0: 所以吃到挂包就可以发大财，意思是说，因为它可能象征嘛，它的样子啦，
1: 对，
0: 嘿，一大包，
1: 嘿嘿。啊，里面
0: 对，里面什么都有，有菜有肉，就很丰富，很丰盛，所以就是那个叫那叫响应吗？还是代表明年可以是更好的一年？
1: 所以你的财富哈，哦，拢足济足济足济，拢得起来的。
0: 好家底嘛，老虎咬猪就表示出来旺嘛，狗来旺，猪来旺。
1: 啊，个这个嘿对。

0: 这个好嘎低、嗯、啊，这个音，这个好哈、嗯，跟福气的
1: 福，啊、福气的福一样，
0: 就港音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好嘎低，这个好、嗯、啊，来代表这个福气。
1: OK， 福气咬住了，
0: 嘿，猪，嘿，对，所以那个
1: 低
0: 低哈，其实
1: 珠宝吗？
0: 啊，好嘎低，这个低是咱那是哈。啊华语的发音就是猪嘛，哈、啊，所以迄个华语的叫虎咬猪
1: 哦，
0: 对，就是啊，虎咬猪，
1: 对，
0: 就是好嘎低
1: ，OK OK，
0: 虎咬猪就是哦嘎掉嘞，
1: 对，把福气抓住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我这个艺术
1: ，OK OK，
0: 哎，
1: 所以这个今嘛，大家拢会当吃，大家拢会让我
0: 福气，拢有福气，哦，对，所以嘿，
1: 好，很棒。
0: 啊，够一个，有那真趣味的讲法哈，就是讲做生意的人啊，难免拢会讲一寡白贼话啦，
1: 哎，
0: 对。啊、所以你吃挂包的时阵吼，有哪有一款意思，就是讲你甲今年吼啊讲过的白贼话吼，拢总甲包起来，啊甲吃掉
1: 吞落，
0: 甲吞落，所以就拢一笔勾销。
1: 那你嘛是砍掉重练啦、
0: 啊啊！对对对，對新的年再去讲新的。哎、欸，对哈，新总是。
1: 会当卖讲个卖
0: 讲，对，所以就讲啊，中国人足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啊，你每一项啊，你每一项活动还是食物，哦，拢有伊背后迄个代表的意思。
1: 嗯，
0: 啊，有的是足好笑，啊，有的是感觉敢那有淡薄迄个意思。
1: 哎，嘛有真趣味，嘛有真坑死啦，哈。
0: 对，哦，啊，今麦咱来讲讲挂包的由来哈，挂包的由来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
1: 哈，
0: 譬如有吹到的哈，啊，来甲啊听众朋友分享，
1: 哈，
0: 就是讲伫三国的时阵，
1: 哦，这早，
0: 嘿，对，
1: 这么早，三国的时候就有，
0: 对对对，伫三国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吼，咱就有一个张飞，对不对？
1: 嗯，张飞，
0: 张飞，嘿，面乌乌，张飞哈，啊，因为。张飞吼，伊拢牙刀嘛，哈，啊，所以有一摆伊就有那伊拢足够食的吼，啊，所以伊安尼随时腹肚拢真枵，所以伊就摕着腹肚真枵的时，伊就摕着迄个馒头，
1: 嗯，
0: 哦，馒头有那大粒嘛，吼，伊就对伊牙迄个刀对中甲挂开，
1: 哦，
0: 吼，啊，就甲伊放一挂伊爱食的物件，哦，嘿，对，安尼就变成挂包，哈，讲的这张飞，哈，啊，佫有一个讲法是迄个诸葛亮。
1: 啊、哦，诸葛亮，
0: 嘿，
1: 也是三国啊。
0: 哎，对，嘛是迄个时阵哈、嗯，对啊，迄个诸葛亮有平，有平定遐个藩呐哈，有一个藩王，或者孟获哈，
1: 嗯，
0: 孟获又改啊平定迄、那个哈，迄个所在，
1: 嗯，
0: 啊，不过因为迄个所在是藩邦嘛，
1: 嗯，
0: 所以迄、那个因迄个所在哈，要有。要有抬人头的这个习惯，
1: 哈、哦，
0: 所以这是真无好诶，
1: 是，哈，还有出草的行为，
0: 啊、对，
1: 嗯，
0: 嘿，好，亲像台湾早期，
1: 原住民早期，
0: 对，嘛是有，嘿，对，啊，所以诸葛亮呢，就想讲要安怎甲因改变这个歹的习惯，
1: 嗯嗯嗯，
0: 所以伊就发明这个挂包，
1: 嗯，
0: 啊，好用挂包来献、哦，来因来拜神献祭。好，来代替啊，抬人头。
1: 抬人头哦，对，这样比较文明淡薄。
0: 对，所以这个艺术是有哪真好。
1: 嗯，
0: 啊，早期这个挂包是啊，是原来是对福州
1: 哈，
0: 啊，因为福州拢有一挂移民哈，嘿，迄福州的老百姓有入来到台湾，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把因所食的物件都。传来到台湾，
1: 嗯嗯嗯，
0: 冬初时因的挂包哈是汤的，
1: 哦，
0: 所以叫做福州的汤包，
1: 哦，跟小笼包同款吗、嗯
0: 可能比小笼包包较大粒，对，哦。
1: 对大粒肉包，
0: 嘿，对啊，这个有汤包是淡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用挂包啦，还是红枣肉哈，甲切片，嗯、啊，甲伊放伫碗公内底，啊，啊，再甲伊淋一挂配料，啊，用一挂

0: 汤
1: 安尼。嗯嗯嗯。
0: 后来就感觉啊，这淡的吼，汤汤水水吼，
1: 拢
0: 无好炸。
1: 嗯。
0: 所以呢，台湾人吼，就足巧的，就讲安尼，咱卖汤，吼，咱食干的。
1: 嗯。
0: 好，所以咱就啊，即卖挂包就是干的。
1: 嗯。
0: 所以安尼就变作用。台湾式的韩不谷，哦，对，世界有名
1: 哦，嗯，所以挂包哈，这个，不论你是义包还是割包，
0: 嗯，
1: 就是相传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哈，不论是张飞的吃法还是诸葛亮为了让这个所谓藩人就是可以文明一点，不要再。到处砍人头的献祭发明出来的一种 吃东西的小吃料理，那后来呢就经由这个辗转从中原往下往南迁到福建福州这边呢，然后再移到台湾来，移民到台湾这块土地之后呢，就在台湾呢变成了台式的汉堡。那早期可能是汤的就是有点不容易想象呢，汤的，就是把馒头放到水里面，然后加一些配料，
0: 嘛是同款，先搞伫内底，迄个红糟肉哈，红糟肉我切片，啊，家搞伫迄内底。不过这个搞好势，这个就是放伫碗公，吼，啊，个你个淋一寡配料啦，什么货。最后汤这个，
1: 为什么还要加汤呢？
0: 安尼较袂食了，可能较袂记得。
1: 哦，对吼，因
0: 为
1: 馒头比较干
0: 呐。
1: 哦，也有道理。
0: 安尼嘛是有道理啦，
1: 也有道理。嗯，
0: 对。你安尼你就唔免配素心汤啊。安尼
1: 比较像本汤吼。
0: 诶，
1: 本汤有可能。可以想象啦，就是如果是以本汤的那个形式的话，台南有饭汤嘛，然后这个挂包早期是有水的，啊，反正后来改良，就是改一改之后就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挂包。那挂包就很多很多好吃的，你随便就是真的是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啦。哦，要瘦的，要肥的，猪肉、五花肉
0: 、
1: 然后咸菜、花生粉，然后有香菜，要不要加也都可以啊，好吃、爱吃、怎么吃都可以。这个是挂包，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这种境界，曾提过李白，因为他写很多的相思已经入到癫狂。李白他写那个妇女的相思，写的真的是刻画尽致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意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长相思在长安，我

蛋啊，就是那个竹席啊，那个霜怎么降下来啦，微霜凄凄啊，那种那是寒气的，冰冷的，连竹席也升起了那个寒意。你那个天气凉的时候，你躺在竹席上面，当然是有寒意的。孤灯不思啊，孤灯不明思欲绝，就孤灯暗淡，相思的什么啊，意绝。剪为望月空残单，我不禁啊捡起了窗帘，对着月亮，对着月儿长叹呐、啊。美人如画隔云端，美人啊如花，仿佛就隔在什么，就在云端。上面有什么清明之高天，上有清的高远的天的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清池啊，这样的天啊，天长路远魂飞苦，这样的天长路遥，让人家感到魂牵梦萦，梦思什么魂牵，梦魂不到关山难啊。但是这层层的阻隔的关山，你想要过去难啊。梦魂不到关山难，这种层层的阻隔的这个河山啊，这个关山很难飞渡啊。虽然你是魂牵梦萦，长相思吹心肝，我永远的在想念你，那种想念啊，使我肝肠寸断，想到要断肠啊。还有李白的《长相思》，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隔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成流泪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句子，昔日横坡木，今成流泪泉，不信却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个白天已经过了，日色已尽花含烟啊，白天已经过了，花木怎么样啊，都弥漫在一片的烟雾当中，月明玉树愁不眠啊，这个夜深啊，这个月亮怎么样，逐渐的皎白，照得我怎么样啊，就明亮的月亮啊，照得我不能成眠，照射出庭凤凰柱，我起身啊，弄了一下那个照射，刚刚把那个凤凰柱停的啊，扣住了，停止敲。这个照射啊，是弦乐器的一种，流行在战国时代啊，照你尤其特别的善于鼓射，所以我们就称为照射啊。凤凰柱是什么？就那个雕饰啊，上面的雕饰有那个凤凰形状的那种啊弦柱。那个柱当然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弦系上去的啊。我起身去抚弄了一下照射，然后把那个凤凰柱扣住那个啊，扣住了，然后停止敲击啊，敲击啊。蜀琴欲奏鸳鸯弦，我就拿出蜀琴来奏什么啊？弹了一会儿那个鸳鸯弦。这个蜀鸳鸯弦啊，蜀琴就是那个、啊、四川地方的那种琴啊，

那鸳鸯鞋是什么？这个汉朝，我们有上一回也讲过了。这个司马相如啊，游临邛的时候，在现在四川的那个邛崃县啊，那个卓王孙请他喝酒，然后后来怎么样？司马相如看到卓文君心寡的啊，卓王孙的女儿啊，卓文君心寡，这个司马相如爱上她了，就。古琴来怎么来传情？结果庄孙的女儿卓文君听到琴声以后，心动了，就跟他私奔。所以我们说蜀琴就是这样的故事啊。鸳鸯弦，鸳鸯怎么成双成对嘛？所以那种琴弦啊。就有那种求啊，求成双成对的意思啊，所以相思当然什么，就是要成双成对啊，这个耽搁的时候才会相思嘛。所以这个啊，《蜀琴弈奏鸳鸯弦》啊，就讲那个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的故事，就把凤凰柱扣紧了，怎么停止敲响，又拿出蜀琴来弹了一会儿的鸳鸯弦。我这个心意怎么样啊？此曲有意无人传，这个曲子啊有啊，我弹的有意却没有人传呐、啊。愿随春风寄嫣然，我这个只希望怎么样啊？跟着春风，跟上东风，跟着春风，寄到嫣然山去。嫣然山可啊？是他要寄去的地方啊。这个蒙古啊，有一个山叫做杭爱山，在东汉啊永元这个元年的时候，西元八百啊，西元八十九年啊，西元八十九年，窦宪的这个军队啊，破了北单于啊，开拓了国境。在燕然山这个地方科室立功，来发扬那个大汉的天威。那这个地方的燕啊，到燕然当然是指塞外了。那相思的人在塞外，我这个心意谁来传达呢？只希望他跟着东风寄到这个燕然山去，让他知道。意境迢迢，满这个隔青天，我想你啊，非常想念你，不停的想念你。可惜啊，远远的隔了一道长天。其实，横破木。从前我跟你撒娇的时候，眼波什么斜盼，那叫横破木啊。这是女生向男生怎么这个撒娇啊？金什么金作留猎犬？以前那样子的眼波斜看斜盼，现在却什么啊？因为见不到你，却猎如泉涌，成了留猎犬。其实横坡木金作留猎犬，想念到极处，不信却肠断。假如你不相信我因为相思痛断了肝肠的话，那你去看看归来看取明镜前。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在镜子前面看看就知道啦。我真的太想念你了。这是李白的《长相思》。还有没有别的相思？当然了，多得很。柳永的《蝶恋花》，他入到啊，相思到入骨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

禅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家听到后面两句吧，非常有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面提到那个境界，就用这两句啊。住以为楼风细细，我怎么这个长时间倚靠在这个高楼的栏杆上面，微风拂面丝丝细细的，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望不尽的愁啊。什么愁？春天的离愁，望极春愁嘛，春天的时候容易愁。暗暗生天际，就是那种离愁啊，那个忧愁啊，像那个遥远天边的那个什么那个天际升起了。我这种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的天边的啊，从遥远的天边升起了。草色烟光草色烟光啊，禅照里，那个碧绿的草色啊，这个还有云霭映照在禅照当中啊，就是黄昏啊，禅照啊，夕阳西下了，碧绿的草色，还有云啊，还有这个烟雾云霭。在掩映啊，碧绿的草色，烟霭在掩映，掩映在什么呢？掩映在禅照里面。无言，谁会凭栏意？我默默无言，领会到我靠在栏杆的心情，我靠在栏杆在想你呀。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禅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默默无言，谁能够领会我靠在栏杆的心情呢？您把书狂图一醉，我怎么本来想什么尽情的放纵喝酒，一醉方休。书狂，我放纵了。想要什么？一醉解千愁。我准备啊，本来想准备啊，这个尽情的放纵，喝个一醉方休那种意思啦、啊。醉酒当歌，强乐还无味。啊，跟别人什么对酒高歌。可是怎么样？我这时候才感到勉强求快乐。去是什么？是无味，是无趣，其实是无趣的。跟别人对饮高歌，是感到很勉强，这是强求的快乐，反而觉得毫无趣味。为什么？只有跟你才会有，喝酒的时候才会有趣味。唱歌喝酒要跟着你才有情味。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想念你啦，我渐渐的消瘦，衣带都宽松啦，我不后悔。为什么？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他我宁愿一生憔悴，不后悔。为他而憔悴，不后悔为他衣带渐宽。这种相思入骨了。当然，我们以前讲过的苏东坡的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托梦，这个我讲过几次了，今天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记他梦，他想谁呢？想念他的太太，想念王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月，短松冈。这个讲过好几次，我就不必再翻译了，大家应该都很熟啊。真的是写他想念他的过世的太太王府十年了、啊、所以你看他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这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月，短松冈。再过来，我们讲到李商隐，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说是写相思的，大家觉得唯美去猜的啊，所以就有一夕思迷啊去猜的。那可是他写的实在太美了，这种相思被他写到什么？因为我们那里面的句子，我们可以拿来运用到相思，相思到极处，用这么美的去形容它，真的是啊。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图圆顶夜深逢。善财月破羞难言，车走雷声雨未通。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流红。斑锥仔细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这个绣有凤尾图案的这个香罗帐，薄薄的有好几层，凤尾香罗薄几重。在那个深夜里面，碧文圆顶夜深逢，在深夜里面赶着逢子缝着啊，圆顶上面绿色的、啊、那个有绿色文彩的这个锦饰啊，就在深夜里面赶着去缝，缝什么呢？缝顶上有绿色文彩的那个锦衣饰啊。善财月破羞难言，他坐在那边，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那个团扇，那月魂啊裁成的那个团扇啊，扇子圆圆的啊，半圆的，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这个团扇，羞难言，掩不住那种娇羞的情态。车走雷声雨未通啊，我们还没有啊这个说上这个几句话。后来他就随着隐隐的隐隐约约的那个车声，我听起来那个啊隐隐约约的是就是似有似无，其实是有啦，就我还没有跟他讲半句话，后来就他就随着隐隐的车声走了。

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多少个夜晚，我曾经在灯前枯坐。有多少个夜晚，我在这个灯的前面枯坐，蜡烛烧完了，金尽暗。思念怎么样？非常的寂静。在这个五月，断无消息石榴红。这个五月石榴花开的季节，还是没有它的消息。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是马啊，黑白相间的马。斑锥仔细垂杨岸。现在且啊，我只有把什么，把马儿，把那种斑锥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反正就是只马，不一定说真的有斑锥马啦。这用的啊，斑锥马比较啊那种啊，有典故，也比较什么美，有美感啊。我啊，把那个斑锥马，我把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何处西南任好风？我该怎么样呢？该在什么地方，趁着西南这个这么好的风，吹西南风，去找到你呢？哎呀，真美啊！这是李商隐的，还有。重围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独居处本无郎。这很有名的两句啊，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林之若，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访惆怅是轻狂。这两句也很有名啊。直到相思了无意，为访惆怅是轻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李商隐的《无题》。重围身下莫愁堂，我从你的窗前走过，那个窗啊，那扇窗啊。啊，窗帘总是深深的垂下来。卧后清宵细细长。我啊就寝以后的那个秋夜，我就寝啦、啊，被寂寞啊那个秋天的晚上啊，秋夜啊被寂寞拉得更长。卧后啊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那个巫山神女，神女是指巫山啊。我想预这个巫山的女啊，神女呀、啊，所过的生活，原来只是一个梦。你想要像巫山神女那样子的过着那种美好的生活，那只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那个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在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本来就没有郎君啊。所以我们现在讲没有结婚的叫做小姑独处。清溪的小姑独处，她一个人啊生活，本来就没有郎君啊。风波不信林之若，那个又哪里知道啊？水上的这个风波，又哪里知道林之是脆弱的？那个水啊，风啊，水上的风波，怎么会知道林之是脆弱的？一吹会断呐、啊，就柔弱的林之。能够经得起风波的摧残吗？应该是经不起的。夜露谁叫桂叶香？那个是谁啊？这个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

花在这个月下什么这个飘零飘香，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月光下什么飘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我已经向你什么倾诉相思，但是又了无意，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处啊。为访惆怅是轻狂，倒不如化悲愁怎么样啊，做疏狂吧。也就是说没有妨碍到什么终生的惆怅了啊。我如果喝醉的时候就像这个一个狂人一样，如醉如狂，我们这么说了啊。我因为想念你沉溺在相思当中，结果没有什么用处，了无益。可是我这样的情况没有妨碍到终生惆怅，落个什么这个如醉如狂，就说如果如狂也没有关系，不妨碍到什么我的想念。其实我的想念是无意的，就见不到想念的人。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再过来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 连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个这一首诗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他张九龄啊，唐朝的张九龄，他望着月亮怀念远方的家人。海上生明月，海上这个月亮怎么从海上升上来了，天涯共此时，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可以同时间欣赏到海上的明月啊，就我们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个一轮明月，这海上升起来的明月。情人怨遥夜，深情的人难免啊会埋怨到这个夜太长了。竟夕起相思，整个晚上都被相思所困扰，会起来会睡不着。灭烛怜光满，今晚的夜色太可爱了，太明亮了，我就吹灭了蜡烛。灭烛，我吹灭了蜡烛，披上衣服，披衣觉露滋。披上一件衣服，才感觉到那个露水越来越重，露水多了，滋是什么？多了。不堪盈手赠，我啊，可是啊，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什么美好呢？月色，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不堪盈手赠，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月色盈手赠，满满的这个月色双手来赠送给你，我不能够把这美好的月色双手捧着送给你，月色只能够你看，我没有办法啊捧起来把它送给你。还寝梦佳情，

希望在梦中梦里面可以跟你相会，这想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是张九龄。杜甫也写相思，不过他想念的，这里他想好几首写的想念李白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鱼，投诗正汨罗。这是写怀念李白哦，杜甫跟李白的感情是很好的，虽然李白大了好多好几岁啊。凉风起天末，北风啊，凉风就是北风啊，北风又从天边吹起来了。君子一则，你这位君子有什么感想呢？意如何？鸿雁几时到？你给我的书信，鸿雁是指书信啊，以前是鸿雁传书嘛，所以鸿雁是指那个什么书信。你给我的书信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江湖秋水多，我很担心呐、啊，江湖的秋水高涨啦，可能怎么送不到啊？你的信我收不到啊。文章争命达，想将这个文章写好的人啊，就想写好文章的人最怕的争啊，正是这个畏惧、害怕、仇恨啊，最怕的是命运怎么样太什么太通达。将文章写好的人，想将文章写好的人，怕的是命运太通达。命运太通达，结果官场上面反而不幸啊、哦！魑魅喜人过，你被那个流放到夜郎的啊，因为李白后来被流放嘛，他这里的魑魅啊，就是那边的鬼怪啊。你文章写得好，可是命运怎么样啊？尤其是官场的命运没那么好，你被流放到夜郎国，那里的鬼怪啊都喜欢怎么样啊？人免走过，你走过我就把你吃掉。魑魅啊，魑魅魍魉啊，就是鬼怪了啊！你这个人啊，你啊被流放到那边啊，这我怎么很担心你被那个魑魅怎么吃掉了？文章争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鱼，你也该向那个屈原诉说心中话，因为屈原怎么、啊、被流放以后，后来怎么样啊？爱国心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啊，国家怎么很快会灭亡，所以他最后投汨罗江自尽，他是有冤屈的。所以《应共冤魂鱼》实际上他是在讲到啊，跟屈原的事情，你也应该像屈原一样怎么诉说心中的那种冤屈。投诗赠汨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讲屈原呢？因为汨罗江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当你经过汨罗江的时候，就写了嘛，就投下一些诗来送给他，投诗赠汨罗，告诉他你的心意，告诉他你也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位置。

区。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运，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正汨罗。这是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杜甫还写了春日忆李白，前面是怀李白，这边是想念李白，都是想念。白也诗无敌，飘然诗不群，清新宜开服，俊逸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个对仗很漂亮啊！何时一樽酒，重以细论文。他歌颂李白，白也诗无敌，李白的诗作啊，天下无人能敌。你看的这个杜甫非常佩服李白的，飘然诗不群，他那个高超的才诗啊，远远的超出一般人。不群就是不跟一般人一样，高超的才诗远远的超过了嘛一般人。清新宜开服，李白的诗既有那个宜信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气概，那个宜信的诗是清新的，所以李白的诗清新的像什么？像这个宜信。李白的诗既有宜信诗的那种清新，那个宜信啊是北周的那个啊开府宜同三司，俊逸报参军，报参军就是那个报诏。报诏是刘宋的时候，南朝啊，刘宋的时候那个荆州的前军参军，所以就是报参军啊。那宜信的话就是宜开府，宜开府就是他做那个啊开府宜同三司的官啊，所以以前什么啊。官名可以把名字冠上官名以后就知道是谁。那宜开府就宜信，报参军就是报诏，南朝的。也有报诏作品那一种俊逸的俊逸之风。有李白的诗有宜信的清新。也有暴躁的俊逸，渭北春天树。现在呢，我在渭北独自对着那个春天的这个树木，就是说我现在人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就春天到了，我现在人在渭北，我对着树在想念你。江东日暮云，你在江东，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远远的望着那个日暮的薄云，日暮云，天各一方，只能够远远的遥相思念啊。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在想念你，人在江东远望那个薄暮的云天各一方，我们只能够遥相思念。何时一樽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起同桌来喝酒，同桌来饮酒，重以细论文，重新再仔细的来一起探讨研究我们的诗作呢？两个都是大诗人啊，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一个在渭北，一个在江东，我们什么时候常一起喝酒，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诗文呢？这是杜甫。

0: 李商隐他回忆他的这个老师注啊，叫注一和尚译注一诗，吾是今年别远公，帝城中小忆西风，烟炉宵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哦，好漂亮，没有事情啊，经过一年我离开了你。远公是指东林啊，东晋的时候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这边当然是指注一和尚，注一师啊，因为他的译注一师嘛。吾是今年别远公，我经过一年了，没有事情啊，我们之间已经离开一年了。这里的远公就是指庐山东林寺的慧远，而实际上指的是注一师。帝城中小忆西风，那个拂晓的清晨的那个钟声，让我怎么样想起你？真的啊，这个想起了你，注一诗相继在西风。拂晓的钟声想起来，跟注一诗你相继在西风，我们曾经在西风相聚。烟炉宵尽寒灯会，烟炉中的这个啊香已经烧尽了，寒灯怎么样啊？也晦暗不明。童子开门雪满冲啊，这个童子啊推开门啊的时候怎么样？我只看见满山啊都怎么覆盖着青松啊，满山的这个大雪啊。童子开门雪满松啊，这个童子开门的时候，我只看见满山的大雪覆盖了青松。这是李商隐想念一个和尚注一啊，注一和尚。吾是今年别远公，帝城中小忆西风，烟炉宵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道进程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再次的跟各位在空中一起相聚。好，最近大概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她怀孕。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 那这个 baby 大概出生后大概有两个月，那他在前几天哈端午节的时候，他带着他的 baby 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这真是一个大一个喜事哈，那大家都很高兴哇，看到这个 baby 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 baby 啊。我们就赞叹啊，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创造这个人啊哈，那尤其让人可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生命，然后而且等到他们生长到一个阶段，大概是十个月之后，他们会经由母亲的产道，然后出生，呱呱落地，然后继续好慢慢的再长大成人这样子。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悦而美好的事情，就让钟书我呢想，有了一个想法，想要去好好的了解，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生命啊，从这个怀孕开始，好，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子宫里面开始有了生命，然后开始成长，好，经过了十个月的怀胎。然后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baby， 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腹部，就是她的子宫这个那样子的环境生存这十个月之后，然后经过产道，然后生产，然后呱呱落地，那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婴孩呢再慢慢长大成人。那当然了，婴孩胎儿从母亲的腹部，就是子宫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就面临到了这个在这个就是从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么那样子的一个封闭的生存的环境，又然后马上转换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中枢我呢就开始很好奇啊，他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经过中枢很用功的很努力的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的

的环境它是一个跟外面的环境几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它赖以生存的方式跟出生以后也不一样，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是，

就只有从母腹经过产道到出生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然后他的身体却在这几个小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好像是一个开关，虽然不是瞬间，但是时间也已经有够短的。然后他整个人呢，为了适应从母腹的环境适应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他整个身体有了极大的一些改变。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他的身体却有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转换，而且呢几乎是全自动的。然后这个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当他转变完之后，他能够去适应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之前在母腹内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状态的生命机制了。那这个中间在我去了解之后，我就真是感叹这个上帝的，我们这是造物主啊，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啊，创造生命不只是人类啊，我觉得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啊，也我认为大家没去实际去了解，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真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好，那所以钟书呢，其实在了解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amazing， 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amazing 的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理解，好，迫不及待的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去了解的主题了，好，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胎儿就是诞生时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胎儿到新生儿就是婴儿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胎儿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大家想一想，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母亲的这个子宫母腹里面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泡在羊水里面的环境，本来是在那样子的环境生存下的胎儿，经过了生产的过程之后，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充满空气的花花世界，有阳光，有水，有这些点点滴滴，有声音，有光线，有等等等等，有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些世界的时候，他从此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来去适应呢？各位，我听一段音乐之后，钟书马上告诉你们。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听完一段美丽美妙美妙的音乐之后，又回到了天地为师的节目啊。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在母腹中的胎儿，他在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尝试吧，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活着，他跟他的生长、生命的生长的一切，都其实都是靠着一个，说是器官，好像是器官，但是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东西，等他出生之后，就会不能说消失，但他就会自然的就会脱落了。那这个东西，他就靠着这个东西，然后生存。这个东西就叫做胎盘，大家应该听过，知道胎盘嘛，所以就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透过胎儿来维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所需的氧气、生命所需的水分、生命所需的营养，这些任何的一切一切都要靠着胎盘，然后从母体供应给胎儿，让他成长。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透过这个胎盘呢，直接从母亲身体摄取到这些的养分跟氧气。而子宫在这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就可以说是等于是一种无菌室。好，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无菌室中，胎儿逐渐的在发育成长。可是呢，胎儿啊，在母体中受到保护的这个期限只有10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怀胎要生下孩子，这个怀胎的时间是十个月左右嘛，哈。那从这个十个月后要开始出生的瞬间开始，胎儿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些的保护。从此他出生之后，从此就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一己之力活下来。不能再靠胎盘，母亲的胎盘啦，母亲胎盘在出生的时候它就会脱落了嘛，哈，也就是要跟母体分开了，然后要靠了自己，完全靠自己来生活下来。那还在母体里面的时候，它跟母亲等于是一体的，然后靠着母亲生活活下来，但是靠着母亲成长，但是出生之后它就要靠自己生活了。这个不可谓是，就是应该是一个对胎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那胎儿的身体为了要

应付这个剧烈的变化，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一定有某些改变，而且也是一些剧烈的改变。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知道他有哪些剧烈的改变吗？举例来说哈，比如说胎儿在子宫内，我们都知道他是子宫里面是充满了羊水的，所以他是浮在羊水之中的，因此啊，胎儿的肺部是充满了水的，所以他的肺部是无法像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正常的靠肺然后呼吸，靠肺得到氧气的供应，肺部是没有功能的。然后但是他在出生之后他就要开始靠肺部呼吸啦，但是那个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浸泡在羊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肺部的肺泡是充满着水的，所以他如何在出生之后这些水肺泡里面的水要让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要让它能够膨胀，肺泡膨胀充满空气呢，好，然后开始呼吸呢。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要如何培养一种跟病毒或细菌对抗的能力呢？好，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不会一出生就受到病毒跟细菌的攻击，然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就夭折了呢？刚出生的新生儿，为了解决类似我刚刚说的像上述的这些的问题，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什么巨幅的变化？这个是我最近啊，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啊哈，同工啊，带着他的小 baby 刚出生两个月小 baby 来到了电台之后，让我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好，就去了解。所以我在这几天去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胎儿啊从母亲的母腹之中啊出生，然后为了要能够适应这个大千花花世界，他的身体大概会产生九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好，这九个方面大概是：第一个是肺部的呼吸，然后第二个就是血液循环的切换，第三个消化呼吸的能力的改变，第四个防御外敌的能力的改变，然后第五个肠内细菌的存在，第六个就是温度调节的形成，就是体温调节的形成，第七个就是神经回路的形成，第八个就是神经细胞的保护，第九个生理时钟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九个在母腹之中跟在母腹之外的大千世界两种环境，它这九项都要做一些巨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从母腹的环境去适应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在讲这九项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在诞生前的胎儿啊，他在母腹之中，对不对？在母亲的子宫中，他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长，而且胎儿在母亲的那个子宫里面是受到全面性的保护的，他在里面又有羊水，他就泡在水里面啊，所以又可以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这个保护，让他不受到压力跟撞击的伤害。好，那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个在这快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然后就不断的努力的长大。那个东西呢，就叫做胎盘。也就是说，他是靠着胎盘，他才能够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要靠着胎盘。

盘才能不断的汲取到养分，汲取到营养，汲取到水分，然后不断的提供这些东西，让它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那因此，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让这个胎儿靠着它无后顾之忧的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人呐、是用肺，然后将氧气吸入体内，然后再吐出二氧化碳，然后也是吐出二氧化碳，也是把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然后吐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像肠胃等所组成的这些消化系统等等等，去吸收食物中的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借由免疫系统来抵抗一些病毒啦、等等细菌啦、等等外敌的一些侵入，来保护身体的健康。但是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他所过的生活却跟我们的大人是很大的不同的哦。基本上胎儿是从母体得到氧气，然后把二氧化碳再送回母体，然后此外呢，有一些糖类啦、氨基酸啦、营养素，它也是来自于母体。然后呢，老旧的废物它又都是再送回母体。然后再而且胎儿从母亲得到的不只是氧气跟营养素而已哦，基本上子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菌状态，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无菌的。好，因为无菌，所以说在胎儿来说，它是不需要考虑到说受到细菌的感染或受到细菌的攻击的。所以胎儿能够在没有异物的安全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之中得到万全的保护，全部都是母亲给予的。所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胎儿啊，是从母体取得氧气和营养素，在子宫这个无菌发育的环境被赐予生命的。然而但是的胎儿就是担任这个胎儿跟母体这个物体之间往来的这个最主要的器官呢，就是胎盘。其实我们或许用比较没有人性的一种比较科学但没有感情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的所有一切是从母体而来。那它跟母体之间的界面是什么呢？就是胎盘。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胎盘。然后胎盘它有一方是连接母体，直接连接母体的子宫，另外一方呢，它就是形成一个脐带，好，一个长长的脐带。然后这个脐带里面是含有动脉跟静脉的，然后这个脐带直接连到这个婴儿的这个斗宅这里，大家都有一个斗宅吧，就是那个地方。好，而胎儿就从这个胎盘之中，也就是透过这个脐带里面的所谓的动脉跟静脉，取得来自母体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就是氧气啦、营养素啦等等等这些。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胎盘，也就是说，等于是说胎盘啊，它是等于是一个维持这个胎儿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很关键而且很神奇的一个界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一首音乐。好，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界面，就是胎盘。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OK， 我们赶快来讲讲这个胎盘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可以让胎儿直接从母体接收到氧气、氧气跟就是氧分子跟所有的营养素呢？主要是胎盘它的有一面，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圆盘呐、啊，好，当然它就是不是那么规则的圆，但就是像是一个盘子这样子。那它的一个面盘的一个面，大面积的一个面呢，它是直接就是在母亲的子宫上，子宫壁上。然后另外一个面呢，它就会它会有一个像脐带的一样的一个带子，好，连在这个胎盘的另外一个面上面。然后当然脐带的另外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腹部这里。在脐带的里面啊，好，就是胎儿的，它里面有动脉跟静脉互相缠绕着，好，这样子。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在接触母亲的子宫的这个胎盘的这一面呢，它布满了母亲的血管，这个东西，这个中间当然就是也包含了动脉跟静脉。

而另外一面的这个胎盘，就是有脐带的这一面的胎盘呢，则是布满了胎儿的 血管、哦、也是动脉跟静脉。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胎儿跟母体之间的动脉跟静脉布满在这个胎盘的两面，但是呢他们是接近但是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啊，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所以他们之间汲取养分跟这个氧气分子的方式是利用渗透的方式。好，他们不是，并不是说血液跟 血管跟血管有连在一起或是长在一起，并没有，但是他们非常的靠近，像一整个面哈，密密麻麻的一些血管，包括血动脉或静脉，但是他们并没有缠绕在一起，但他们非常的接近。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可以靠他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氧分子，会靠着这个释出或者渗透的方式，从母体的那边传递到这个婴儿这边的血管，然后去，也就是说母亲的血管会释出这些营养素跟氧分子，然后胎儿的血管就会在这个充满了母亲释出的养分跟这个营养这个养分子的环境之中，它的血管去把它吸收，好，然后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体里面。所以胎儿的就是这个胎盘透过胎盘吸收母体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在营养素上面的吸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现在要讲的最神奇的一点是呢，氧分子的取得。所以各位很有意思哈，像我们正常的人类要维持我们的生存，除了说我们要吃东西要喝水是靠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氧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氧气是活不下去的。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可能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死，就会死绝了，都活不了了。所以氧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类氧气的取得是靠什么呢？是靠呼吸系统，是靠肺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取得氧分子的。但是胎儿取得氧分子跟取得营养素是同一个器官，就是胎盘。这是跟正常的人类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好，那在胎盘里面它的氧分子是如何取得的，这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呢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够靠肺取得氧气氧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血红素。而血红素呢，它在我们的肺泡里面就是血管里面有血红素，血红素血管的血液流到了这个肺泡的时候，这个血红素接触到肺泡里面的氧气的时候，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血红素是可以携带氧气的，所以当它遇到了这个空气中的氧气的时候，它就会把氧气给捕捉起来带到自己的身上，之后再流回到身体里面，然后再把身体的氧气让身体的细胞去吸收。这是人类汲取氧分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胎儿呢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人很不一样。母亲这一边是一样的，就是说母亲这个地方因为她是成人嘛，她是正常的人类嘛，所以母亲的这一边胎盘的这一面呢，母亲因为又正常的在呼吸，所以她的血液流经到胎盘的这一面的时候，胎盘的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氧的环境，所以母亲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流到了这个低氧的环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人类的血红素流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氧气，所以基本上细胞的环境是低氧的，所以它身上面所携带的这个氧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当血红素又流到肺泡含高氧环境的时候，它又把氧气带到身上，这就是血红素。所以母亲的血红素流到了胎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低氧环境，它就把氧气给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之后呢，那胎儿虽然也是人，可是呢胎儿的血红素，胎儿有血红素哦，但是胎儿的血红素呢跟人类正常的人类的血红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要经过交换嘛，它要吸

收母亲血红素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如果跟一般正常的血红素是一样的话，胎盘的环境是低氧啊，好，胎盘环境是低氧啊，就算母亲的血红素里面的氧气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像在肺泡里面的氧气那么的充足嘛。所以说如果胎儿的血红素跟一般人类的血红素是一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吸收氧分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它就没有办法从胎盘那边取得 氧分子。因此很神奇的就是胎儿的血红素是一种特殊型的血红素，它的血红素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高效率的血红素，也就是说它这个高效率的血红素呢，在这种胎盘的低氧环境，它依然可以很有很高的效率的把氧分子，少数的氧分子也把它抓到自己的身上，带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提供胎儿的细胞所需要的氧分子。所以那个，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胎儿不只是因为有了胎盘，所以这可以在胎盘里面进行所谓的呼吸的这种，就是取得氧分子的这种需要，而且它还要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胎儿有着跟正常人类不一样的血红素，是一种高效型的血红素。这种血红素可以在即便是所谓的低氧的这种胎盘的这种环境，也可以强力的吸收氧气，把氧气就是不是高氧的环境的少数的氧气也能够吸到带到这个血红素的身上，然后带回到胎儿的身体，让胎儿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特别了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想当然尔，但是事实上在这想当然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针对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身体或者是需求，他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就像胎儿，他虽然也是人类，好，在成长极快速的成长中的人类，但是呢因为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是需要靠胎盘来去取得氧分子的，因此它的血红素的功能跟我们人类的功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同。而且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它出生之后十个月呱呱落地，经过母亲的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它的血红素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会很自动的这个消失殆尽，然后换成新的血红素，而这个血红素呢就是正常人类的血红素，因为那时候的婴儿就靠肺呼吸了。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嘿，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几个变化的这个的九项有没有变化的这个里面之中，就是第一个由肺开始呼吸，然后它的血液的循环系统改变，好，这个里面的改变好，让其中的一个细项就是它的血红素产生了改变，好，让它能够适应用肺呼吸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婴儿在母亲里面，不是婴儿，是胎儿在母亲的腹部身体里面孕育生命生长，然后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准备要出来来到这个花世界了，然后他可能经过了阵痛啊，母亲的阵痛啊等等，母亲很辛苦的把胎儿给生出来之后啊，他就是然后他的胎盘就脱落啦，然后脐带就把它剪断就好啦，或者还在脐带他可以也可以会自己脱落啦，然后他就会开始
在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小孩、幼儿，然后成青少年、成人等等等等等，

我们一切都觉得这是好自然的事情，是吗？可是各位，他单就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好，泡在羊水里面的样子的环境，到经过产道出生，然后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这一段，好，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好，血红素的这种改变就令人不可思议，好，而且是全自动的哦，而且是全自动的哦，哈，太神奇了。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胎儿从母腹之中经过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啊，他的这个呼吸的系统呢做过了一个这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红素。好，他的血红素本来呢是高效型的特殊型的这种功能的血红素，然后为了因应能够在胎盘里面取得氧分子，然后能够活下去，到他出生之后，他的这个血红素就会改变成为正常标准型的血红素，然后并且用肺呼吸。那各位这个事情有一个现象是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嘴巴讲讲的是正确的，就是通常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啊，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大概从可能要到一两天之后，通常新生儿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黄疸，然后这个黄疸的这个现象呢大概会持续一两周之后会消失。而它为什么会出现黄疸呢？它出现黄疸的这个原因其实就跟我刚刚讲这个血红素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的哦。好，胎儿在 母腹里面的时候啊，我刚刚说了它的血红素属于高效型的血红素，但是胎儿并不是全部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都是高效型的，大概是高效型占它的身体的总量里面的80%。好，然后还有20%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应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如果全部都是高效型的，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开始靠肺部呼吸的时候会出问题的，他会变成吸收养分太多也不行嘛，也会出问题。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靠那20%正常型的血红素先维持着，然后他这个80%的血红素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出生的时候呢，他身体胎儿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的，他的脾脏啊就会开始自动的把这80%的高效型的血红素开始等于是就是把它杀死就对了。好，那因为杀死了之后他就需要有新的血红素能够替代这被杀死的血红素嘛，那替代后的这个血红素就是正常标准型的。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它转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型。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大概会需要四天，一天也就是大概需要两天到四天左右能够全部胎换完毕，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

这个血红素呢，血红素它在被破坏的时候，它从正常情况下被脾脏给破坏的时候呢，我刚刚讲错了一个数值哦，它不是两天到四天之内，它会在三个月之内，胎儿出生之后，它会快速的被脾脏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这个血红素会快速的被破坏，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好，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会全部的置换成为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当血红素啊被破坏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物质称为胆红素，虽然叫胆红素，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基本上这个东西就胆红素是一种色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那因为这个黄色的被破坏的这个 80% 的这个血红素是黄色，因为它的变成胆红素了，就是黄色的色素，它大量的它就还存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还没有被马上的排除掉，排除掉是需要时间的嘛。好，所以因为大量的胆红素在血液中流动，所以呢大概在出生三到四天后开始一直到两周内呢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生皮肤变黄的一种生理性的黄疸反应。各位，所以胎儿产生这种生理性的黄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种胎儿为了适应一个生存环境剧烈改变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好，那这个黄疸呢大概就是说会持续两周左右之后，会靠身体的这个排泄系统慢慢的把它给消化，就是排泄掉，然后黄疸就黄疸的这个现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就是各位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新手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黄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也表示了就是说这个您的小 baby 他已经开始适应了，好，已经开始并且转换好了成为去适应这个花花的大千世界的一种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也就是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原因。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各位好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好，这非常的特别哈。那而且这一切是不需要我们去帮他的，他的身体就自然，他的脾脏哈，在出生后三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会这个就开始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血红素，因为他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啊，然后被破坏了，那就身体就自然就产生新的血红素，这时候的血红素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就让它适应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生存环境。这个我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越发觉得上帝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只能用 amazing 来去形容上帝的这个鬼斧神工的设计。那所以我们看新生儿从母亲的母腹生出来一直到小孩，然后慢慢成长，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光就所谓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呼吸系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红素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肺部，我们的肺泡。他之前新生儿就是胎儿，他是泡在羊水里面，他的肺泡是充满水的，根本没有这个正常的收缩跟这个氧气交换的功能。但是他生出来之后却就要开始使用他的肺部，这又怎么办到的呢？好，各位，时间已经不太够了，但是呢我们只好啦，

把它放在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还要分享的还很多，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好朋友们就讲到了它的改变有将近九项啊，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几次的这个我们的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哎呀，钟叔要好好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好好的分享这一些剧烈但是却又很 amazing 的一种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变化。好，那时间到了，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下一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天地为师，让我们了解上帝是如何 amazing 的在创造这个世界， amaz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让人类的胎儿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啊，有了，你有独生，你独生，哎，你也有，是不是？哎，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难，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你主要就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给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啊，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 OK，哎，
1: 当然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讲。OK，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
2: 七十几年了。我们很多盖的房子，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但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了。
1: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平啊，100-200平都不行，你这样搞，孤灯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孤灯要搞就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上
2: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2: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

0: 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独耕，对不对？

0: 对不对？
1: 这个、
0: 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
1: 嗯，
0: 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
1: 嗯、
0: 对这个住户来讲、
1: 嗯，
0: 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
1: 嗯、
0: 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
1: 嗯，
0: 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啊，
1: 嗯，
0: 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
1: 嗯、
0: 假如说了，
1: 嗯，
0: 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啊，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
1: 嗯，
0: 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嗯，
0: 然后面积要加大。
1: 嗯，
0: 里面要绿化，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
1: 嗯，
0: 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
1: 嗯，
0: 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
1: 嗯，
0: 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
1: 嗯，
0: 安全了，
1: 嗯，
0: 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
1: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一坐，哇、哦，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
1: 嗯、
0: 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嗯？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1: 嗯，
0: 本人的发明，
1: 嗯，
0: 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嗯，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
1: 嗯，
0: 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
1: 嗯，
0: 就一定要都更，
1: 嗯，
0: 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
1: 嗯，
0: 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嗯，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
1: 嗯，
0: 叫转移社区，
1: 嗯，
0: 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空军总部，
1: 啊，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
1: 嗯，
0: 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
1: 嗯、
0: 盖房子嘛，
1: 啊、
0: 嗯，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地区好了，
1: 嗯，
0: 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
1: 嗯、
0: 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
1: 嗯，
0: 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那个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
1: 啊、
0: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哦，大家哭哭啼啼、
1: 嗯、
0: 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
1: 嗯、
0: 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
1: 嗯，
0: 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1: 哦，
0: 哎，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1: 嗯，
0: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是没多少钱的、
1: 啊。
0: 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因为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
1: 嗯。
0: 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啊，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
1: 嗯，
0: 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
1: 嗯、
0: 那你就高兴了，
1: 嗯，
0: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
1: 嗯，
0: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1: 嗯，
0: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1: 嗯，
0: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根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0: 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又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是的。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2: 这个 picture
1: 对。
0: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2: 好 ，OK， 听听看。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啊，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坪换30坪，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说，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坪，我理当可以有60坪。那
2: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0: 你这个讲的、啊、你这个讲的、哎、
2: 这个字、啊、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嗯、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0: 这还民主社会啊？
2: 哎，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0: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2: 哎，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0: 所以、啊、
2: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0: 所以你这个就
2: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0: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2: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0: 是啊，
2: 对不对？
0: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2: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嗯、
0: 对了，
2: 对不对？还等谁啊？
0: 要修法，要在、嗯、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如果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2: 没有关系，
0: 嗯，
2: 我还有一招，
0: 嗯，
2: 这一招是什么？
0: 嗯，
2: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0: ，artificial
2: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
0: 嗯，
2: 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
0: 嗯，
2: 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
0: 嗯，
2: 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
0: 嗯，
2: 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0: 真的吗？
2: 每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0: 嗯，
2: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0: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0: 嗯，
2: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0: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2: 那看什么牌子了。
0: 你
2: 大部分都是好人，
0: 是，
2: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嗯，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0: Artificial 啊
2: ，Artificial， 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0: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2: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
0: 嗯，
2: 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
0: 嗯，
2: 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2: 都为大家好啊。
0: 可是你
2: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
0: 嗯，
2: 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
0: 嗯，
2: 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
0: 嗯，
2: 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0: 好了，
2: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0: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2: 哎，
0: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2: 哦，
0: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2: 哎，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2: 开保证书，
0: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2: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0: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2: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嗯，
2: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
0: 嗯、
2: 明明白白的，
0: 嗯，
2: 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
0: 嗯，
2: 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
0: 嗯，
2: 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0: 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了。
2: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0: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2: 啊，
0: 后来那个记者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

0: 有一点看法，
1: 有
0: 见
1: 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 啊，
0: 这是有道理。
1: 但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1: 我觉得
0: 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紧啊。
1: 最重要一点
0: 啊，
1: 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反啊！
1: 离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离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对，
1: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0: 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加州阳光张清芳的歌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听了八首张清芳，大家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不够，不够哦，听得不够。在准备节目听这些歌的时候，仿佛时空就回到我的那个少女时代，你知道吗？每天抱着还是卡带式的那种录放音机，大家还有印象吗？是 IWA 的那一种，然后都很大台嘛，就可以听广播啊，然后也有卡带那样子，每天就抱着这种卡带。

带式的录放影集，听完一遍又倒带再从头开始听，然后一遍又一遍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听着这些熟悉的歌曲，仿佛我都还可以闻到那个时候窗外有一点暖阳的空气的味道，实在是一种想。

就是出去玩那个跳格子啊，这一些什么橡皮筋、过五关斩六将，反正就是出去玩这些东西。要不然呢，就是在家里听录音带，而且我们都会把歌词打开来，然后边听就边对着歌词，有时候会跟着唱，就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我原本是很爱张清芳的歌啦，但是呢，有一次我不记得阿芳是上哪一个节目，很印象中可能是胡瓜瓜哥主持的某一个综艺节目，不晓得是钻石舞台还是金曲龙虎榜，反正其中一个，真的记不了这么多了哦。总之呢，制作单位就找了一个张清芳的超级歌迷来到节目的现场，是一位男性哦，带着他搜集张清芳的每一张专辑跟每一则简报到这个节目当中。诶，结果呢，没想到张清芳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哦，他的现场的反应是有点害怕，然后就一直躲在瓜哥后面。当时我就觉得这位男歌迷好像也有点惊讶于这个阿芳的反应，所以就显得有点尴尬这样子。其实，在那一次节目之后，我对阿芳的反应有点失望。说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嘛，所以从此就对他产生了一点点负面的印象。这个是，这个就是算是我跟张清芳，虽然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点点小插曲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的歌就像我说的，太有穿透力了，每一首都让人朗朗上口，所以歌还是听，到 KTV 还是唱他的歌，但对人的印象就有产生了一点问号啦。吼，这个就是我跟阿芳之间的一点小插曲。但是呢，后来因为网络发达嘛，看过许多他的访谈之后，我发觉他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性情中人，就跟我一样，笑什么？就真的一样啊。可能是在他这么长的歌唱生涯当中，一定是遇过很多疯狂歌迷啦。那他当时也还很年轻啊，我觉得会害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能我们就是他遇到疯狂歌迷的时候，我们又没遇到，所以他可能会怕啊，会觉得那个人怎么搜集他这么多东西哦，好像很了解他这样。心里面他那时候也还年轻，当然可能有点怕怕。我觉得现在想来，我是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吼。那么，张清芳1992年所发行的《光芒》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她的巅峰之作，创下百万张的销售量。各位听众，百万张啊，这已经是这个金唱片了吼！而且呢，横扫各大音乐的奖项。专辑里面呢，有上周听过的《出嫁》，还有呢《想你想到心慌》，以及大家都会一定会来两句的《Man's Talk》，有没有很熟悉吼？那连后这些歌曲都，这一张专辑，你看它的主打歌其实只有一首，就叫《Man's Talk》。但是问题是，它这张专辑里面有那么多歌，都是大家可以哼哼唱唱、朗朗上口的，可以说是唱遍了华人世界。还有许多歌手翻唱，并且还把它翻成粤语。你看这张唱片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当时一般公认呢，张清芳、李玟、王菲跟张惠妹是整个1990年代最红、最宝贵、最卖、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天后。可是我实在觉得阿芳厉害，因为她根本不是90年代的歌手，她是80年代的歌手。她是一路从80年代红到90年代，才有李玟啊、王菲跟张惠妹、阿妹这些人出现，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些人的。所以她从80红到90，还跟什么李玟、王菲、张惠妹这些后起之秀来并称四大天后，果然是东方不败，是不是？啊，话不多说，马上先来听听唱出每个女人心声的《Man's Talk》以及《想你到心慌》。

Man's Talk 跟想你到心慌这两首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呢，当时他们在表决这一张唱片要到底要哪一首歌哈、哦、来光芒这张专辑，就是到底要哪一首歌做主打歌的时候，大家就投票嘛。结果后来诶，想你到心慌这首歌就出现了，就是大家都他的票数比较多。可是呢，后来那个桂明玉桂姐她自己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呢、阿芳就问说，诶，桂姐你不是比较喜欢 Man's Talk 吗？可是桂姐说没办法呀，大家都投票就投了就是想你到心慌。结果桂姐就说，诶，那阿芳你自己去翻盘好不好，你就说你是主唱者，然后你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可不可以把那个就是主打歌改成 Man's Talk。 结果后来就在他们两个这个私下的小小计谋当中哦，就是阿芳就把它翻盘了，就主打歌就从想你到心慌变成 Man's Talk。 可是也真的就是这个改的也没错哦，那个 Man's Talk 一出来就大红大卖了，那么连带的想你到心慌，诶，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个转变还算是不错，蛮好的。虽然是他们两个的小计谋，现在可以讲了，因为都过去了，而且成绩是斐然的，很不错。那刚才我有特别提到张清芳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人，他在演艺圈的人缘是真的很好哦。我来举个例子哦，像这个金牌制作人陈振川是制作专辑和演唱会的专家，但他却为了张清芳而帮他办了他的婚礼，他的 birthday party， 还帮他办了这个2015年阿芳出道30年的芳华盛宴演唱会，这样就算了，还帮他出了 DVD 等等等等。他的公司，陈振川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业务、哦、他就是办演唱会的专家跟制作专辑的专家，但是他的业务可没有办婚礼、办 birthday party 跟这个录印制 DVD， 根本没有这些项目，所以

所以呢，他为了阿方哦，就做了这些不是他业务之内的事情。那么阿方上谈话性节目的时候呢，综艺大姐大张小燕都亲自出席来做亲友团的特别来宾。当时阿方决定结婚，除了年龄和遇到合适的对象之外，她有一个男闺蜜，因为癌症而只剩下短暂的生命，她也当面的。在他还就是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交代阿方说：“你赶快嫁了，因为以后自己就不能再陪伴他了。”这诸多的例子当中，我们真的不难看出张清芳的好人缘。当然呢，人缘好必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很重朋友，不论做任何事情啊，都呼朋引伴的。只要特别是有好康的事哦，他就更是不吝啬的与好友分享，不论是在工作的参与。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他有，因为在飞机上还是在机场碰到了那个黄品源的太太，然后呢，他就在他演唱会里面，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因为他太太是个 dancer，他说我可不可以请这个人来做我的这个舞蹈的，舞蹈的安排跟舞蹈的这个主要的策划者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很重朋友就对了。”连他如果有好康的工作的参与，他也会呼朋引伴哦，或者是有什么好东西，他都会跟他好朋友分享。他曾经说，他之所以觉得自己适合婚姻，是因为哦，他发现他很会照顾人。他说，因为我蛮会伺候人的，我从我的朋友当中知道我蛮会伺候人的，我自己不晓得，但是从有我的朋友口中说很喜欢到我家来，因为我家让他们觉得很舒服，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错的女主人，我会招呼人，我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可见她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呐。

举棋不定和为爱落泪收录在1993年左右这张专辑里面。左右这张专辑啊，是让张清芳拿下第六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的一张专辑哦。其实我觉得她拿这个奖还稍晚了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她八几年就出道了，然后84年就出道了，一直到93年，对，93年哦，将近10年的时间，她才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张清芳的生命当中，除了家人之外哦，最重要的就是朋友。他曾经分享了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呢是不要因为家庭放弃太多，尤其不要忘了朋友，没有交情，你没有付出过，人家怎么给你温暖，怎么给你抱抱。如今的张清芳除了他天生丽质的嗓音，他在歌坛多年的耕耘跟努力之外，就是这一群身边不变初心的好友成就了今天的张清芳。1994年张清芳继《紫色的声音》之后推出了《红色》专辑。其实我对张清芳这几张跟颜色有关的专辑，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脑海中还能浮现那个专辑的封面设计，因为就是一片紫一片红，就是非常大的色块的那种印象，我觉得设计的蛮好的。其中的主打歌就是我去 KTV 必点的歌曲，像其中一首就是《燃烧一瞬间》，那另外一首呢，我在 KTV 也是必点的，是他1996年推出的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没人熟悉》。这太好听了，这两首歌哦，1994年的《燃烧一瞬间》和1996年推出的《没人熟悉》，我们马上就来欣赏。

是不是很过瘾的两首歌曲哦？我每次听这首《波浪雪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部连续剧，叫做《我的前半生》。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好符合那个防火防盗防闺蜜，然后我爱上了我闺蜜的男人，跟我的男朋友爱上我的闺蜜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好适合那里面，而且可是因为她是闺蜜嘛，那他们本来她又爱这个男的，但是她又很爱她这个朋友，所以刚开始会不想理他们。但是我自己觉得以我现在的成熟度来说，可能最后因为这两个都是我爱的人，我 maybe 最后还是会祝福他们。那我从阿芳过去的访谈当中哦，我发现他在2011年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他说自从他找到信仰之后，他的人生中就无所惧怕了，也不再抱怨了，觉得凡事都有了靠山。我想这个是我能理解我能懂的，因为碰巧我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遇见了上帝。他说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要有信仰，这个信仰呢不是先生，意思是说不是哪一个人呢可以永远没有软弱的时刻，而能够永远给你依靠的只有天父而已，只有天父可以。那因为我感同身受呢，所以非常非常的恭喜，而且高兴阿芳找到生命中最大的靠山。我真心祝福他未来的人生中都有天父的爱跟恩典相随。那么我觉得张清芳的歌真的是可以撑起一场演唱会哦，首首经典，每一首都好听，都能朗朗上口。所以我觉得这两集来呢，各位会发现我的话真的不多，因为我想多留一点时间给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他的歌曲哦。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要到了，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也跟祝福阿芳一样，我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这一生哦都有老天的爱相随，都有这个天父的爱跟恩典伴随着你一生一世。下周同一时间呢，请准时收听

听岁月如歌，有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娱乐会跟你分享哦。节目最后我就用阿芳的这首歌曲《纯粹》和《大雨的夜里》来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欢迎大家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很多成语的故事，让大家熟知而喜爱。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林